0: 半途插进
1: 所
0: 来
1: 以其实不是，我爸妈可能就是因为对我比较没有什么要求，所以我才比较开心。我们
0: 是。
1: 从3岁的时候就在朱宗庆打击乐团开
0: 哦，
1: 始，从
0: 是。
1: 乐乐班还是幼幼班开始
0: 就开
1: 学
0: 始
1: 习，
0: 了，
1: 对。然后一路到国小要升国中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诶，光仁国中有音
0: 哦，
1: 乐
0: 光
1: 班，
0: 源，
1: 你要不要考考看？"
0: 是，
1: 我就试试看了，我就以垫底的名字
0: 是
1: 进
0: 是
1: 去
0: 是，
1: 了，对。然后就慢慢的从只会打击乐器。我
0: 对，
1: 开始学钢琴，
0: 是，
1: 然后考到变成正式的音乐班，因为他们其实有分2种，
0: 是。
1: 对。然后到国中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很适合走音乐这条路，所以我
0: 那个
1: 就
0: 时候
1: 转
0: 是发
1: 到
0: 现什么瓶颈吗？我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哦，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学音乐啊，或者你说体育好，比如打棒球啊、什么篮球之类的，这样子的孩子哦，有时候你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团体，成为什么校队之后啊，你反而会发现哇，我虽然还不错，但我可以感觉到我好像没有办法在这个领域里头成为 top，所以我就不想要做了。你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心境？
1: 会有这样的想法转变，是因为他们从国小就是科班的，他们练的时间，一天练6、7个小时，
0: 是，
1: 练的时间是包我的几百倍，
0: 对，
1: 那我完全没有办法在国1、国2两年中追上他们，所以就转去普通班了。对，
0: 是是是，
1: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真的发现我没有办法放弃在舞台上那种感觉，我太热爱舞台
0: 我
1: 了。
0: 懂了，
1: 对。
0: 就你喜欢表演这件事
1: 对
0: 情，
1: 对对，
0: 可能音乐相关的表演，你知道你的这个分享，就让我想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哈。他呢是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好像是蛮会读书的，可是其实他最喜欢的也是音乐，钢琴，特别
1: 钢
0: 是
1: 琴，
0: 钢琴，流行钢琴的创作。哎，他当年他也来过我们节目啊，
1: 自己写词写曲，
0: 他自己写，对，他比较没有写词，他就是曲，他就是喜欢自己做钢琴曲。他的当年的艺名现在也是啦，叫 Piano Boy 啊。但是
1: Piano Boy，
0: 为什么讲的笑了？因为几十年过去也成了 Piano Uncle 了，
1: 还
0: 年
1: 是
0: 纪
1: Boy
0: 对，已经不 boy
1: 呀、
0: 啊。反正他就是很喜欢做这种创作。但是我必须说真的哈，就是跟你的情况有点像，他不是从小这样子学，然后花那么多时间学，所以其实他的你说技巧啊什么，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跟那种很厉害的人比。可是他创作，哎，他用他学到的这些知识啊，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创意，就可以做出很厉害的钢琴曲，然后像他现在在中国大陆啊，也可以
1: 巡回吗？
0: 可以给你一个鼓励。除了巡回之外，他的音乐的点击量更胜朗朗，
1: 哦啊，
0: 啊，比朗朗还高，你知道
1: 好
0: 吗？
1: 厉
0: 哎，
1: 害
0: 是
1: 哦！
0: 两
1: 天
0: 亿
1: 哪，
0: 的点击啊，对对对啊，所以我知道，就这种，我们说平凡人，然后因为朗朗他当然是技巧什么非常高超，
1: 超
0: 对不对？
1: 强，
0: 世界
1: 对，
0: 名师嘛，问题是他弹的曲子可能都是比较，我们会说比较艺术性很高
1: 古
0: 的，
1: 典。
0: 可是大部分的人，我们还是喜欢听这种流行乐，所以我那个朋友等于是抓到了这一个算是切入点，就可以让自己名声这样子，对，很不错。
1: 没
0: 你
1: 错，
0: 自己呢，是不是也希望类似像这样，就你可以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啊，可以这个持续让更多人知道你，也推广你的音乐的理念。
1: 其实我现在有在想一件事情，我才刚跟我一个朋友讲完而已，就是因为我会打击乐器，那里面
0: 对，
1: 有木琴、铁琴，
0: 是，
1: 那如果我把我的木琴、铁琴加上我的 band，就是爵士鼓，然后吉他
0: 是。
1: 跟bass。对，如果我们组成一个 band，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哪里演出，去餐酒馆
0: 对，
1: 或什么的？我可以把我们的影片 demo 寄给那些餐
0: 是
1: 厅，
0: 是
1: 对，那
0: 是是，
1: 可以推广自己。
0: 对对，我刚才这个私底下在跟这个赖老师哈哈在
1: 你 可以叫我
0: 聊，
1: Arena 就好。
0: 对，跟这个赖老师聊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讲说，其实我现在自己也做音乐，呵呵我这个自封哈 AI 圆梦大叔哈，就是也不瞒各位哈，我从小其实本来想当创作型歌手，但不可能嘛，你知道吗？就是以前也没有学过这种音乐，然后家里也不会支持，都总是希望我可以像一般人这样念大学
1: 念
0: 啊，念研究
1: 书。
0: 所什么之类的。可是其实我想要当创作型歌手，现在年纪大了，然后又有 AI，真的可以帮助我，所以我刚刚有跟这个老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写的一些曲子，他听了也觉得蛮不错的，
1: 对，真
0: 对。
1: 的蛮棒，很多细
0: 很
1: 节，
0: 多细节，
1: 对，
0: 对
1: 蛮
0: 对，
1: 厉害的。
0: 那个你们去巡回演奏，有机会我把我的曲子让你们看看愿不愿意
1: 可
0: 演
1: 以
0: 奏，
1: 演
0: 可以吗？
1: 出，
0: 啊，可以吗？
1: 对对对，
0: 好，
1: 你可以
0: 这样，
1: 先把那个音乐寄给
0: 对，
1: 我。
0: 给我连谱都有，因为现在的 AI 可以帮你把它的谱
1: 谱
0: 弄
1: 写
0: 出
1: 出
0: 来，
1: 来，
0: 对，
1: 可以可以。
0: 超厉害。那这个我提到 AI，其实也是想要问哦， 你现在等于进入这个市场，那你有大量的运用 AI 来协助你教学吗？还是你还没有？
1: 目前还没有。哎，平板算 AI 吧？
0: 平板里头的某一些 工具算。
1: 嗯，
0: 对，应该说对于你们来说，传统你们学这么多乐器都要实际去打嘛。
1: 嗯，对。
0: 可是现在因为有了这些我们说软体，从很早大概几年前好几年开始，你就完全都可以用这样子的这个线上的音乐了嘛，
1: 嗯，
0: 对不对？这些乐器都是你想什么乐器就什么乐器了吧？
1: 对
0: 对。
1: 但我目前教课的时候，我还是跟以前比较像
0: 传统，嗯，
1: 对，传统就是，
0: 嗯，
1: 我可能就是给学生看乐谱，
0: 嗯，
1: 然后听音乐边跟着音乐打这样子。
0: 是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应该是说还是有一些基础很重要，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哦，现在有 ChatGPT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有 Gemini， 那是不是没有人要学写程式？写程式还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学会怎么写之后，你请 ChatGPT 帮你写出来，你还能改嘛？
1: 哦，哦对对
0: 对，
1: 对，
0: 你会知道，或者说你会知道怎么问，
1: 嗯，
0: 你会知道怎么要求他生出好东西给你，
1: 嗯，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基本功还是很重要，
1: 学基本的东西在网上，对，
0: 没错没错。
1: 嗯，
0: 那你自己评价你是一个教学，嗯，怎么样，严格还是像你说的，希望大家开心学习，嘻嘻哈哈？那你的学生的成分是，从小朋友到成人都有吗？
1: 对哦，
0: 嗯，
1: 我今天早上才刚教完一个55岁的一个，
0: 嗯，
1: 计程车司机带他75岁的妈妈来上课，
0: 哦，好棒，哦！
1: 他说就是送给他妈妈的母亲节礼物。
0: 嗯，
1: 对。然后我平常其实还有教3到5岁的小朋友，
0: 是，
1: 对，也是爵士鼓或是幼儿园的英文这样子。
0: 嗯嗯嗯，哦，
1: 对，
0: 你还教英文？
1: 英文、德文，
0: 哇。欸，你会不会这个跨界跨界
1: 主持人
0: 跨界跨太大了哈，对对，所以我们既然这个老师呢，您现在又是主持人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又有这个音乐方面的背景，算是音乐的老师，然后能教的音乐非常多，
1: 对，
0: 乐器种类非常多之外呢，你还可以教这不同的语言。
1: 嗯，
0: 对，我觉得怎么样把你这个所有会的东西哈，在你个人啊这个赖品儿这个品牌底下，啊，让大家认识你这个人，知道可以跟你学到这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你，创业，啊，打造你自品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但是怎么样让，这个品牌能够深植人心啊，或者能够做很好的行销宣传，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赖品儿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自品牌打造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赖品儿老师，他的名字英文名字叫 Arena。Arena 老师，你是不是要特别介绍一下为什么你的名字叫 Arena 呢？
1: 其实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妈妈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不过有一个比较好记的方式，就是台北小巨蛋（Taipei Arena）。大家坐捷运经过那一站的时候，就可以想到我。
0: 是是，哎，大家这个听我们节目还可以顺便学一下英文呢、啊，因为这个 Arena
1: 竞技场。
0: 对，Taipei Arena 除了是小巨蛋之外，它其实英文名最原始哈、啊、认知是竞技场嘛，对不对？
1: 对
0: 呀，所以用这个方式来把这个英文学好也不错、啊、透过我们的节目
1: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泳衣品牌也是 Arena，
0: 也叫 Arena、
1: 对，然后同时其实我也教游泳，
0: 是是，哇，你还教游泳、欸、你真的很多才多艺像你看你都可以教这些东西，
1: 对，
0: 那是不是比如说像游泳的话，你要能够教泳是不是要考过什么教练证照还是什么才可以教，
1: 就是 C 级教练证，对，有，它总共分了 ABC 级，
0: 是，
1: 那你一刚开始要教你就考过 C 级就好了，再慢慢的往上，慢慢往上。
0: OK，
1: 对对，
0: 先考过 C， 那是个很难的考试吗？
1: 其实不会，
0: 也不会，
1: 你就去个一天两天，最后考试过了，你就可以拿到那个证照了。
0: 是是是，像你们这样子在教音乐这件事情，因为坊间也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说传统的这种钢琴的补习班呐、啊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叫做。哎，这就是补习班嘛，对不对？就是你课后去学，或者教室、音乐教室，对吧？
1: 对对对，
0: 那音乐教室其实这么多，你当时在创业的时候哈，就是打算打自己的自品牌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说，哎，我怎么跟这些这么大的这些品牌竞争呢？人家会不会就是看到招牌就进去了？那我是不是得，比如说网络上多做一点行销宣传？你怎么打造自己的这个品牌？
1: 我现在就是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对，我有在跟我其他朋友讨论到底要怎么把我的品牌推广出去让大家知道。那我现在工作的一个地方，它就是广告打很凶，而且打得非常成功，所以招生率非常高，
0: 是，
1: 对，我想说可以效仿他们公司这样子。
0: 对 对， 對， 對，就是你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钱在网络上，或者是应该是说花钱当然是最快的一个是曝光嘛，对不对？因为像 FB 啊 IG 啊、哦、你如果搭配一些什么短影片，对不对？你可能你的作品演奏的一些这个短影片，那再加钱打广告的话，它就会强迫曝光，
1: 对，
0: 对不对？好，这是一个方法。那如果说一开始你不愿意花这么多钱打广告，那就是多做一些影片。
1: 是，
0: 对，要么就是费力，要么就是花钱、啊、一开始打到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1: 对对对，没错、
0: 哦、那你也有打算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多拍一些影片吗？比如用手机或者是用相机这样录影。
1: 我现在目前有在用手机，对，录影就是录我生活或者是练团之类的，对，那其实我有模特帐，对，我也在接外拍，
0: 也接外拍啊，
1: 对，同时就可以做一些推广，
0: 是是，
1: 对，就知道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0: 哦，你是打算比如说你也是模特的话啊、哦，就模特，然后再搭配你的音乐，还是你是怎么去做一个、
1: 就是、这个形象是好的，然后再我是老师，还有我是主持人，把这个形象建立好，让大家可以信任我，
0: 是，
1: 对，然后我拍的东西也都是。不是那种比较裸露或新三色的、
0: 对对
1: 对，
0: 对，我跟你讲，你要裸露，现在你赢不过目前房间那些其他专门在搞这个的，
1: 没错，没错，对、但是我想要把我形象就是建立好，再是一个专业的老师，
0: 是是 是， 是，
1: 对，那我同时还做这些事情，但是都是专业的，
0: 是，
1: 因为其实我会做这么多事情，那大家一定会怀疑说，那他真的专精吗？
0: 对，就专不专的这个问题、
1: 所以我想要打造好这个形象，才让大家可以信任我。
0: 对，我觉得这个品牌的建立啊，有时候真的也就看你要走哪个方向。像你刚刚提到的哈、的确有一些人他会有这个疑虑。
1: 对，
0: 好，可是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是让大家知道说，真正走到专业，然后非常非常厉害的那种，其实，在我们人类都是少数。为什么我们不就你就直接打造一个让你自己是有这个多功能，就是你可以去体验生活里头各种不同乐器的美好，这样子一个形象、对不对？就是你就不要去跟人家去竞争那种什么、音乐钢琴超强打击最厉害什么的，不是，而是 变成说，哎，我很多都会，
1: 嗯，
0: 因为会了这些东西，是让我的人生更美好，我更开心的，
1: 更丰富，
0: 对对。然后你是这样子，你自己就做到了嘛，
1: 嗯，
0: 所以你把这个去让别人也可以做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色，对，
1: 哦，
0: 可能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
1: 感觉不错，就是我的工作室可以朝这个方
0: 向前进。是是是，那像你这样子的工作室，你刚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你就提到说你还有自己组一个 band， 是不是一个团，然后是可以去演奏的？
1: 哎，不止一个，
0: 哦，
1: 我现在就是加入，我来
0: 好几个，
1: 有一个外国人的团，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团很酷，他的主唱是，嗯，做编剧，嗯，出书，帮人家出书的那种，
0: 哦，帮人家出书的，
1: 哎，
0: 哦，
1: 对对对，
0: 是是。
1: 然后还有，
0: 就有点像 publisher 嘛，
1: 哎，对对对，
0: 是出版商
1: 啊，对，没错，出版商。嗯，然后还有第三个跟第四个都是目前还在讨论中的团，
0: 嗯，
1: 对对对。
0: 对，像你刚刚提到那个其中一个成员了哈，他是做出版的，
1: 嗯，对。
0: 那他的比如说乐器方面，或者他是歌唱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好的吗？还是比较是业余的？
1: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0: 也蛮好的。
1: 从大学的时候
0: 就
1: 开
0: 始了，
1: 对，嗯哼哼，而且他们是好像政大的。
0: 哦，政大的，那鄙人也是政大毕业，对对对，我知道。
1: 对，就是会读书，然后又会玩音乐，嗯，对，而且他自己写词写曲。
0: 哎，哦，这不是跟我有点像吗？都是这种这个到了或者说自己的兴趣一直没有断，
1: 嗯，对，
0: 哦，然后到了某一个年纪，觉得说，哎，这应该要好好来做这个事情了，不然人生会后悔嘛。
1: 没错，自己组团这样子。
0: 是是，
1: 对。
0: 那你现在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决定要打你自己这个品牌？是今年
1: 是
0: 还是，
1: 嗯，好像是从我妈跟我说你开始没有零用钱，然后我开始担心我的钱的问题的时候，嗯，就想说那我如果出去赚，去工作室或是别人的那种教室，
0: 嗯，
1: 他们抽成都抽很高，
0: 是，
1: 那为什么我不自己做？
0: 对 对，
1: 对，可是自己做我又有招生压力。
0: 对
1: 对
0: 对，我们前几集有访问一位舞蹈老师，他自己开舞蹈教室，
1: 嗯，
0: 那我想音乐老师啊或者舞蹈老师可能刚开始在打造自己品牌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个阵痛期，就是你还是得先去不同的地方兼课，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的同时呢打造你自己的品牌，嗯，所以你现在是也是一样的做法，就是又有自己的品牌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你的工作室，
1: 对，
0: 然后以及你要靠需要靠其他的比较稳定的收入来维持你的生活嘛。
1: 对对，算 是， 是。而且今天这一堂课，我今天刚提到的，今天早上上了一堂课，
0: 嗯，
1: 就是55岁的计程车司机。那个很酷的是，我在 Uber 上面，
0: 嗯，
1: 然后就是他问我是不是从外地来的，
0: 哦，
1: 对，
0: 你是这样找到这个学生的，
1: 对，哦，没错。
0: 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在教课，还是你要来学，
0: 嗯，
1: 对，就跟他聊聊聊，就是慢慢这样子，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打造我的形象也不错，推广我的工作室也可以，因为他今天就来上了第一堂课。
0: 对，我觉得这样很棒啊，就是你一旦创业之后啊，你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是在推广你这个品牌，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0: 对，你所提供的服务了嘛，
1: 嗯，对，没错。
0: 那所以你现在应该也有自己的 IG 或者是 FB 吧？
1: 对，有，
0: 嗯，
1: 有，我有。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怎么找到你？
1: 嗯，怎么找到我？你就搜寻 WAIN，
0: 嗯，
1: 底线，然后 NA， 华英娜，然后底线。
0: OK， 再重复一次，好吧？嗯
1: WAIN 底线 NA 底线是 N，
0: 嗯，
1: 不是 M。
0: 嗯，
1: 对，华英娜这名字有点怪啦，
0: 有点怪，
1: 跟我的名字完全没有关系。
0: 你觉得如果打你的中文名会找得到你吗？打这个赖品儿找不到，
1: 因为我刚开始创立 IG 跟 FB 的时候非常注重隐私，
0: 隐私，嗯，
1: 对，而且我不想让我家人找到，
0: 家人找到，
1: 对，
0: 哦，
1: 因为是爸爸说，就是网络上比较可怕，
0: 对，
1: 你不能建立这些东西，
0: 是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就是几乎没有跟我的本名有任何关联。
0: 对，大家因为是听声音没有看影像，哦，所以可能也不知道

0: 对
1: 不对？
0: 但其实还是会遇到，像今天那个75岁的学生，他看到我的时候说：“哦，叫笑脸，
1: 叫笑脸。”对对对，
0: 就有一种哦，好像不值得信任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开始真的教了之后，他就下课的时候，他说：“哎、
1: 嗯
0: 欸，你带那个什么囡仔来啊？”呢，
1: 嗯，
0: 对对对，
1: 是是是，就我觉得社会形态的改变哈、哦，让大家知道说，有更多的这些年轻人啊、哦
0: 嗯，
1: 他们可以也有这个意愿，哦、在很年轻的就创业，而我自己也非常鼓励这样子一个创业的。
0: 精神
1: 或者风潮的原因是因为、哦、我真心的觉得、哦、就如果说我们大家把自己还想成一个寿星阶级的时候、啊
0: 嗯
1: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
0: 嗯、
1: 就是可能过了某一个年纪、
0: 嗯、
1: 对雇主就容易觉得你这个年纪太大的薪水太高、
0: 啊、
1: 为什么我不找你对、
0: 啊、
1: 就非常有可能这样、啊、所以我其实是非常鼓励大家真的就是趁着年轻啊，就赶快为自己创造一点什么啊，不见得真的是创业，但是呢，你要让你自己在职涯上、啊、是一直有进步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Arena 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赖品儿 Arena 老师，他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老师啊，因为他不只会很多不同的乐器之外呢，他还可以教什么英文啊、德文啊。

0: 还可以教游泳，哎呀，真的是太棒了。你也可以教唱歌，是不是？也教
1: 唱
0: 歌吗？
1: 唱歌，
0: 很棒，很棒。好，那会这么多东西，然后又算是很年轻就开始创业了。我们来聊一下你到目前为止了，你觉得最大的挫折跟困难？
1: 就是比不过那些科班出身的人，对，他们练的时间太多。那如果比不过人家的技术，我就想要出国去求学，想要出国深造这样子。但是家里就说，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要自己赚钱，
0: 对，
1: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你就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开始非常努力的筹钱，就会看着同龄的人，他们就是跟我一样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时候就出国了，但我是什么时候毕业然后就开始工作。
0: 对，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台湾社会就这一两年了，的确很多人用靠股票赚到钱。
1: 对，是。
0: 然后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危机，因为很多人是去杠杆，对不对？
1: 对，
0: 那就算不是杠杆呢，其实整个社会台湾社会也越来越两极化了，就是很多人就是家里其实环境很好，是可以让孩子这样就是毕业之后就直接可以出
1: 国
0: 念。对，但也很多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就连可能念书的时候都是自己靠就学贷款这样子来的。那你这样像你现在这样出国念书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有一个别的方式？有没有机会去类似了哈？是不是好像法国或德国念书好像学费是不贵，生活费贵，但是你去那边是可以打工的，有没有这种机会啊？
1: 我就是想要去德国，
0: 德国
1: 因为那边有些学校，忘记是北德还是南德，因为现在有一个部分他们学费没有办法全免，但是德国几乎学费都是全免的，
0: 是，
1: 对，就是付生活费，跟台北市其实差不多。
0: 是，那付生活费 OK， 只是他有没有办法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让学生国际学生是可以打工的？因为像以前美国好像据我所知好像就是不可以打工嘛，你是念书就是念书，因为他们怕你会去抢了当地人的工作。
1: 哦，德国好像比较不太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可以去工作，但是一样是人脉跟台湾一样，大家都要人脉，介绍去会比较好。
0: 对
1: 对
0: 对，就我所知，其实像现在台湾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台湾少子化嘛，
1: 对，
0: 再加上整个社会的风气啊，的确一些那种服务业，或者是一些劳动比较密集的工作，台湾年轻人都不愿意做了。那你说不靠我们的移工，或者是现在其实也有很多那种产学专班，就是让我们东南亚这些孩子啊，就这些国家的孩子，他们来台湾念书的同时，他们来台湾念书就是一半念书一半工作。
1: 哦，是这样。
0: 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所以这样子才可以去补足我们的劳动力嘛。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所以我在想，你想要去的这个德国应该也有类似的。
1: 或许有，
0: 对，或许有，找找看，然后说不定，你找到这记得回来节目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节目很多的朋友哈，他可能跟你差不多年纪的，或者比较年长，他的孩子也希望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我想应该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这种环境可以让孩子出国念书嘛，可是如果说可以一边念书一边工作，那是最理想的。
1: 他们有人找到这个方法吗？
0: 我现在不知道，我只知道。台湾政府非常的大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奖学金，还有像这样子的方式，
1: 对，
0: 是可以让，对，是可以让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孩子来我们这边念书的，
1: 是，对，
0: 对，但是我们对别人这样，别人不见得对我们这样，所以可能要对特别找一下，
1: 对，
0: 对，对，
1: 我之前是有查，国家有一个补助，好像一年才一两个名额而已，就是你每一个，比如说我是艺术类，那艺术可能就是一个还是两个名额，还会补助你去，对，然后还要考试，
0: 是是，
1: 对，
0: 你
1: 要考过。
0: 你是涉及在台北市还是新北市？
1: 台北市，
0: 台北市。哎，那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
1: 好好，
0: 那个据我所知啊，台北市好像每一年呢，都有一个在寒暑假都有去海外的企业实习的机会，然后是我们的市政府会出钱，出钱给你
1: 一年吗？
0: 没有，没一年，没一年，大概但是两个月左右，
1: 对，
0: 也够了吧？我觉得两个月
1: 也
0: 不错，对对对，就因为有时候人是这样，你人去了那个地方，机会就来了；你人不在那的时候，没有机会的，你也不知道机会。但你去了之后，可能搞不好，说不定哦，你还找到工作了，人家愿意帮你申请那个工作签证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
1: 可以试试看，
0: 可以试试看。对，那这个钱的事情，除了这个之外，你在现在招生的时候干嘛，会不会比如说了， 台湾人都喜欢讲 CP 值嘛，就喜欢压老师的这个金额啊，对不
1: 对,
0: 對, 對, 對 你有遇到吗？
1: 目前其实都算还好，因为我教歌唱，那在一间教室，那个教室可能他还有教吉他、教乌克丽什么的，那些老师的金额可能就又更少，但教歌唱比较多，所以对于压金额这部分还好。那教个别课其实这也还好，因为学生可能就啊，老师可不可以撒币数打折一下，或是帮他多上课这样子，所以不太会有这个问题。
0: Okay,
1: 目前对，但是有听到老师说，就是可能一个小时才三四百块而已，在台北市
0: 是
1: 對
0: 是，
1: 对，真的太低了。
0: 这个所谓一个小时三四百块这样的金额，如果是公立学校的兼任老师，现在你知道行情大概是怎么样？
1: 我记得好像
0: 也是这个价钱，
1: 对，
0: 哦，
1: 对，
0: 变成第一标是这个。哎，我跟大家讲，我以前呢，刚回台湾的时候啊，很多年前，那时候刚拿到博士学位回到台湾，我曾经在实践大学教过书，然后因为我有博士学位嘛，
1: 对，
0: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兼任助理教授，
1: 是。
0: 这个兼任助理教授那时候一个小时好像是630还640、不高嘛，对不对？ 你这个 A 是高还是低？
1: A
0: 有点低，
1: 但是如果在大学里面我会觉得有点低，但是如果跟外面兼科老师来说就
0: 是
1: 稍微高一点。
0: 现在肯定是高很多，因为 我在讲的是什么20 年,、
1: 那个年代
0: 20年前的时候，
1: 那很高耶、
0: 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还可以了、对对对，好好，那我们再回到你啊，你这样子在网络上了，因为现在都是网络的时代、你在网络上啊，你觉得你还会想要特别做哪些事情来打造你这个教师的品牌？
1: 我做一些短影片，然后还要录我们其实我 IG 有发一个影片是我们练团的影片，对，还有我在毕业典礼上面演出的影片，打铁琴啊，爵士鼓啊，
0: 是，
1: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就只有我们乐团管乐团在表演，所以他会投影在那个礼堂的大荧幕上，对，就直接是有摄影机对着我的脸拍，对，那种蛮酷的。
0: 是，那像你这样子如果说一方面你也搞创作嘛，就除了打击这些你也创作嘛，
1: 对，但我还没有发布作品
0: 啊，对，我还比你早一步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1: 没问题。
0: 像你除了你自己之外你也希望可以让你的这个团也许更多的曝光嘛，什么之类的，在你们这一行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你们？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学校表演过了，或在这个单位表演完了之后那其他的单位会转介绍，还是你需要比如说就把这个精彩的影片截取出来之后在 IG 什么 FB 上面打广告来推广你们？
1: 其实你都讲完了，
0: 都讲完了，
1: 这
0: 就是
1: 这两种方式，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人脉嘛，跟第一种也有点像，就是互相介绍，你只要够厉害，对，那人家看到你的影片或者是刚好这个公司的人在这个演出看到你了，他看到你的演出价值或是亮点，他就邀请你去。之前我有跟一个美国人，我们去美国在台什么协会
0: 美国 AIT 啊，
1: 对对对，
0: 哇，厉害
1: 啊，演出。那我就问老板说，怎么会看到我们这个团队？他就说，就是看到这个主唱他在 IG 上面发布了一些短影片，很符合他们的趋势，
0: 是，
1: 对，很符合他们的 vibe 什么的，然后就邀请他们去。邀请我们去，对，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各位朋友就知道了现在这个年代真的就是你得好好的经营 IG 或者是 YouTube， 特别是像这种表演类型的，
1: 对，是，你要让大家知道你的
0: 能力，知道你，对，至少要看到你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没错，
0: 对对。像我现在自己做的一些这个音乐啊，我也是，我对自己音乐还算蛮有信心的，我不怕别人不喜欢，因为不喜欢是每个人你自己的
1: 自由，
0: 每个人偏好嘛，是不是？
1: 是，
0: 我只怕你没听到，你听到之后骂我都愿意连听都听不到就有问题了，对不对？那这个听到在传统要花大钱的，你还要花很多传统你是要花大钱的，对，你要买电视广告啊，可现在网络不用啊，对不对？网络你不用先花那么多钱，你就东西影片好，然后就有可能就有可能被很多人看到，就拓展你们的这个事业啊。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Arena 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 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今天《小资本大创业》请到的是一位音乐老师，那这音乐老师 Arena，他会的东西非常多啊，哇，这多才多艺哈。这除了音乐各种乐器之外呢，他也英文、德文，都是可以教学的，同时他还可以教游泳，哇，这会的东西也太多了吧。然后他还是一个主持人，我们来聊一下哈，这个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去上这个主持人训练班，然后你希望他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赋能？
1: 哇，这很像是我们在第一堂课要讲的东西。
0: 这老师就要求你说，
1: 我刚开始第一场主持是学长，应该是学长邀请我的音乐会，对，他邀请我去当他们的主持人。对，然后接连又主持了好几场音乐会的主持，对，
0: 之后，
1: 对，那我就想知道说，除了主持，那我主持音乐会还可以干嘛？到底有主持有哪些分门别类？对，除了音乐会之外，还有他们的形态是怎么样？我就去问大舅，因为大舅他去华视上了什么主播吧？
0: 主播班，
1: 对，他就很推华视，所以其实我原本是想要去
0: 当主播啊，好。
1: 但大舅就说，其实这是师徒制的，你要进来，你必须要有人脉。那我想说，那我本来就主持过这个，那我就去进修我的主持。
0: 是，
1: 对
0: 是，
1: 想要学到什么，就是我想要赚钱，
0: 赚钱嘛，
1: 很现实。对，
0: 应该是说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不管是演员训练班啦，主播训练班、主持人训练班，开班呢，的确你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1: 是。
0: 也可以有很好的训练，因为老师都很专业嘛，我觉得这个教学的品质跟内容是没有问题的。
1: 的确，
0: 包括我们家也有那种小小主播班的，我觉得让小朋友早一点来体验都 OK。问题就是你学了之后有没有办法像你说的真的进到这个业界，能够接到 case 嘛？对不对？那你就提到说是需要所谓的师徒制。
1: 对，
0: 这所谓师徒制的意思是说，可能这个授课的老师，他自己有所谓的这个
1: 品牌，
0: 然后他本来就在授课或常常受邀，所以有可能啊，有可能，比如说他是一个男的主持人好了，
1: 好，
0: 结果他今天接到的工作的要求是要一男一女搭，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学员女学员可以搭什么？就可以推广，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吧。
1: 对，大概是这样子。
0: 对对，那你自己上了这个主持课之后，有没有跟哪位老师啊，或者比较亲近一点？你觉得有机会？
1: 我下个礼拜就要去一个老师，也是主持人班认识的老师推荐的一个活动了。对，就是慢慢的，然后或是回老师的限动，或是再上老师的课，或是问老师问题，老师其实都很乐意回答。那这样就可以增加你们的 connect，
0: 多一些互动嘛。
1: 对对对，没错，
0: 是是。我因为我在这个行业有点久了，认识朋友也蛮多，有点年纪了，所以像据我所知，好像当年这个 FIR 里头啊，就是那个阿庆啊，阿庆老师他自己也写很多歌，自己也唱歌嘛。不过他前一阵好像就说他决定退居幕后，专门做制作人了。他自己哈，就是也常常他有开班嘛，授课嘛。那之外，他也常常会提携他的这些学生，就跟他一起做表演，
1: 对，
0: 或者跟着他一起就是去做一些不同的，或者有一些比赛啊，他当评审的啊，什么之类的哈，就会带着这些学生一起，不管是表演也好，或者是就是体验这一切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跟你刚刚提到那个师徒制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对，其实应该很多圈子都是这样子，音乐圈也是这样子。
0: 你当时这是主持这件事吗？你当时音乐这件事情上面也是有类似的路径吗？你们是不是也是老师会带着学生走这些不同的表演？
1: 其实老师比较不会带我们，如果说大学的话，国高中比较会。那如果是大学的话，老师可能就是，今天哪间学校缺代课，你要不要来？你有没有时间？对，那当然就是老师要足够信任你。
0: 对
1: 对，那你可能在这间学校，你又认识了其他老师，那这个老师可能就会问你说，那你要不要什么时候来教什么课？对，
0: 是是，
1: 对，就是机会是这样来的，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对，没错。
0: 你现在等于有自品牌了之后啊，除了像我们在上一段里头介绍的哈，就是你一次去表演之后表现得非常好，好，然后就有人转介绍啊，对不对？或者是说有拍影片啊，在网络上发布了之后大家看到就来找你之外啊， 你有没有像我当年哈，我当年自己在推自己当主持人、嗯、还有企业讲师的时候，我会准备好这些档案，然后自己毛遂自荐就寄信到不同的单位。
1: 哦，去公司吗？
0: 去公司，不同的公司、哦、或者是像你的话了哈、嗯、因为你有跟几个不同的 band 嘛，所以 你可能也可以就是写信啊、
1: 嗯
0: 哦、给一些活动公司、
1: 嗯、
0: 你就把一些那种知名的公关公司啊或者活动公司、
1: 嗯、
0: 这个列表出来嘛、
1: 嗯、
0: 就寄给他们，
1: 一间一间投，
0: 一间一间投。
1: 哦，
0: 对，你知道我以前
1: 主动嘛，
0: 对，我以前更夸张什么，你知道我以前为了当主持人，我常常哦经过一些活动啊，我看到这个活动刚办完或办到一半、哦、我觉得哎蛮盛大的，我就会直接走到后舞台，然后找那个负责人，跟他说那个我自我推荐一下这样、欸、这个大家不要笑、哦欸、这个成功几率十个里头会有一个中，会有十分之一中的几率、欸、
1: 那很厉害、
0: 欸、对，因为他们的活动真的很多嘛，
1: 嗯，
0: 而有时候预算不见得每一场都那么大，
1: 对，
0: 所以他会有一些预算不高的请不起原本那个大的知名的主持人、
1: 哦、
0: 他请我，
1: 嗯，
0: 哎，所以是很有机会的。
1: 哇，我可以这样试试看。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准备好我自己的履历。
0: 没错，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刚私底下在聊的时候，我有跟这个赖老师分享一下我的自己做的音乐、自己唱的歌什么之类的。
1: 嗯嗯，
0: 我跟大家报告，像我这种新人，我这种新人哦，不是什么人家要花钱我才唱，我现在是拜托你，我免费去唱都可以。所以但是你应该已经过了这种免费表演，你现在是每一场表演都要 charge 了吧，应该是，
1: 嗯，几乎是
0: 都要吧。
1: 那有时候就是费用非常低、嗯、就几乎等同于没有，
0: 或者当公益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太爱舞台了、
0: 哦、
1: 所以有时候没有钱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0: 是，但我觉得有时候没有钱，我们也可能作为一个表演者啦或者专业人士、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去分辨一下、
1: 嗯、
0: 邀请我们的人、
1: 嗯、
0: 有没有所谓的诚意
1: 啊、对，
0: 或者还是说这个人他就是也知道这个现况大概是这样，他想凹你们，我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啊、对、
0: 哎、对、哎、所以说也跟老师分享，就是可能可以是一种方式，就比如说对方如果是真的是公益团体、
1: 嗯、
0: 真的是公益的、
1: 嗯
0: 哦、公益团体、哦、然后呢他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些舞台媒体的曝光、
1: 嗯、
0: 那我觉得那种可以、
1: 嗯、
0: 而不是说、哎、其实明明不是公益团体却故意说哎，我们这事情是公益，然后就想要凹你来免费的表演，
1: 对对对，
0: 那就要避开。
1: 我听过一些就是有人明明就拉了非常专业什么的、嗯、但是邀请他们的人不给钱、
0: 哦、
1: 故意不给钱、
0: okay、
1: 原本说好就是你在演几首或是演多场、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你多少费用这样子，结果他们演完了、
0: 嗯、
1: 他就直接无视他们，对，
0: 装死，
1: 对，他直接 硬跟他说没有，我们就是要，如果你不给我钱我们就是待在这里。
0: OK，
1: 对，
0: 那还好后来他这样子对方就愿意给钱了吗？
1: 后来是他小孩看不下去，
0: 哦，
1: 对，跟他说妈你不要这样子、
0: 嗯、哼哼，
1: 对对对，他才终于给钱。
0: 是是是，这是一个某一个慈善单位或者是一个什么、
1: 嗯、不是，是名流、就是、
0: 哦，名流的聚会，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了哈，这种表演者啊、
1: 嗯
0: 哦这种自品牌啊或者这样子的专业的音乐人士啊、
1: 嗯、
0: 可能还是得在表演之前签个约，
1: 对，稍微确认一下，
0: 确认一下你自己有在签约的吗？
1: 是没有、
0: 啊、那我告诉你一定要签约啊。但是这样像签约的话呢，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节目常就是分享这些创业者啊、
1: 嗯、
0: 因为你创业，那实际上去立案登记，不管是工作室或者是这个一般的所谓的公司啊、
1: 嗯、
0: 或者行号啊、
1: 嗯、
0: 你还是要有这样子一个单位，这样子才能够跟人其他的单位做比较正式的合约，
1: 嗯，
0: 啊，签署，然后这样也算是保障彼此啦，
1: 嗯，然后做自己的名片，
0: 做自己的名片，对
1: 对,
0: 對，
1: 是，
0: 对对对，这个都是必须的哈。哦，那节目差不多也接近尾声，我想问一下我们的 Arena 老师，你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在近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表演啊或者你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1: 近期哦，
0: 嗯
1: 嗯，我想看，希望下半年，
0: 嗯，
1: 我可以有更多的主持，
0: 是，
1: 还有我们的演出可以更多，就是在这几个月我想要开始找我刚刚讲的铁琴跟木琴那种 band、
0: 嗯、
1: 对，那如果真的我把那个 band 组起来，然后我去什么餐厅演出的话，我就会把它 po 在那些资讯 po 在我的 IG 上面，
0: 嗯，
1: 对
0: 对，
1: FB 应该是找不到我，
0: OK，
1: 因为我所个人所私人，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对于你们这个世代来说、
1: 嗯，
0: IG 的宣传效果更胜 FB， 就你们不太
1: 可以，其实 FB 可以打到不同层面的。
0: 哦，
1: 哎，那我应该可以把它打开了。
0: 我觉得可能打开一下
1: Arena Live。
0: 对对的原因是因为哈，虽然大家说 FB 这个平台有点老啊，是不是？
1: 嗯，
0: 但老人有钱啊，
1: 对，对，老师有说到这件事情，
0: 对对，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好像我们跟这个世代有点隔阂啊，好像就不，no， 这些人是真的愿意花钱，甚至是愿意提携后进的哦。所以我觉得各位创业者哈，
1: okay.
0: 今天我们是这个 Arena 老师，他是比较算是年轻世代啊，音乐方面这个创业的一个代表。可是，他走的这个路径哦，应该是很多创业的朋友都会走的，
1: 嗯，
0: 哦，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之后呢，也觉得收获满满。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1: Arena
0: 老师的分享，谢谢。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凡事第一名真的代表成功的人生吗？父母总希望给孩子最好的，找好学校、好老师，安排课程，规划未来出路。其实父母最大的盼望是期待孩子能独当一面，并且做出适合他的决定。好的品格能使孩子心灵强壮，并且拥有解决事情的能力。
2: 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天天幸福都可以加一笔。
3: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4: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5: 家庭保健室 Family 秀秀，
6: 孩子要冒险，
7: 哈嘎小曹上菜咯。
1: 家 in love 联播网守护城市心灵，也关怀下一代的心。透过直播优质儿少与家庭节目，举办亲子讲座与儿童媒体营等活动，坚守媒体素养，培育信仰与品格，用心守护每个阶段的需要。佳音用爱守护下一代，现在也需要您的支持与奉献。诚挚的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支持佳音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超商代收。详情请至佳音 Love 联播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8: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9: 佳音整点新闻。
10: 听众朋友们早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高温炎热，气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会有局部阵雨的机会。气温方面，北部白天高温28-30度，西半部高温31-33度，南部山区则有36度高温，提醒民众注意炎热、防晒以及补充水分。美国总统川普18号表示，因应卡达、沙烏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各国中东波斯湾国家领袖提出要求，指出美国暂缓原定19号对伊朗执行军事攻击，目前相关各方正在进行谈判，很有可能达成协议。协议重要的前提之一是伊朗不可以拥有核子武器。川普指出，基于上述对波斯湾国家领袖的尊重，19号将不会对伊朗执行攻击。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伊波拉疫情，疫情通报至少有100人死亡，疑似病例约390例。美国疾病管制防御中心表示，一名美国人确诊，同时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包括来自疫情地区的航空旅客进行筛检，并暂停疫情地区的签证服务。美国表示，持有非美国护照人士过去21天内曾前往乌干达、民主刚果以及南苏丹，当局将实施限制入境。

受到伊朗战争影响，肯亚燃油价格上涨，导致数座城镇今天爆发抗议，公共运输也发起全国罢工，许多通勤族不得不走路上班。肯亚财政部长表示，财政部和能源部已经会同公共运输业者开会讨论解决方案，目前油价已经是补贴过的，而这波燃油上涨使得运输费用飙涨，基本物价也跟着上涨，让本来苦于高额生活成本的家庭压力更大。奈及利亚基督教协会今天表示，该国西南部的奥约州有三所学校上周发生袭击事件，武装分子绑架46人，大多数都是儿童。奈及利亚正饱受称为土匪的帮派分子问题，这些集团绑架勒赎赎金，并以农村为目标。事发后，奥约州共同基金教育委员会在15号下令暂时关闭学校，以防止任何后续事件发生。德国气候变迁专家今天警告，德国将无法达成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放目标，呼吁当局尽速大修法案之前公布的气候行动计划。德国今年3月公布气候行动新计划，内容包括电动车补助以及推动风力发电等措施，但是德国气候专家史洛曼称计划做得不够，应加强修订并尽速改善气候变迁计划。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不用排队买门票。客厅即是演艺厅，无需介绍排行榜，艺术名人来我家，每周一菜，艺术会餐。
1: 艺术会餐上菜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哦。他真的每次都带给我们美的事物，很棒很棒，就是我们轩艺术的创办人洪兆轩。我们欢迎兆轩。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轩。
1: 哇，真的很棒，我看你自己本人也是很知名的画家，有时候你看到你到国外去做一些展览。
2: 对啊，感谢主，好像这几年有帮我们开一些不同的路，好像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回来之后觉得在自己的起点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非常重要。
1: 听众朋友或许有一点点遗忘了，但是我们要来复习一下就是让大家认识兆轩。兆轩本身呢，以前是艺术经纪人，
2: 对
1: 对，就是非常知名的，而且每次办的都是非常高端的，
2: 对，好贵的话
1: 而且一卖呢可能就别人的一栋房子，
2: 对，那个像感觉像上辈子的事
1: 但是呢后来真的是为了公益，好，而且你自己有所体会哦，那我相信先生也支持你哦。
2: 对，对，其实我后来也跟听众朋友跟大家报告一下，本来我是在纯艺术的画廊工作，比较商业性的，然后后来2014的时候我就把原来的 agent 的工作辞掉，然后跟我先生开了一个慈善艺廊学艺术，我们在士林的一个老老的小街区，然后在士林国中对面。那慈善艺廊轩艺术呢，我们当初开的想法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呢希望能够提供给一些原生艺术家或者是刚刚出道的艺术家一个很专业的展览的服务跟平台，也邀请一些比较知名的艺术家，就是我以前服务的那些大的画家们，大家一起过来做一些艺术的展览义卖，然后他们的义卖的那个款项有一部分就可以捐作他们想要捐助的对象。所以我们2014到现在今年已经是第12年了，
1: 对，
2: 然后我们合作过好多不同的单位，然后也捐了一些很不错的款项，做了我们觉得很不错的事情这样。然后从2023年开始，其实有陆续的一直走到国外去，然后有看过一些很多不同的展，就开始觉得艺术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觉得平权更重要，艺术好像不应该只属于某一些人他们的特别的专利，或者是大家所谓的文化资本比较高的，好像大家会说出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那些人能够定义艺术是什么，或者是艺术该卖多少钱。现在对我而言，这些事情好像应该被挑战一下，想说艺术是不是应该属于所有人。我相信上帝当初在创造艺术的时候，他一定跟价格无关，它一定跟我们心里头的快乐，跟我们的游戏疗愈我们有关，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有关。所以现在我就希望轩艺术能够从同时在推慈善的时候也能够推广艺术平权。所以我们现在也，我跟我朋友也成立一个艺术平权协会，我们就把博物馆的图把它做成那种立体的，然后可以触摸的跟原作几乎一模一样的，大家就可以拿到片上去展览。然后我们选的件的就是台湾很知名的艺术家，所以有些时候台湾的小孩子只知道莫内啊，知道梵谷啊，我们今天就把李石樵啊，把陈澄波带到片上去，让我们偏向小朋友知道台湾的艺术家还蛮厉害的。然后我们已经走了两年，对，现在这些作品刚好在高雄，对，所以我们也是持续在进行这件事情，希望轩艺术能够慢慢的能够做好像接触更多人，或者是说一些艺术这件事情所有人都有资格大声宣扬，所以轩艺术的概念就是这个意思。
1: 哇哇，这默默的做了这么多的事太久没来节目里面分享了
2: 对啊我觉得好像到偏向去展览也有很多很不错的回馈啦，不过真的走完一圈，或者是我现在持续在跟我朋友在推艺术平权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回头在想轩艺术本身自己该做的事情其实也很重要，到最后我在什么地方出发，我还是希望自己是一个不忘初心的人，所以今年呢就会希望，哎，一切好像比较稳定之后， 2026年我持续的再把我们慈善展的部分继续把它带到宣艺术这个场地，我们继续的推广继续来做。所以2026宣艺术在士林会有一些有关特殊的艺术家身障的艺术家的展览之外，我还想帮他们出材料包，帮他们出线上课，对，让他们有些人可能大家不一定想要出门买一张画或者是看一个画展，也许在线上可以看看到他们，对，所以今年宣艺术想慢慢转型做这件事情。
1: 太好了，所以我们真的看到呢，赵勋的脑子不断的在动、哦、可是或许大家不知道，其实赵勋本身也有身体上的一些难处、哦、
2: 对呀、啊嗯，因为那个眼睛，我右眼跟大脑中间有颗肿瘤嘛，然后今年其实是第七年，那在国际的这个期刊上面，这种病都是七年就是最后的极限了，就是眼球要把它拔掉，因为那个肿瘤会越来越大，七年就是 所有的极限。可是他们目前看到我，刚刚好我比较幸运，我的肿瘤呢其实没有长到终点，就是长到旁边，它是越来越大，可是长在旁边，所以我还算是视力还可以继续使用。然后我的朋友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本来会觉得说也许我就接受吧，就是跟他共处，上帝如果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我就跟他共处，我就把他取名叫阿刘啊，就是每半年看阿刘一次这样子。然后我朋友跟我说一句说，其实如果上帝让我会画画，他就不会让我眼睛出问题。对，所以他鼓励我很积极的跟阿刘宣告说，其实上帝的美意是放在前面的。对，那因为我自己本来也一直在画画，我也很期待，搞不好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哦。因为今年我也很想办自己的展，可是我现在今年都在画动物，我在想有没有什么机会在有动物的地方办展。对啊，希望又是能够造成一个慈善的或者是一个善的漩涡，这个展览可以带出一些比较好的讯息。对，
1: 太好了。其实我们真的看到有时候自己在、想、哎、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其实有时候静下来你会发现神早就在帮你开路了、哦、
2: 好希望这件事情是我能够更理解神的步骤啦、因为刚才有跟听众讲说我们不知道偏向去做展嘛、其实这件事情发生在很早以前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偏向做展的时候都不晓得这件事情会牵扯到或者是会变成怎么样的一块拼图。结果有一次我们从，我记得那时候从苗栗还是从新竹策展，就是我们去布展，去偏乡学校布展的时候，然后回来的路上、我们迷路，而且我本来我的朋友不想载我的，他就说把我放在火车站叫我坐火车回来，结果看到我可怜兮兮，他们说好好把你载回台北。我坐上没有预计坐上的车，然后我们在路上大迷路，他们竟然在一个他们从来不迷路的地方下错交流道，我们大家这一部车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是迷航。在那边开玩笑说哎，早知道坐 Uber 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旁边大楼有一个人要跳楼
1: 啊、
2: 对，就是刚好经过，其实我平常是不会这样望着那个街边的楼上四五楼这样看，可是突然就看到，然后很紧张就赶快报警。结果好像那个人就被救下来了，
1: 是，
2: 对，及时被救下来。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上帝这个拼图，上帝这个剧本好像写得很早、就说这一切的发生跟碰撞，为了这条生命的这个剧本，其实可能两年前三年前就开始运作，然后以至于我在那一天可以遇到那个人。我在想说好像这件事也鼓励我说好像应该再等待一下，因为就算是我现在很想赶快把宣艺术尽快的把我们的特殊艺术家的线上课做起来，然后材料包赶快做起来，我真的希望明天就发生这件事情，可是好像还是需要一些酝酿跟工作。那我也许把这个主权让上帝来带，让自己的心安静一下。对，可是当然还是很希望尽我的努力让它最快发生啦。
1: 是，
2: 对，
1: 没错、其实真的我们有时候很难去想我们到底能够去做什么，我们能够去得到什么，好，或者是我们能够去帮助什么， 其实神都在为我们每一个人写不同的剧本哦。
2: 对啊，我觉得他有时候想说他也太忙了吧就是我这么小的人他还要帮我写这种无聊的小剧本
1: 而且有时候还把你带到国外又把你带回来
2: 对，很感恩。然后我跟我先生也是我们反正最近这几年发生了很多事，包括我也从一个养两个女儿的妈妈突然变成养两个女儿加上三只猫的妈妈对，也是很意外的改变，可是也是感谢上帝在很对的时间然后让我的生命变得更丰富。其实 我现在也会觉得每天都被很幸福的事情包围这样子，所以其实 很感恩。当然还是很急迫啦，刚才丽宏姐也问说我们到底还能做什么，然后是不是我们还能得到什么。我也昨天也在跟我先生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两个讨论到后来真的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去请教跟询问跟做 consultant 的时候，我现在说哎，还是我们真的只能请上帝帮忙对，就是只能请主权的掌控者对帮我们开这部车这样子。
1: 是，
2: 对，心里头好像小小的人真的也不能做任何事情对
1: 走很多了12年了学艺术好快哦但是我们相信这条路我们可爱的萱萱会继续的来做下去哦好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

0: 哇，赵轩，你们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哦。
1: 对呀、啊，
0: 现在已经五月下旬了，
1: 我还以为刚过年。
0: 对，
1: 怎么这么快，
0: 好像才跨过年哈、
1: 哦？我的线上课都还没有做好，他们怎么都一半呢？
0: 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在自己每天要去做的忙碌事情当中哦，你就会发现呢，哎，好像很多事情还没做，可是。欸、你回头看你也做了很多事了哈、
1: 好像也没有闲下来，尤其是现在可能那个 AI 的这个进展哦，就是在这种慌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到那种真真实实的体验跟展览还是对我来说是有温度的啦。所以轩艺术今年还是会希望能够再办几档这种很真大家可以面对面比较朴素的展览、对，还是希望能够做这个事情。
0: 太好了，好，我想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也要请赵轩来跟我们分享最近的一件好消息哦。
1: 对，终于在今年我们5月23号就是我们这周六，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唐氏症唐宝宝针对他们的展览，那我们这个展览叫做唐宝宝抱抱爱。对，这个展览呢其实我们邀请了唐氏症基金会一起合作，然后把那个唐氏症唐宝宝他们做艺术辅疗一些很优秀的作品邀请他们来做展览，然后同时呢因为是要募款嘛，我也找了一个珠宝的设计师叫叶玲如，然后玲如她也捐了大概快100件的首饰，手工首饰，然后一起来义卖，然后这边这次义卖呢我们是全部裸捐，所以包括叶玲如她捐的那个作品，然后包括轩艺术这边我们所有的收入都是全捐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想为唐宝宝或者是我们的漫飞天使就是给一份助力的话，这边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
0: 之前你就接触过唐宝宝吗？
1: 对对对，因为我先生其实是做早疗的医生，所以我们个案里头一直有非常优秀的唐宝宝，我们就特别爱他们。唐宝宝好可爱哟，就是软软的，然后又非常喜欢拥抱，然后非常的单纯，然后事实上他们也很努力，对，然后也像是我们大家的身边的那种暖乎乎的暖宝宝的天使一样，所以一直对唐宝宝的印象就是抱抱。所以这次台这边做了一个展的名字叫唐宝宝抱抱爱，然后希望大家来这边的时候能够更认识他们这个让人家喜欢的一个特质。而且唐宝宝的作品很特别哦，因为他们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个族群的特色是他们很容易看到这个人世间光明的一面，所以他们的图里头都充满了幻想啊可爱的事情啊，没有什么情绪阴暗的地方，你也没有发现说有一种那种很大的什么冲撞什么，我觉得有点像是说有没有可能一种画是完全没有阴暗面的，有没有可能一个世界是只有快乐的，我觉得在他们画里头看得见、就是有很多他们今天的出门看到花园，然后看到朋友，然后看到他们喜欢的动物，他们永远都在陈述让他们快乐的事情，所以他们的作品总是让人家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跟愉快。
0: 很棒耶、我记得我在好像刚刚出社会啊，就是到这个基金会去当志工、那我也想说有时候去这个部门有时候到那个部门，然后突然呢我就看到啊，有人在帮忙就是贴邮票，因为那个时候网络还没那么兴盛嘛，所以我们就在帮忙贴邮票，结果就被纠正了，就是唐宝宝他是每天负责去寄信的，所以他就过来跟我说你贴错了，这个贴匠太多了，意思就是说我很浪费钱我就说啊，对不起对不起，那你教我，然后他就教你这样。然后我另外又曾经在访问的时候、访问一个他是去帕运游泳的一个选手，
1: 好优秀、
0: 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唐宝宝，然后我在想说我访问他不能太难，他不好回答哦，所以我就用很简单的，我还特别到他游泳池旁边去采访哦、然后我就跟他说谁谁谁你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哦你现在的心

0: 有可能会生出唐氏症的小孩，它并不是我们家里的基因，就是我们21对染色体它可能多一只角角，所以它可能会多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染色体，它全部都是突变的问题，它的变因来自于我们妈妈跟爸爸的年纪，年纪越大越容易生出唐宝宝。对，可是唐宝宝他出生之后，他们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他们结构上面比较复杂的器官，像眼睛跟骨骼跟心脏，他们的消化器官也比较有问题，可是他们智力通常都会有中度智障，可是经过长期的或者是我们早疗助力的话，其实他们也可以拥有他们其实 很多元的生活。所以你知道像西班牙2024年还有一个议员就是唐氏症的议员，对，然后我去查的时候才发现说西班牙这个唐氏症的议员其实不是先例，欧洲其实已经有三个唐氏症的政治人物。对，政治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权力场，它有很多人际关系的这种推敲，唐氏症它其实可以担任政治人物的要职，所以其实包括台湾啊，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唐氏症它在它的工作岗位，不论是小作所或者是我们看到有些是表演场合，它都可以表现得很好。
1: 对，还有餐厅，好，
0: 真的真的，我想他们可能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的身体比较虚弱，对，他们可能会需要比较多的休息，然后他们的早衰期来得比较快，对，所以他们可能寿命没有像我们想象中这么长，可是事实上其实这个生命也是非常有趣的生命，他们也可以做出很多让我们很惊喜的东西。
1: 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当中啊，您可以去更多感受体会，就是每一个人去看的一开始就是外表啊，就会觉得啊、哦，那唐宝宝可能就会觉得不如你。可是你看，我接触到这么多，很多都是我们看到他本身的能力是超乎你想的。其实你应该对他们是以艺术平权，我们也要说生长的一个平权哈。对，他不是什么都不会的。甚至我认识另外一位唐宝宝，他还是在某某知名的咖啡馆哦里面去做工作啊、他应该算是。也泡咖啡
0: 哦，那很厉害耶、哦、
1: 对，我们就是不懂他到哪个程度了、但是他常常会说请你们喝咖啡或请你们吃饼干，好、哦、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们好贴心、哦、
0: 对，就是很、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纯善的一个族群，因为唐宝宝他们真的不复杂、然后我自己身边唐宝宝的个案啊，哦，能言善道，非常能言善道，好喜欢讲话哦，很灵活，然后表情也很丰富，他也很喜欢交朋友，你会觉得这个人如果在身边真的是一个小天使耶。对，可是我想有一定当然是现在因为产检的进步，所以也有很多妈妈会选择说我们是不是就如果怀到有疑似唐宝宝，他们可能会停止妊娠，他就会先让这个宝宝可能先不出生，所以台湾的唐宝宝的数量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在一开始的时候过去大概每一天平均会有一个唐宝宝出生，对，可是现在唐宝宝大概越来越少，一年可能就不到100个，还是会有，对，可是我想说大家都有自己对自己人生决定的可能性，如果说你真的家里有唐宝宝的话，我就我看到家里有唐宝宝的家庭啊，其实没有大像大家想象中好像真的很可怜，然后或者是充满了担忧，其实他们蛮多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小天使陪伴在身边，一直有一个很暖心的一个陪伴者的感觉，是这样。然后当然唐宝宝我们现在也发现有很多唐宝宝他们也可以正常的结婚，然后正常的工作，然后正常的交往他的朋友，所以其实这个生命它的完整性也是非常高的。对，我想轩艺术也一直很想说这件事情，是说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本位主义去想我好像想要帮助谁，没有谁是需要帮助的，我就算是唐宝宝他好像是生病而且是先天性没有办法克服的疾病，可是我们依然是要理解说这个生命其实是充满了能量，我们应该给他的是鼓掌而不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帮助。所以我想说这一次呢，包括我邀请叶玲如他一起来做这样子的算是慈善的展览哦，大家用的那个角度就是说啊，我如果我能帮上忙，一起来为这个唐宝宝他们早疗的这个基金来多做一些事情哦，大家是非常热情而且非常开心的，不是基于什么啊，我要帮助谁谁谁，其实真的没有谁需要帮助，大部分我看到都是一些 上班很

0: 很辛苦的社畜们，他们觉得他们很需要心灵的帮助，很多是这样。我看到很多那个妈妈呢，他们也需要实质的帮助，可是真的我觉得那个糖宝宝啦，或者是我最常接触的自闭症的小孩啊，我觉得他们更需要的是我们的鼓励。
1: 没错，好，我们也期待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展览当中，让我们也看到他们生命当中的光和热哦。好，我们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里。

0: 是集欢亲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我们谈到可爱的糖宝宝。好，邀请轩艺术的创办人洪兆轩轩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哦。糖宝宝其实他们就是长得蛮像的，
2: 对，
1: 然后我印象就是有糖宝宝的模特儿，这当中有一个就是英国籍的艾丽，她是全球第一位登上知名杂志的一个唐氏症的模特儿，而且她还帮 Gucci Beauty 拍摄过美妆广告，
3: 太厉害了！
1: 而且她是第一款唐氏症芭比娃娃的代言人，哇！真的是很棒，
3: 你看这个人生多精彩。
1: 我们完全做不到。
3: 对，我想说我塞进 S 码都做不到，不要说做 model。
1: 还有在澳洲有一个叫马德琳，她是全球第一位职业糖宝宝模特儿，
3: 太厉害了
1: 所以她呢
3: 职业模特儿非常的厉害
1: 她很厉害哦，她就是透过积极减重实现梦想，他获得美国工作的签证，还创立自己的时装品牌，
3: 这么优秀哇！
1: 而且在社群媒体还有超过百万的粉丝，
3: 他也是一个 CEO，对呀，太优秀了
1: 他们会走秀在这个舞台上，听说我们这次也给糖宝宝走秀，
3: 对，可是我们没有请到这么高级的 model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其实是三位糖宝宝，现场会帮我们带着叶玲如老师的手势，然后帮我们跟那个现场的民众互动。那我们的糖宝宝其实他并不是专业的 model， 他只是非常非常爱跳舞，非常爱跳舞，放了音乐他们就会跳不停。他的妈妈一直跟我讲说他很怕砸了我的场，因为他女儿跳舞停不下来
1: 他说他拉下来，
3: 他说他跳30分钟也可以，跳3个小时也可以我说一首歌一首歌，然后跳完之后马上就是能不能跟那个民众互动，他妈说好， 那我加油，先跟他沟通这样子很有趣，我也很期待。我其实当然也觉得很多事情我并不是先去预测它会变成怎么样，可是我相信这个展上帝如果他能够让它发生，上帝有他的美意，所以我想现场的这个秀导的部分就请上帝来帮忙对，有没有很坏上帝是不是看到我摊手不管有点不高兴，我不知道，可是我想现场就请上帝一定可以祝福这个展，让这个展变得很温馨很可爱的活动
1: 是没错，而且呢我们真的看到在这当中他们不仅是走秀，还把我们的玲如的爱他精心设计的手工首饰展现出来，
3: 对，我会让他们准备了一些首饰是戴在身上的，包括手环，包括项链、耳环、戒指，然后他们现场就可以走，然后跟我们现场的民众互动。我事实上也不确定当天谁会来，我很希望有听到广播的民众当天呢5月23号下午3点钟能够到轩艺术来看看糖宝宝，顺便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首饰，然后跟糖宝宝互动一下，因为我也不设定到底谁会到场，有邀请一些朋友啦，我相信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场合。
1: 太好了，不仅仅我们在这个5月23开展的这一天走秀，其实每一天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画作。
3: 对啊，我想我这个月应该很幸福每天在一个没有任何阴暗面只讲求快乐的艺术环境里头，我相信这个月我应该整个身心灵都会非常非常的愉快而且我6月6号有邀请唐氏症基金会的老师来帮我做一个小小的讲座。对，因为糖宝宝最喜欢跟大家做朋友，可是我们要怎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了解他们呢？所以6月6号有请唐氏症基金会的老师来帮我们来教我们如何跟糖宝宝来做朋友，
1: 同样也是下午3点
3: 也是下午3点一个小小短短的分享。然后这几场活动我现场都会准备那个糖宝宝做的点心，所以也知道说他们其实是多才多艺所以也欢迎各位朋友过来也试试看他们做的饼干，试试看他们做的蛋糕。
1: 太好了，所以其实他们在很多地方都还是可以展现他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不管是形象还是他的学习所得。
3: 对呀，我想 如果说是我们能够真正去赞助他，或者是说真的能够肯定他的工作的成果，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珍贵的财富。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努力工作之后，大家能够鼓鼓掌说我们做得很好。所以这次呢，特别是透过他们的点心，然后透过他们的舞蹈，透过他们的作品，然后让我们大家来认识他，然后知道说他们能做的创作，或者是他们能够付出的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来给他鼓励这样。
1: 糖宝宝抱抱爱，他们很喜欢抱抱，所以呢真的希望大家有机会啊，可以来到来看看我们的糖宝宝的画作，还有我们非常特别的设计师叶玲如他的作品哦。所以希望两者的结合可以让你一起来感受这份爱哦。不过我们真的也希望啊，能够有机会不管展什么都来到我们的轩艺术哦。
3: 对呀、啊，大家多多走进来，然后多多来看看我们轩艺术，我们不论是课程，然后或者是我们平常的讲座或者是活动，都欢迎大家多多来这样子。
1: 而且我们的洪老师还有自己的油画班，
3: 对，因为我们轩艺术要 maintain 跟付房租，就靠油画班。欢迎大家能够多多来这边画画，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来付我们的房租，希望轩艺术能够长长久久。
1: 其实真的这个地方、哦、距离捷运站很近哦，好不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嗯、
3: 对，我们轩艺术呢在士林华新街一号，那我们坐捷运就坐到士林站，那如果坐公车呢就坐到士林国中站，那如果是从捷运站走出来的话，你们也走到士林国中，我们正对面就可以看到我们了，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就在士林国中的正对面就可以找到轩艺术。
1: 嗯，所以在这里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但是每一次我们也从这里看到很多特别不一样的展览哦。嗯、那接下来我们知道未来你自己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体会，还有不一样的想法哦，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你说能够回归到初心，这也是你不断不断的从十二年来你自己心里的特别的感受，对不对？
3: 对呀、啊，我想什么事情都是叫不忘初心，我也在回头想当初想创立轩艺术的原因，然后希望说这个场地能够跟大家介绍更多不一样的艺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当然在艺术产业是非常萧条的，很多人大家因为 AI 很厉害嘛，所以大家在网络上看到的图片都非常的能够满足审美的需求，画展来说呢，其实单纯的展览也变得很弱势，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还是能够做一些事吧，所以想找一些不同的艺术家，然后尤其是我们之前合作过的生长的艺术家，我们来做线上课，然后让大家可以在线上看到他们非常厉害，他们能够做的事，能够画的图都让你耳目一新。所以今年我已经邀请了两个不一样的老师来做这件事情，一个可能是写书法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画蜡笔的，那因为一个是视障，那视障的话可能我还会想说是不是帮他出一个你那个视觉狭窄的体验包，就说你也可以体验他的世界，你可以从那个体验包里头去看看他看到的世界是什么，然后也许我们就可以感同身受，哎，一个视障的老师能够画图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1: 嗯，真的，我们真的有时候看的世界跟他们心里想象的世界不一样哦，
3: 对，
1: 从呈现出来会不同哦。
3: 对啊，因为我想我们看到的世界，我自己有一阵子，因为我眼睛右眼有肿瘤嘛，所以有一阵子我在一开始在做检查的时候，我每天要点很多很多不同的药剂，然后那一阵子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看到的世界不太一样了，是真的是物理上的不一样，我看到世界全部都在发光
1: 啊、哦，发光，
3: 对，因为
1: 我以为是雾雾的，
3: 没有，因为它可能、嗯。打了那个药剂之后不断是那个有点像是慢性散瞳、
1: 嗯、
3: 然后它又有点光晕，所以我突然我的整个世界呢每件东西都闪闪发亮，非常非常的惊人这样子。我想说哇，原来世界可以美成这个样子，可是当然有些距离近的我是看不见，我就不太能够走楼梯，就有点危险、嗯、那更不用说我平常骑摩托车都要放弃，可是我记得 那一个礼拜我看到世界每件东西都美到不行，就是很普通的乱七八糟的马路，或者是垃圾车，或者是很简单的什么 在公园聊天的阿公阿嬷，哇，每个都亮晶晶的耶。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世界美成这样，也许上帝很爱我们，是因为他的眼睛的世界也是这么闪闪发光的感觉。所以我在想说，好像感同身受或者是异地而处，哦，他会有一种很惊喜的人生的体验。就原来是 不如我们想象中这么带的限制，而且是带的很大的惊喜包在里面。
1: 嗯，太棒了。欸，那时候有没有跟老公说我觉得你好帅哦？
3: 没有，我倒是希望说能够常常在我身边，因为有时候我走路很需要扶，那时候就不太能够安全的走路这样。
1: 是是，不过我们真的就是像您说，您可以去有特别的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视障艺术家他自己可以透过不再是按摩，不再是大家想象的视障朋友做的一些工作，而他透过他的艺术眼光，好特别的眼光哦，他呈现出来的或许也是我们看不到的另外一面。
3: 对，而且视障老师，我礼拜四，这个礼拜四会去跟他们一起上美术课嘛，然后他们老师又一直提醒我说，哦，你知道视障创作者他们能够用的媒材有多有趣，他们有的时候画一画图之后，他们就会把粘土放上去捏，所以他们的图还会有立体的花纹跟那个纹路，然后 有一些呢他是用蜡笔，有些他是用缝的，所以他的创作是
1: 用缝的，
3: 对，用缝的，所以其实是更有趣，更多元的方式在创作。然后我在想说，以前我接触的艺术家大部分都是架上绘画，那可能用的媒材就是胶彩啦、水彩啦、油画啦，类似这样。然后自从我做宣艺术之后才发现，哇，世界上的艺术家也太有趣了，原来大家用这么多不同的方式在把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世界表达出来，大家都有一个自己想说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呢其实他很乐于用艺术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形式来说，这会让我觉得艺术变得很浪漫，然后很美好。对，它不再只是单纯我们看到的画廊的商品，当然画廊的商品如果换成白花花的新台币也很美好，可是我想这件事情可能不太适合我做。那我能够做的就是把这样的故事，一个一个的故事，一帧帧的，就是跟我的能够来参观宣艺术的人分享。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适合做的事情。
1: 太棒了。其实真的我们看到赵轩呢，他心中很多的想法，他没有就是停下来一直空想，他就直接做了哈。
3: 对，因为我觉得我好像那个空想脑子也没有很好的想出什么很不错的 idea， 不如先做做看，能够成就成，然后能够尝试的路线就先做做看。那如果是只是空想的话，我想有很多那个事情会让我觉得更害怕更恐惧，也许也是跟我这边接触到很多身障艺术家有关，我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行动可以替代的，就是唯有你去行动啦，然后你也不用担忧你遇到的困境，有时候可能走到那边你会看到一些不同的风景啦。
1: 没错，真的很期待呢可以透过我们宣艺术让更多的美好呈现出来。
0: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邀请大家一起来糖宝宝抱抱爱。5月23号到6月20号在轩艺术哦。好，我们要把时间留给我们的赵轩哦，跟大家再发出一个热情的邀请。
3: 对，跟大家工商一下，非常非常热情的邀请哦，大家在5月23到6月20号这个展期中间呢，来轩艺术参观。那轩艺术参观呢，我们想好好的招待你们，所以也欢迎各位听众呢，可以用预约的方式，让我可以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来。那你可以在我们的脸书搜寻轩艺术，或者是 IG 我们也可以搜寻轩艺术，然后我们当然也有我们的 LINE 的官方的 LINE， 然后你也可以搜寻轩艺术。那现在我们还有自己的官网，那官网呢，大家记网址也很辛苦，你们就在网络搜寻轩艺术就好了。所以今天你们可以用很多各式各样的方式告诉我说，哦，你们什么时候会来，那我可以好好的招待你们，然后把我的时间空下来跟你们讲这段故事，然后我想这样子的参观的品质会更高更好。可是如果你们只是路过的话，也非常非常的欢迎你们礼拜二到礼拜六，然后上午11点到晚上6点，如果有空路过的话，大家就走进来，然后来看看我们这样子的糖宝宝抱抱爱的展览。那我们这次展览呢，有两场很有趣的活动哦。第一场是在5月23号下午3点，我们这场开幕呢，会邀请3位可爱的糖宝宝一起来为我们的珠宝来走秀。那这个珠宝呢，就是叶玲如设计师他自己捐出来的作品，所以全部都是全裸的，全部全部的捐出来给唐氏症基金会。那6月6号呢，我们有一个比较温馨的讲座，如果大家想更了解唐氏症，想更了解糖宝宝能做什么，那也欢迎6月6号的时候，也是下午3点，然后来到轩艺术来参加我们的讲座活动。
2: 嗯，太棒了。所以在5月23号我们的开幕也是3点。
3: 对，也是3点。对，然后如果大家来到现场呢，我还准备了一个现在最流行大家打卡可以用的东西，我还准备了2个抱抱抱枕，抱抱抱抱抱枕对，可以跟抱枕抱抱抱抱抱，有2个可以环绕我们的抱枕，然后大家可以拍照打卡，
2: 不仅可以抱还可以看，还可以吃，
3: 对，然后还可以戴首饰，
2: 太棒了。今天非常谢谢轩艺术的创办人洪兆轩，谢谢兆轩，
3: 谢谢。

0: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将屋旁的一棵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它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精彩的 Viva La Vida， 活在当下，生命万岁，这是来自于韩国的四重唱美声幻影所诠释的精彩歌声。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说到了美声幻影，这四个成员都有非常丰富的音乐的经历，他们在好些年前参与了一个选秀节目，这个选秀节目呢叫做幻影歌手，那么就是特别要来发掘所谓的 K crossover， 就是关于跨界音乐工作者的一个选秀节目啊。那么特别专注在男子四重唱组合的这件事情之上，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韩国的美声幻影，就是这个幻影歌手的第一届的冠军啊团队。今天来听听他们在当时获得冠军之后发表的首张同名专辑，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曲子是《你是我的永远》。

如果你是倾听音乐的忠实听众啊，你会知道咖啡猫非常喜欢介绍这跨界美声啊，尤其是这个重唱团体啊，我们经常有机会介绍到当代的啊男生的重唱团体，我想最知名的就是美声男伶了，或者是稍微年轻一点的美声男孩，或是来自于啊世界各地的二重唱、三重唱等等啊。而今天我们介绍是韩国的美声四重唱，他们在台湾的团名翻译是美声幻影啊，当时。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把他们拿来跟我们经常提到的美声男伶来做比较，不过这也没什么好比较的，因为每个团就有不同的性格，而且他们来自于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啊，要怎么样来诠释歌曲呢？我想每个团队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说到了美声幻影，是2016年幻影歌手这个选秀比赛的第一届冠军了，那这个节目啊，其实主要就是招募各领域的优秀歌手，透过每轮的分组竞赛以及淘汰的制度，最终选出12位男歌手，再组出了四重唱团体啊，大概每一次会有三组的团体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那么由于四重唱最重视的就是和声能力，还有和他人的默契，如果歌唱能力出众，但是没有办法和他人完成理想的舞台，或是声调格格不入啊，都是有可能落选的。所以跨界合作在这个节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毕竟这样的一个选秀是聚集了声乐、歌剧、国乐、歌谣，甚至是流行乐各路的高手啊，所以他们过关斩将到最后获得冠军，你就会知道这些表演者都有非常强大的实力。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是美声幻影这韩国的四人组团体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选曲是来自于电影《美丽人生》当中的主题歌。

来自于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的主题歌，今天听到的是韩国的美声四重唱《美声幻影》带来的诠释啊。回顾啊，《美丽人生》这部作品最早在意大利上映的时间是1997年，而因为它推出之后呢，让许多人有非常多的讨论，非常的喜爱，所以这个电影才开始旅行到世界各地做演出。他到台湾演出的时间已经是在1999年的时刻了啊。那时候我还是大学生，我记得跟社团的好朋友们一块到戏院去看啊。年少不经事的我们，其实对于这故事里面在说着一家人被迫送到纳粹集中营之后的那个点滴，那种痛，我想年轻的我们不是那么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都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即便人生在痛苦当中，你还是可以用欢乐的心，用喜乐的心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啊，是让我们非常佩服的。当时我们对这个电影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这曼妙的音乐的旋律，这轻松愉快的或者充满着爱的音乐的作品，好像也缓和了在故事当中的那种悲情。其实这个美丽人生在说着二次大战时期德国将犹太人送往到集中营，对犹太人管制虐待屠杀的这个故事，不过故事并没有以血腥的画面来呈现当时纳粹的残暴，而是用一种比较偏喜剧的方式让观众来理解生命真正的意涵呢。所以我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美丽人生》这部电影作品，每一次有机会播到《美丽人生》的音乐，就让我再回到故事的情节当中。今天持续来听韩国的美声四重唱，就是幻影歌手这个选秀节目出来的美声幻影带来的精彩好歌，接下来再听他们诠释另外一部也是电影的金曲这个作品也是被翻演的几率相当高的就非常经典的《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歌。

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美声幻影》，这韩国的四人组的团队诠释的精彩好歌。刚刚送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曲。我们也提到这个团体最早出现的时间是他们参与了《幻影歌手》（Phantom Singer） 这样的一个选秀节目。那么经过了重重的关卡，他们最后被组成一队，而且后续就持续的合作发表了好几张的专辑都非常的精彩。那么这四位歌者除了有非常浑厚的声乐底子之外，他们也很擅长翻演，将爵士啦、摇滚啊、民谣不同风味的音乐跟美声唱法揉杂在一块那么这是我们非常佩服的一件事情。那这也是我们说到这个节目起心动念，就是希望能够执行所谓的 K-Crossover 属于韩国的跨界音乐的演唱风格。那么我们就说到这些成员都接受过非常非常专业的歌唱训练。那其实回来看这个 Phantom Singer 的比赛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他们是经过五个月层层关卡的选择，进入初选的歌手大概会有2000位，最终只选出12个人入围决赛。而这12位歌者包括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美声幻影最终是拆成了3个团队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竞赛的过程那其实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人询问他们说，你们到底会不会紧张甚至有时候要开始比赛或是录音之前，如果面临到这个声音状况不好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们就说其实每一次开口唱歌也不记得到底紧张不紧张，只想着不要犯错，不要搞砸就好了，而且要时时刻刻保养自己的嗓子这已经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生活的课题了。那么要怎么样找到和声最佳的状态呢？其实他们就说他们这么有默契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交流，像是在要演唱的时候透过音乐来沟通，而平常在生活当中也常常就聚集在一块了解对方的一些性格那这个团体在初成立的时候呢，4个人的时间当时是比较充裕的，所以他们决定一起去旅行，一起吃炸鸡喝啤酒那么现在签约唱片公司常常四处巡演这一块的时间也多了，但是他们深刻的感觉到重唱要能够好好的经营，就是对彼此的一些性格甚至呼吸的状态，一个眉宇之间就要了解接下来对方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对于他们的默契的增长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其实他们就说4个人走在一块是希望能够普及这所谓的跨界音乐比较少为韩国乐迷认知的一种观念，所以在改编一些经典好歌，在翻唱这些经典好歌的时候，他们也期待能够唱出更多的原创作品也能够提升所谓美声幻影这个团队的声音的辨识度期待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来认识一下这个美声幻影这个团体，也许你有兴趣也可以来看看 Phantom Singer 幻影歌手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其实非常精彩。接着要送上的2段歌曲包括有 Today With You 以及 Love Ballad。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美好的奥妙人生啊。接着我们要来听是一个曾经获得日本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金牌总冠军的 iMuse Capella， 这是一个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e Capella， 他们要带来的精彩歌声。我们要来听他们诠释的，哎，是一首流行金曲啊，这是由五黑宝合唱团 The Platters 啊，在60年代所唱红的一首歌，这歌就是 Only You。Only You 呢，本来是一首 blues 风格的歌曲，透过了 The Platters 的诠释呢，成为当时黑人合唱团的第一首全球畅销金曲。The Platters 呢，也可以说是一举成名。那这个 Only You 真的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在歌里面大概是说，唯有你能够让我世界正常运转，唯有你能够让黑暗变成光明，唯有你能够让我充满愉悦的热情，可以让我全心全意的只爱你，唯有你可以让我发生这样的一个改变，你真的是我命中注定的爱人啊！这就是 Only You 在述说的那个浓情蜜意的情感。我们来听听 iMuse Capella 他们带来的诠释。

我们所听的是 The Platters 的经典名曲 Only You， 但今天送上的呢是这些年在国际合唱界让许多人注目到的一个优秀的合唱团，就是 iMusicapella， 来自菲律宾的这个团体带来的精彩表现。iMusicapella 这些年可以说是征战世界各地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他曾经在日本保种国际室内合唱大赛获得金牌总冠军，也曾经在欧洲合唱六大赛获得金牌总冠军是不断的打破世界纪录是一个令人佩服的团体。那今天来选播几首他们所唱的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作品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名作之一，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这首歌动人的地方，我想也是在于歌所要讲述的故事。大概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社会上各种不幸或是悲惨令我们不平的人事物，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希望世界更美好，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所改变，那么就从镜子里的那个人，也就是我们自己做起吧那这歌其实就是提醒我们，看着镜中的自己，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呢？我们要来听听 iMusicapella 带来的 Man in the Mirror。

我们所听的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ica Pela 所诠释的 Man in the Mirror、我非常喜欢这歌、尤其在歌里面要传达的精神，其实常常提醒我们、与其整天抱怨世界的乱七八糟，也许我们应该先从自己开始做出一点改变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再加上这歌曲本来就有一种偏向 gospel 的表现的形式啊，也有编排非常精细的合唱的声部，所以一直以来有不少合唱团也很喜欢挑战这个作品。但要掌握非常细腻的合唱的堆叠，还要能够驾驭节奏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啊，我想 iMusica Pela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令我们激赏的一个这个诠释合唱的一个能耐。在2019年呢，我们曾经看到了 iMusica Pela 来到台湾参加大型的合唱音乐活动啊，都让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整个成员大概是平均20出头岁的一个年纪，但是唱起歌来呢，却是非常的成熟，好像非常有生命历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尤其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控制声音的能力真的非常好。最基本的就是大小声非常明显，不是刻意的，是自然而然的。你会感受到他们的歌声真的就像是一个乐器一样，自由自在的，像水一样的来变化来融入彼此之间的那个各种的缝隙等等这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合唱团，就是 iMusica Pela。接着我们要听到他们诠释的也是当代的一首流行歌曲我想很多朋友曾经看过电影Dream Girl 音乐剧 Dream Girl， 会对其中的一首歌留下印象的就是 Listen。 Listen 这歌展现出来一个从小镇里面走出来怀抱着梦想要来追梦的女孩的心声，表达了他们对于名利背后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有所领悟而唱出来的一首歌非常非常精彩。每次在电影当中我们已经听到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了，那今天来听听看 iMusica Pela 如何诠释这首时代金曲 Listen。

哇，如果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听到 I Miss Capella 在唱这个 Listen 啊，一定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光是听录音就已经啊觉得非常激动了，尤其啊一个合唱团能够拥有这个独唱能力如此强的女高音啊，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那个唱到你心坎里的一个情感啊，真是令人佩服。而在后面啊要成为那个这个歌声最重要的支撑者的这和声群呢，也有非常稳定的一个表现，真是令人激赏的合唱音乐表现啊！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持续送上的是菲律宾的 I Miss Capella， 这是已经在许多国际大赛当中不断获得冠军的一个团体啊，也很期待他们往后的发展。因为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团员在我们2019年认识的时候，其实都还非常非常年轻，所以我想他们未来合唱之路还有更多啊这个新鲜的画面，可以值得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接下来要听他们唱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经典啊，常常有很多合唱团在挑战的，就是 Seasons of Love。 这首歌，是出现在1996年百老汇的音乐剧 Rent 吉屋出租当中的一首标题曲啊。那我们知道 Rent 是给自，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成为百老汇史上第七长寿的一个剧码啊。当时在这其中谈论的社会议题等等，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到 I Miss Capella 诠释的 Seasons of Love， 这是一首，探讨着时间以及人生价值的一首好歌。

我们所听到的是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 Capella 所诠释的 Season of Love， 太精彩了。每个人都有独唱的能力，而当他们合在一块的时候，彼此的倾听，一起的拍掌歌唱等等啊，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所谓的口唱心和就是这么一回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美好的奥妙人生，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跟咖啡猫我都享受在这其中。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送上是一首比较 peaceful 的作品了，这也是 iMus Capella 他们在玩音乐最重要的一个心声。这首曲子叫做 I Will Make Music， 送给大家。节目要进到最后喽，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无限融合，
3: 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挫折，也不能失去相信自己的心，因为你必拥有
2: 无限可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4: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6: 嘉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在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户外活动建议民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北海岸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约30到33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地区可能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提醒民众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经济部、国发会、国科会共同打造智慧机器人创新与应用研发中心，今天在工研院六甲院区成立，聚焦智慧机器人关键技术整合与验证，积极抢进医疗照护、物流、仓储、餐饮服务、巡检救灾等四大应用领域，串联台南沙仑智慧机器人研究中心、柳营智慧机器人产业聚落，建构 AI 产业金三角。而副总统萧美琴表示，这是台湾迈向 AI 新十大建设非常关键的里程碑。近期国内发生多起毒驾伤亡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内政部今天在刑事警察局召开向毒驾宣战打击丧尸烟毒记者会。交通部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表示，加强毒驾的防治是各部会共同努力的方向，已经检讨过处罚条例，要加重罚款、同车连坐罚、强制尿液采检以及吊销驾照、重新考领需有戒制依据等条文细节，会尽快进一步讨论。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法增订职场霸凌专章，劳动部拟定防治准则并提供五类不当行为样态。职安署强调，职场霸凌必须同时符合五大要件，并经过调查程序后才能认定，包含发生在劳动场所且为执行职务、事业单位内部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行为逾越业务必要且合理的范围、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的不当言行，以及致使劳工身心健康遭受危害。新北市卫生局在昨天接获中央通报，确诊一例汉他病毒症候群，为林口区40岁男性，4月7号在基隆工作打扫时遭到老鼠咬伤，并在5月2号出现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差、腹泻等症状，到诊所就医未改善，再度至医院就医，通报采检确诊，目前症状已经改善，预计在今天出院。而已经框列接触者计11名都没有疑似的症状。新北市卫生局表示，接获通报后第一时间已经启动疫调框列接触者。为了维护民众食用生鲜蔬果的安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定期前往北市市场、蔬果零售业者、超市、卖场、餐饮店、网购业者等处抽验生鲜蔬果检验残留农药。在115年3月，共计抽检58件蔬果产品，检验结果有9件产品不符规定，不合格率为15.5%。而针对不符规定的产品，台北市卫生局已经抽验地点下架不得贩售，已经追查产品来源都属于外县市，已移请所辖卫生局处办。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欣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公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成功的唯一秘诀就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我再说一次，成功的唯一秘诀就是坚持到最后一分钟。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辈叔叔阿姨，不要轻易放弃哦，再努力一点，再试一下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在意大利滨海城镇蓬塔马里纳，虽然没有鼠患，但是在这里却有孔雀患。超过120只的孔雀占领了这个城镇，天天来拉屎破坏车辆，甚至每天晚上都还要这个啊啊的叫春哦，所以让人类没办法好好的入睡，居民都非常的崩溃哦。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30年前蓬塔马里纳只有几只孔雀，可是近10年来孔雀快速繁殖，初步统计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20只孔雀了。这些孔雀平常是住在镇内的森林区里，可是随着繁殖季的到来，孔雀纷纷出来了，甚至影响了人类的生活环境。当地居民就抱怨，这120只的孔雀在城镇里到处拉屎，占据马路，花园的花都被他们啃光光了，甚至还会因为错觉而导致它攻击车辆。不仅如此，居民也发现自2020疫情爆发以来，这些孔雀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变成土霸王哦，到处占领民宅跟空地。居民就说，他家隔壁的一处废墟现在有30多只的孔雀在那里占领哦，尤其现在到繁殖季，这些孔雀呢每到凌晨3点就开始大叫哦，居民真的是不堪其扰。有人说现在每天最多只能够睡2个小时，真的快疯了。另外有一位81岁的退休公车司机曼索利，他也说这30年来孔雀一直增生，现在数量变得太庞大了，而且孔雀每晚叫打扰人类的睡眠，整个城镇都布满了他们的排泄物，像冰淇淋一样黏黏稠稠，让环境脏乱又恶心哦。而且这些孔雀有的还会站上车子，用它的鸟爪乱刮车辆哦。由于居民不堪其扰，因此这几年也积极讨论要怎么处理这些孔雀哦。2022年，居民讨论要让他们移居，之后也确实有农场来接洽，表达收养的意愿。可是没想到，立刻受到了爱妈爱爸的一个攻击，还寄了上100封的恐吓信，还有其他动保团体反对，结果导致计划夭折。2024年，市政府发起了与孔雀共生存的计划，其中包括了居民不要随便喂食，还有人当起护鸟员，认为人类跟孔雀是可以共生存的。但依然有不少的居民认为，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庞大的孔雀族群还是在镇上哦，每天都在制造环境脏乱，甚至现在俨然变成疾病传播了。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

生活小百科，夏天是蚊虫大量出没的季节，而在家里常见的昆虫当中，可能会让你头痛的就是蟑螂，哇，令很多人为之色变哦。而且它行动快，繁殖力又强，总是让人伤脑筋哦。有个网友就很好奇，厨房要怎么清洁才能够让蟑螂全都看不见呢？立刻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哦。有人就说，不用的水孔要通通盖起来，还有人说家里除蟑药剂每三个月换一次，排水孔放市售的除垢锭，也有人说每次做饭好用肥皂擦干净灶台跟瓦斯炉，也有说觉得地板可以用小苏打粉加水擦拭，还有浴室或厨房的排水孔晚上要封起来，蟑螂都是夜间入侵的。另外也有网友提到可以使用柠檬，最天然的方式就是自己压一点柠檬汁喷一下，蟑螂是怕柠檬味，把挤剩下的柠檬皮打汁，加一点盐巴，再加苏打粉，或者切细的柠檬皮到处放在抽屉的柜子里，擦拭器具的时候可以加柠檬，反正满屋子柠檬味，小强就跑光光了。还有洗碗的时候也加，因为小强也是怕这个味道哦。所以这个网友呢，他常去果汁店要那些不要的柠檬皮渣，拿回来以后打成渣和汁来喷，而渣渣也可以挤干放在抽屉柜子里和角落，这样子小强就不会出现了。

Hey, Raymond.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淡江大学正式通车，也成功的分担走不少关渡桥沿线的庞大车流量。就有民众在脸书地方社团分享，从关渡桥返回淡水，沿线交通十分的顺畅，还有人说真的不塞了。过往淡江大学还没有通车的时候，进出淡水的车辆只能够依靠台二线，就是淡清路或者中正东路以及关渡桥哦，上下班交通尖峰时刻常会让人塞到怀疑人生哦，更不要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这个车潮可能会从关渡桥一路回堵到淡水捷运站哦。而淡江大桥通车以后，有记者实测从淡水分局骑车往关渡桥方向观察，发现出峡往关渡桥方向的车流相当的流畅，沿途从淡水捷运站到关渡桥都可以在时速50公里以上。至于对向入峡往淡水市区方向的，虽然车潮比较多，但不至于像过去一样拥塞的一个程度哦。而到了上班的尖峰时段呢，还发现这个关渡桥、淡江大桥沿线车流都还算是顺畅的，顶多在上下桥的地方车流比较多，但不至于到拥塞哦。现在刚刚开桥，大家都还在测试最顺的路线，要等一阵子才会准啦。有网友也在脸书发文说，下班经过关渡大桥到淡水捷运站，觉得没有这么塞的。后来也有人说很有感觉哦，觉得顺畅很多，但也有网友认为还需要时间来做观察，目前还不准啦，要等过些时候才知道到底有没有地方会塞呀。刚刚开桥，大家都还在测试最顺畅的路线，要等一阵子才准啦。

Wait.

0: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1: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2: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0: 健康重要的提醒，
1: 健康最新的资讯，
0: 全在生活好健康。
3: 生活好健康，有一名幼童有夜奶和含饭的一个习惯，结果导致他只有2岁9个月，全口20颗乳牙当中竟然有14颗的乳牙都是蛀牙，尤其是刚刚萌发不久的臼齿也快速的出现明显的蛀洞，牙医师说父母应该注意孩子正确的饮食以及设否的习惯，才能够有效的预防蛀牙的危机，保护幼童牙齿健康很重要哦。幼童如果只有1-2颗蛀牙，还可以在门诊处置。如果像刚刚提到雪崩式全口蛀牙，进口快速导致全口问题无法及时根治，最后选择要导致全身麻醉下的全口牙齿重建，那就必须要历经4到5小时的治疗跟麻醉照护，才能够完成乳牙所有的重建治疗哦。所以一定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全口牙齿重建手术包括根管治疗、树脂填补、乳牙冠制作等等，但幼童小小的年纪就要承受这样的痛苦，这其实主要原因是在于饮食习惯不好。之后在家长的努力之下，这名女童才戒除了夜奶，并且在牙齿恢复咀嚼功能之后也逐渐改变了不在嘴巴里含饭的这个坏习惯，也去除掉了。近年来由于少子化的趋势，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哦，口腔健康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加上家长网络社群当中也不乏分享幼儿牙齿保健的知识、网购口腔用品等风气，不过还是有这一件不良的口腔习惯正在侵蚀很多家庭的小小孩的牙齿，就是夜奶。就是喝奶喝到睡着，或半夜讨奶喝，或晚上刷牙后还想喝奶再睡，这些都是不良的饮食习惯哦。因为人体在睡眠当中唾液分泌会减少，口水的酸碱中和能力大为降低，如果因为夜奶而让牙齿长期处在酸性环境当中，一方面造成像牙菌斑等龋齿菌种加速滋生，一方面齿质也容易被酸侵蚀，而乳牙结构跟恒牙来相比，乳牙有较大的牙髓腔、较薄的珐琅质跟牙本质，所以蛀牙的进程会更容易入侵到颚骨，也会产生囊肿、蜂窝性组织炎等感染的问题哦。而幼儿也没办法说，也没办法配合看诊，也没办法表达适当，所以对于家长就医就会造成很多的困扰，所以一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也就是要控制吃饭的时间，每餐30分钟比较好，还要避免夜奶，减少餐间点心的频率，每天至少2次使用含氟牙膏刷牙，定期每半年接受涂氟。有蛀牙者或高蛀牙风险的儿童，建议增加频率到每3个月涂一次。如果爸爸妈妈还是担心小孩有蛀牙的疑虑，可以在经牙医师评估同意之后，考虑额外补充氟定，使用含氟漱口水，进而全面增加牙齿的抵抗力哦。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灵粮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世界有时很吵杂喧哗，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陈威璇，但愿我们都成为认真给幸福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最近读到一个小短文，他这么说：美好的日子带给你快乐，倒霉的日子带给你经验，最糟糕的日子带给你教训。不要抱怨生命中的任何一天。这真的是一段很激励人的一段话。美好的日子带给我们快乐，心中充满欢喜愉悦，一切都觉得非常的美好。但是呢，有时候我们难免就会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会让我们就不自觉的烦恼愁眉苦脸。但是事情总是要解决，而在解决这些麻烦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又学习到了全新的经验。有了这些经验，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也就比较知道方法，知道如何去处理、去应对。遇到人生的低潮，很大的困难、挫折，从中汲取教训，再次成长，越发成熟，下次再遇到类似状况，也能够尽量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就像有句话这样说：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每一个过程，每一段路途，我们都不会白走。不要抱怨生命中的任何一天，因为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个旅程，都有它特别的意义。是不是很棒的一段话？美好的日子带给你快乐，倒霉的日子带给你经验，最糟糕的日子带给你教训。不要抱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知道有时候真的遇上了，要有这么样的正向心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也增加了我们心灵的强度与宽度，是很棒的鼓励，让我们一起加油。

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评。

部落格古典声乐篇。刚才我们听到那么美好的歌声，相信也是大家都蛮熟悉的旋律，天使之梁 Panis Angelicus， 这是19世纪法国作曲家法朗克的作品。法朗克他是在比利时的烈日出生，那1822年他有一个非常喜欢音乐、非常热爱音乐的父亲。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银行家，但是呢，他爱音乐，爱到一个地步是希望他的儿子能够以音乐闻名于世。哇哦，这其实在当时社会的一个价值观来说是很不一样的。那当然呢，也是因为法朗克他从小就也显露出很不平凡的音乐才华，他的音乐造诣、他的天分让爸爸对他寄予厚望，希望法朗克可以成为一位知名的钢琴家，能够在演奏的舞台上有好的表现。那么法朗克的确他的天分非常的优异，自己呢也十分努力的学习，11岁他就以相当优异的这个钢琴演奏技巧在比利时大放异彩。13岁那一年，他们全家就从比利时搬到法国巴黎定居。15岁法朗克有机会进入到巴黎音乐院学习，是相当的优秀。那么进入到巴黎音乐院一年之后，他就以钢琴演奏得到巴黎音乐院的特别荣誉大奖。哇，这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荣誉。同时他也开始以作曲家身份开始他的音乐创作。18岁的时候法朗克的父亲带他回到比利时，为他举行一连串的音乐会，可以说是荣誉归国。当时呢也邀请了比利时的国王前来欣赏。那么当然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法朗克能够得到国王的青睐，能够有一个好的机会。只不过是非常可惜，他当时这些音乐会呢，这个表现啊，整个成绩还有都不如预期。虽然他有非常优异的钢琴演奏技巧，法朗克其实他真的是有机会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但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他是比较享受能够在台下，他喜欢作曲，就是躲在幕后，或者是在教堂里面演奏管风琴。那么像这些音乐沙龙啊，常常是需要有一些交际应酬的，法朗克对他来说，这个对法朗克来说是非常不能够适应的。那么他的作曲态度也是相当的严谨，有一个他是非常在信仰上是非常的虔诚。那么后期开始他也创作更具内涵、更有生命感动的宗教音乐，那么就像是我们所欣赏到的这一曲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我们听到这么优美的男高音演唱，男高音美声男高音大卫菲尔普斯，来自美国的大卫菲尔普斯，他是一个抒情男高音。从他的歌声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非常温柔、非常深刻，唱着天使之梁。从他的歌声里面，我们听到非常温柔、非常深刻、非常感动的歌声。大卫·菲尔普斯，他是在德州的休士顿，也在美国的贝勒大学主修声乐。他被称为是最强跨界男高音经典美声。我想我们也透过他的歌声感受到天使之梁，整个充满静谧安详优雅柔美的旋律。天使之梁这首歌曲原本是为了出版一首弥撒曲所增加创作的一首歌曲。那么歌词内容大概是说，来自天使之主的食粮成为人类的粮食，天使赐予的粮食超越世上所有的形式，神殿的创造，神的身躯喂养了贫穷软弱的人，还有那最卑微的仆人。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欣赏许多不同歌者演唱这一首《天使之梁》，来听一听不一样的诠释版本，一同来感受其中的感动。

女高音芭芭拉·韩翠克斯所演唱的《天使之梁》。芭芭拉·韩翠克斯，她是1948年在美国出生。1978年的时候，她在卡拉扬录制威尔第歌剧《唐卡罗》的时候，当中呢，这歌剧有一小段咏叹调是，描述的这个歌声是从天上传来的这个救赎的声音。那么当时呢，卡拉扬就找到了一个出道没多久的年轻女高音来演唱这一段从天上传来的歌声。韩翠克斯的歌声让卡拉扬惊为天人，她的声音深刻纯净，而且充满灵性。所以呢，卡拉扬不但惊为天人，还赞美韩翠克斯的歌声就是从天堂来的声音。那么从此呢，也让芭芭拉·韩翠克斯有这个来自天堂的声音这样子的美誉。那么我也相信刚才我们听到她的歌声也能够有感受到相同的感动。那么这一首《天使之梁》，作曲家法朗克，他是一个喜欢安静作曲或者是在教堂里面演奏他擅长的管风琴。我们有说他是被期待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但是他自己是喜欢能够在幕后安静地做着他所喜欢的音乐的事情。他不喜欢虚华的应酬，他也不恋战舞台上的掌声，这个跟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是大相径庭。最后最后，法朗克他不想要再被父亲的期待，不想要被父亲这样的掌控，他拒绝继续父亲所安排他的这个演奏家的角色，那当然就引发了一场家庭革命。那么同时间，因为当时法朗克所喜欢的女孩是一个女伶，那么女伶呢，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身份是不高，所以当然呢，他的父亲也不同意。为了想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为了想要跟自己喜欢的女孩在一起，法朗克最后就选择结婚，他离开了父亲。那么他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就不再以演奏家的身份演出，而是在教堂里面担任管风琴师，也加上教学生的收入来赚钱养家，维持生计。当然他也是努力的作曲，据说他是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作曲，大概2个小时，那么之后才去工作。也由此可知，法朗克真的是一个生活相当严谨与规律的人。他的生活非常单纯，信仰虔诚认真，也可以说是好像是一种与世无争，但是也是因为有这样单纯又敬虔的生命，也才能够写出这样感动人心的作品。

知名男歌手乔许·葛洛班 George Gorban 动人的歌声《天使之梁》，从他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到相当深刻的生命感动。也许这就是乔许·葛洛班他认真并且是由内心发出的感谢与赞美。乔许·葛洛班他是流行与古典跨界音乐当中非常活跃的一位歌手，他也跟许多世界知名的歌手跟制作人合作，激发出不少令人惊艳的音乐火花。他出道非常早，十多岁他就有这个歌手的身份。不过呢，在他出道而且成名的时候，那时候是很年轻，但是他选择，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暂时退出。他当时呢，并没有因为说自己已经有了名气，乘胜追击，不断的发展，而是退下来，暂时的离开。他说，他虽然喜欢在舞台上的这样的光环，但是呢，他觉得当时他觉得自己的音乐质感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下降。一直不断的演出，但是却没有有新的学习，新的一个展现。于是呢，他就暂时离开，他让自己安静下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不断的努力的谦卑的学习，提升自己的素质。无论是外在的技巧，或者是内在心灵内涵的整个的提升，乔许·葛洛班他认真，他也非常的努力。我想从他的歌声当中，我们也听到了那样丰富的

女高音 Cecilia Bartoli 非常动人心的演唱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女歌手，在古典音乐界也是颇负盛名的 Cecilia Bartoli， 到今天她的歌声在世人的心目当中，在世人的心目当中还是数一数二的。刚才我们所听到他唱的这一段 Panis Angelicus， 真的可以感受到是全心的投入，用他的生命在歌唱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这一段拉丁经文，天使之梁成为万民之梁，天上之梁满足所有的期盼。刚才在前面我们也听到了许多的不一样的演唱演奏的版本，这一段我们所熟知的曲调，作曲家法兰克所编写的这一段天使之梁，也是最深刻植入人心的一段曲调，非常的美妙，也非常的感动人心。但是这是一段拉丁经文，其实不只有法兰克写了这一段的经文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跟朋友们分享另外一位作曲家圣桑他所写的《天使之梁》。我们也来听一听在圣桑的音符所描绘出来的《天使之梁》是带出什么样的心灵感动呢？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歌曲，这美好的诗歌，透过拉丁经文，透过作曲家不同的表达，透过演唱家、演奏家不同的诠释，在这些音乐当中也带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么刚才呢，跟朋友们分享了这一首圣桑所写的 Panis Angelicus， 我想是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没有听过的，不一样的诠释也带给我们不同的触动，这个心灵的这个冲击、跟这个感动哦，我想、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段经文之外有不同的旋律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圣桑，我想大家对他最大的印象应该就是他所写的动物狂欢节。那么这一部作品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在为了这个音乐节所写的这一部作品呢，虽然是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但是所集合起来的每一个片段都可以感受到圣桑他的创意，他在音乐上的、所带给人们的感动，真的也是很特别很不一样。法国作曲家圣桑，那么现在也正好是在奥运的期间，法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两位作曲家都是法国作曲家，也在这美好的旋律里面，让我们可以去感受这法国的情怀。好，那再接着跟朋友们分享这一位也是法国作曲家，来自法国的安德烈·卡普莱，他也写了这一段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说，在祷告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秘诀。第一个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真实一点吧，不需要演戏给他看，也不需要在他面前作假。你知道我们可以诚实到神面前来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吗？因为他是全知的神啊，就算你不讲，就算你演戏，就算你假装，你也假装不过他，因为他什么都知道啊。既然他什么都知道，你还在他面前装什么样子呢？不需要，你是什么样的，他比你还更清楚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诚诚实实来到神的面前。这段经文，诗篇130篇，接下去他说，主耶和华就是这位神，如果他纠察罪孽，他拿一个放大镜看着我，你又哪里做毛，你又哪里出毛病。主如果纠察罪孽，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们都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你还演什么戏呢？他清清楚楚，他看你比你看自己清楚得多，我里面有什么毛病，有什么软弱，有什么肮脏污秽，他全部都知道。你在他面前演什么戏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而这段经文的后面讲到说，当你很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告诉神说，这就是我，这是我的软弱，这是我的失败，我又老毛病又来了。而接下去这段经文讲得正好，他说，虽然神知道我们的一切的软弱，一切的毛病，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罪，主通通都知道，但是在他有赦罪之恩，他知道，他愿意赦免我们。所以我们诚实来到神面前跟主说，主啊，这就是我，我里面的骄傲又来了，我的嫉妒又来了，我又喜欢跟别人比较，我又这个我又那个。我不只是在他面前承明我做错了什么事，因为你不讲他都知道。所以你不是来这里说我来坦白的，我来坦白一下，主啊，你知道啊，我这个我哪个毛病，你不讲他也知道。带着我们生命的真相到神面前来，是因为你跟神说，我需要你赦免我，我求你给我力量，帮助我经验从你那里而来的那个赦罪之恩。他有这个恩典，他愿意赦免，但是他的关键是什么？是我们带着本相真实的样子来到神的面前，跟主说，主啊，对不起，我又软弱了，我又失败了，我又做错事了，我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了，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伸手把我拉上去。他愿意，他有能力，他在十架上的救恩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救拔我们。但是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带着你的本相诚诚实实的来到他的面前。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已故德国改革宗神学家、盼望神学代表人物尤金·莫特曼于2024年6月3日在德国图宾根逝世，享受98岁，今年适逢其百岁冥诞。南韩神学界日前在首尔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与遗物展，回顾他对全球教会、南韩国的神学界以及当代基督教思想的深远影响。这次研讨会以盼望神学家莫特曼博士的生平与神学为主题，由韩国神学研究院院长金金镇及温室神学院院长金明勇合办，莫特曼多位韩国门生协办。会场展出了莫特曼生前所使用的办公桌椅、打字机以及私人物品等等，这些遗物已经由莫特曼生前捐赠韩国神学研究院来收藏。第一堂纪念的礼拜是由总神大学前校长郑一雄主持，韩国神学大学前校长严圭宏以爱的债务为题正道，他引用罗马书13章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现在正是韩国教会偿还莫特曼爱之债的时候。普通的债务令人沉重，但爱的债务却让人自由而喜乐。莫特曼留下的爱就像无担保无利息的信贷，把自己完全奉献出去。严圭宏说，莫特曼虽然是德国人，但是却把韩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热爱韩国教会。莫特曼一生的奉献是为回应十字架所领受的恩典。严圭宏提出韩国教会要回应莫特曼的爱，第一，以神学回应世界的苦难，第二，培育门徒，第三，分享与奉献人生。继续一起来关心时事新闻。当上一代把婚姻视为人生的必经阶段时，越来越多 Z 世代却开始思考一个过去有人很少有人质疑的问题：如果不结婚不生孩子，人生还算完整吗？根据巴特集团最新的发布当代家庭现状报告显示，美国年轻世代对于婚姻、家庭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正出现明显的转向。研究指出， Z 世代因为经济压力、情感意识提升以及成长背景改变，对于延后进入婚姻并重新定义了幸福人生的样貌。这项2024年8月16日到29日进行的调查，共访问了3508名18岁以上美国成年人之后，发现74%的 Z 世代认为，即使没有孩子，人生依然可以过得充实。这个比例在各世代之中是最高的。但 Z 世代并没有完全否定婚姻。同一份研究指出，81%的 Z 世代仍对婚姻抱持着正面的看法。在未婚者之中，78%的 Z 世代和73%的千禧世代表示希望未来有一天能够结婚。不过，新婚给结婚一年的基督徒指南一书的作者麦克诺维托尼牧师对于所谓的延后婚姻现象提出了不同的观察。他与妻子在22岁结婚，他说许多人认为应该先建立完整的自我再进入婚姻，但是 共同成长其实也是婚姻珍贵的一部分。他也强调，婚姻是上帝赐给人类在地上最美好的礼物，他在圣经第一页就出现了，所以不要让当代文化告诉你婚姻只是一个次要的选项。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一开始呢，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这个笑话怎么说的呢？他说啊，这个张先生的这个工作其实很忙啊，所以这个常常就需要加班，回家的时候就很晚了嘛，因为常常要加班啊。但是张太太呢，哎呀，这个就很喜欢跟张先生闲话家常聊聊天。那所以每一次这个张先生晚上很晚回家的时候呢，张太太都抓着他哦，要讲这又讲那。那张先生呢，哎，又是一个好好先生啊，他就觉得不应该这个冷淡太太啊，要觉得让太太觉得说他好像不关心他不理他似的哈。所以无论如何呢，他都撑在那儿听太太讲什么。可是问题是有时候实在是太累啊，所以听着听着就打起瞌睡来了哈。有一天呢，他又这样，又开始点头，张太太就很生气，忍不住就说，哎，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嘛？哎，张先生被这叫醒之后如梦初醒，赶快就说，哦，有啊有啊有啊，哎呀，你说的那么差，你没看到我正在替你打逗点吗？其实类似这样的状况可能不止在他们家发生吧，很多时候可能在很多的夫妻相处当中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哦。因为男女生真的是大不同，女生呢就很喜欢说嘛哈，但是男生往往是不爱这样说这些东西的，而他一直听，听着听着他也觉得对他来讲不甚有兴趣，就打瞌睡。那女生就会觉得怎么这样，甚至就多想，觉得说你根本就不爱我，你不在乎我，就引发双方非常不舒服的感受。可是这张先生很厉害，他呢竟然是说，哦，你没看到我正在给你打逗点吗？加逗点，这样的话你这太太再生气其实也气不出来了，对不对？来听歌，我觉得这首歌还蛮好听的，Childhood，一起来欣赏哦。

这两天呢，我看了一本书啊，这本书是我真的是几十年的一个老友写的哈。这个老友叫做叶秀娟，她是香港人，那么从小就是在香港长大，她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很特别哈。为什么特别呢？我记得我自己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呢，他也有带我去过他家以前的家。哎呀，他家是什么地方呢？他家是在香港一个半山那种感觉啊。实际的地名我说不出来，但是就是那种半山的感觉。那他们家以前住那里是什么地方？是香港的练房。你知道什么是练房？就是停尸间嘛。因为他爸爸在那个练房工作，所以他从小就是在那个地方长大的。哎，说实在话，当时一听心里就会觉得有点都是停尸间啊，那种感觉啊。但是我这个朋友呢，我真的觉得他多才多艺，非常的能干。演戏演得极好，他拍了一些这种福音电影都女主角，舞台戏也演得很好，能够编剧，能够导演，能够写文章，也很喜欢唱歌，还会画画。我真的觉得他好像什么都行哦。可是呢，他的成长的背景是在那里。后来他在这个 COVID 期间哈，因为他的先生詹姆士过世，他们移民在纽西兰，所以在那种很悲痛的日子里面又被锁住，又不能出门嘛，因为纽西兰那时候 COVID 也是全面不能出门，所以在那样子的状况里面，他就开始书写他从小跟他爸爸的这种关系啊，一些的故事。而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他也把整个香港这几十年，或者说将近百年了，整个的一些社会背景啊，社会的转变啊，甚至一些的民俗啊等等啊，都很自然的融到文章里面去，写成了这本书《我的爸爸是福伯》。你知道他爸爸在这个练房工作嘛，因此工作的关系，他爸爸真的认识很多很多人，而且是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哈。而他爸爸非常会交朋友，但是行事也非常有原则。在这本书里面呢，我就觉得看起来非常有趣味啊，因为真的是可以看到一个家庭里面一个这个做父亲的哈，是用什么样的爱去爱孩子，也看到一个在动荡的大时代里面的人怎么样去生活，或者说生存，在很艰难当中还是保持着一种的乐观豁达啊，然后在这个时代的转变之下呢，仍然不减对于生命的一种热爱，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呢，也跟朋友分享其中的部分篇章，因为这本书其实很厚，他写了很多啊。我当然不能完全分享，我会选择中间的部分哈，跟朋友分享。在他的序言里面啊，作者就写到说，他自己是出生在1950年哈，那么就是在香港的公众练房旁边的宿舍长大。他的爸爸是叶福，大家都叫他福伯，就是一个练房助理员，就是俗称的汤手哈，其实是蛮低级的公务员，收入也不多，可是他的爸爸却为他们一家提供了比一般中产阶级更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孕育了他这个平凡的孩子，让他拥有了一段多彩多姿的人生。其实在5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经济是很困难的，不要说香港，台湾也一样啊。那当时香港工厂林立，一般贫穷家庭的女孩子大概小学毕业之后基本上就是直接进入纺织厂工作，她的小学同学大概都是这样。那中学毕业的话呢，就到写字楼去打工。那么她虽然是跟大学擦身而过，可是她幸运地得到她爸爸给她很大的发展空间，完成了教育学院的课程，就成为了小学老师。那么这一切其实都是因为他爸爸无私奉献跟对家庭的一种细心照顾，而因为他在练房环境里面长大，这个经历很特殊，所以呢也给了他与众不同的人生视野。在年少的时候遭遇的人和事陪伴他成长，也就成就了后来的他。
他自认为的资质平凡，在香港还是很贫困的年代长大。开始教书之后呢，他就跟学生慢慢的培养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当年的学生后来都成为他一生的好朋友啊。他非常喜欢教书，也很喜欢学生，但是想到说他如果一直教书到60岁，还是要面对6岁的小孩，哇，他就觉得那个有点艰难，怎么沟通啊？所以他就决定不在原地踏步，要往前迈进。因为学历不够高嘛，可是他凭着坚持跟努力，终于成为教育署的视学官，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督学啊，就负责筹办香港学校戏剧节。而这个工作呢，也让他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作家跟戏剧界的人士，也培育了他对戏剧和写作的兴趣啊，也增强了创作跟组织能力的一种自信。所以在他的带领之下呢，教师们就成立了香港教师戏剧会，一直到现在哦，对学校戏剧发展还是有非常显著明显的影响。那么以前的时候家里也没有电视啊，只有收音机，跟我们一样哦，听电台广播就成为日常生活里面很重要的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梦想成为播音员或者是演员，虽然没有办法一一实现，可是很幸运的是他后来真是参加一个剧社，在工作之余就展开了演艺的生涯，而且在那个剧社里面就认识了他的先生啊，是一个负责福音广播事工的传播界人士。那么除了舞台剧，他也参与广播剧的制作，开始编写舞台剧、广播剧还有电影剧本，进一步的也培养了写作的兴趣啊，成为剧社戏剧训练班的导师之一，还训练青年的演员，那么其中也包括那个香港的一些知名人士。后来他就移民纽西兰啦，为了追求梦想，他移民纽西兰，他是97年移民过去的，他就重返大学，而且就取得了教育硕士的学位，毕业之后就在图书馆工作，同时他是一边工作一边呢就在当地的华人电台义务担任广播员，主持多类的节目，最受欢迎的是儿童节目，包括儿童广播剧啊，跟这个电话热线通话了等等啊。那段日子他写了很多很多的儿童广播剧剧本哦，还组织剧社演出话剧等等啊，所写的剧本后来还出了书。此外他也开始写纽西兰生活的散文故事，而且也出版了电子书《奇异人生》哦。然后2016年在图书馆退休之后，哎，他也没闲着，他去奥克兰机场当义工，因为他这个语言能力很好啊，所以在那边当义工就为旅客服务，遇到了各种的故事，所以他在脸书上又开始写奥克兰机场事件簿，结果写作就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他也在 YouTube 上开设了个人的频道，就是他的奇异人生，就分享纽西兰的生活见证啊，同时也是重拾画笔哦，开始画画。你看他是不是生活里面是充满色彩哦，非常精彩。那么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呢？原因就是他在生命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男人，一个就是他爸爸，一个是他的丈夫。那刚才说了，那佳木斯在 COVID 期间离世，那段时间被禁足在家真是非常的艰难哦，他就整个在一种寂寞跟悲伤里面，不知道这日子怎么过耶，所以就想起已经逝世多年的爸爸，就在脸书上开始写爸爸的故事。结果很意外哦，他就获得很多的这个独有的这种点赞鼓励哦，所以啊，受到这种鼓励呢，他就有动力继续写。人真是这样，受到鼓励就会继续走，所以就用写作填满了当时他心里面的那种的空虚寂寞，所以诞生了这本书。那这个书也不算是他爸爸的传记，也不是他的传记，而是关于他们两个之间父女之间的关系，就是他爸爸怎么样陪他走过成长路程，所以就记录了他跟他爸爸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还有并肩走过的路啊，以及那个很难能可贵的父女情。他说父女情本来简单，好像没什么可写哈，
只是因为爸爸的职业呢，就练房助理嘛，所以这段时光就增添了很多不平凡的元素。很多人听到说他小时候住在练房的旁边，第一个问题就说，哎呀，你不怕呀？接着就会问说，哎，练房有没有鬼啊？然后就会冒出很多很多很好奇的疑问哦。那么或许在这书里面呢，他也提供了一些的答案。基本上爸爸就是一个非常低级的公务员，收入有限，可是他们家的生活真的，爸爸真的给他们很好的生活，怎么做到的呢？其实50年代香港是怎么样的社会呢？那个时候啊，黑社会的势力很庞大，华探长横行，然后呢，贪腐啊，灰色地带是无处不在啊。因为他爸爸的职业，因此呢，他从小是见识到人生百态啊，可以这么讲，接触黑白两道的真实面貌。他跟他爸爸共同经历了60年代后期的六七暴动，70年代越南这个难民哦，难民潮，还有这个葛伯事件，廉政公署成立，80年代公务员制度改革，跟香港经济起飞，到90年代香港回归。你看他这样写就知道，整个书里面真的反映了香港这几十年近百年整个的一种社会变迁。那么书里面记载了大概都50到90年代的一些的事件点滴，所以真的是见证了香港巨大的变化，同时也见证了他的一个成长。他就觉得不只是父女之间很温暖的回忆哦，更是香港一代人坚韧跟希望的缩影，这是他的前言。当然他也希望读者读了之后啊，能够有一些的共鸣，能够有一些的体会，重要的就是能够感受到对香港的那种深厚的情感，还有对生命的一种珍惜哈。所以这个就是他写这个书的一个初衷。我自己读的时候也觉得，诚如他所说的，这个书里面表达的确实就是这一些方面。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作者哈，他跟他爸爸，或者说他爸爸对他的那种，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不是无微不至，但是真的是非常尊重他，为他处处为他着想的那种父亲的那个爱。所以我想作者在我认识的他里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热忱开朗，然后呢，他是不断不断的让自己的生命往前扩大自己境界的那么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是有点好逸恶劳，对不对？在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里面，我们就想啊，这样蹲着待着这样子没有什么这种大的压力，对不对？很舒适嘛，所谓的舒适圈。我觉得他不是哦，他就是一直一直让自己不断的往前，不甘于让自己停滞不前的那么一个人。那同时他也是在这样不断的拓展自己各方面的这个状况之下，真的也让自己生命的宽度、厚度、丰盛度越来越丰盛哈。所以书里面的很多的篇章在我的眼里觉得还蛮有趣，有的好，真的有的是长知识，有的在那个文章里面可以感受到那种浓浓的情。同时他的爸爸福伯后来他成为基督徒，在教会里面非常非常热心的服侍，可以看到一个人一辈子其实走得算是很辛苦，某一个角度来看，但是真的是不失对生命的一种热爱，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我们来听这歌之后，然后再和您分享。我们来听这什么歌呢？这支歌是多么奇妙吧，来一起欣赏这支歌喽。

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哈，《我的爸爸是福伯》这本书当中的部分篇章。那么他的第一篇就 讲的就是练房是我长大的地方哈。他说这个公众练房呢是他出生的地方，就不是完全正确了，因为他还是在医院出生的啊。但是他真的就是在练房的宿舍长大，很多人听到都会觉得哇，好惊讶啊。可是事实上那是他度过快乐童年展现青春期风采的地方。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爸爸就是一个练房助理员嘛，他的职位本来就是听候差使了，主要工作就是辅助法医进行解剖尸体哈。那么在港岛的公众殓房啊，是在20世纪初这个建立的，在山道哈。那整个的殓房就是有4间砖瓦房建造的平房，背靠着一个小山，那里呢种了很多很多的果树，什么桃树啊，芒果树啊，番石榴树啊。那作者小时候很活泼好动，所以就很喜欢爬上番石榴树去摘那个果实，哦，好吃的不得了啊！所以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之后，他还是很怀念那个味道。不只是他哦，所有吃过的人都是赞不绝口哈。所以他的表姐更是就叫作者的妈妈哦，叫做番石榴姨妈，因为那个番石榴太好吃了，很有代表性啊。那山的半腰有个花园，就种了好多好多的这种植物啊，是用作这个出售的，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这种园圃、啊、苗圃。那小的时候他就一直常常在那边玩，花园的主人也对他们很好，像亲人一样。那平房跟平房之间有很多块空地嘛，哦，都成了小孩子的乐园，他们就会在那里踢皮球啊，玩捉迷藏啊，然后冰捉贼啊，跳绳啊，反正各种不同的游戏都可以在那边玩。那个年代也没有电视，也没有什么游戏机，电脑手机都没有，

可是呢，他们却是很有创意的，就是创意无限，玩很多集体游戏，其实跟在台湾在那个年代成长的人所经历的是一样的，非常有趣的童年。那么平房前后都是有空地，所以整个的练房就被围墙包围，有三个出入口。那这四个平房大概就厨房、宿舍、写字楼跟停尸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公共厕所。半山上还有一个小平房，就是所谓住的宿舍，本来就是停尸间呢，后来这个练房的职员就把它分隔成三份，成为三家人的宿舍。另外一个平房就改建成了厨房啊、柴房啊跟一个宿舍，剩下的就是练房办公室跟停尸间。你这样听你就知道，在那个年代这个停尸间整个香港的呀，其实算是很简陋的哈。那他们的厨房是古老的那种大灶头，要用木柴烧水的，不只是烧水，就是要木材烧火了。他说他从6岁开始就要帮他妈妈在厨房煮饭，先是要把这个木柴给破开，然后用报纸点燃柴枝，然后再放到灶头里面去，然后呢着了再放到大的柴枝，火烧起来还要小心看着啊。那个煮饭的话，如果是这个滚起来了，赶快就要把柴火拨去旁边，让余下的炭灰把这个饭呢给这个弄熟。如果不收火的话，不得了，饭会烧焦啊。烧焦不说，烧焦还没熟，对不对？他们是一家有9口人呢，就住在一个大概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400平方米大概有10来平了哈，真的是很小，大概11平左右，11、12平左右，所以很挤很挤。因为兄弟姐妹多嘛，7个，家里很吵啊，所以他上中学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会到练房的写字楼去做功课。跟温习功课，因为那儿比较安静，所以他会告诉同学说，哎，他都在那里温习功课，同学都会很惊讶说，旁边就是停尸间呢，你不怕呀？他说，说真的哦，有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哎，有点点怪怪的，怕怕的，可是大多数的时间他其实都是全神贯注的在做功课跟温习，所以四周的环境就不是他考虑的问题了哈。那后来到1972年，公众练房就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个时候呢，他也刚刚从这个师范学院毕业，青少年的时期也告一个段落，所以对于这个陪伴他长大的地方呢，他就觉得要搬开了，觉得依依不舍。可是也知道说，嗯，就是要离开了，是时候了。自此就开始了事业人生，也进入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他说他们家真的是很穷哦，可是他却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面长大，而且在他成长的期间就遇到了很多丰富多姿又不寻常的经历，让他的人生里面真的是充满了这种色彩。的确他是经历了很多很特殊的经历啊。以他爸爸来讲啊，他爸爸的童年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他爸爸很喜欢煮东西，而且每个人吃过都说他煮得非常好啊。其实这个对于作者来说，可能也遗传了爸爸这方面的这个特长，所以他也很会煮。但他爸爸不是厨师，也不是出生于什么厨师家庭，但是他很会吃，同时呢有非常敏锐的嗅觉和味觉，也有非常好的观察力，因此呢他爸爸能够煮出来非常好吃的食物。而且因为他爸爸具有这些能力啊，所以他爸爸从事这个他的这个工作的时刻能够非常准确的从解剖尸体里面啊，这个过程里面就能够抓住死者真正的死因。那么他的爸爸的背景是什么呢？其实事实上他爸爸出生那个年代，男士根本就不入厨房的嘛，为什么他会下厨呢？他爸爸是1920年代出生的，那么祖父是东莞的一个壮师，东莞一个镇里的壮师，就是现代的律师啦，所以他们家境其实很好。那他祖父先后有5个太太哦，那5个太太这真的是很多啊，
可能因为他这个祖父爷爷生性很风流，所以即便是这个有这么多太太，他还是会在外面拈花惹草，所以他的祖母就过得很不开心。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祖母很年轻就过世了。好在他爸爸并没有遗传到爷爷的这种性格，所以呢也就造就了后来的福伯。他爸爸是长子，就当然在这种家庭里面一定是深受疼爱嘛，所以祖父不只是疼爱他，而且把他宠成了一个任性的小孩。他爸爸小时候就无心向学啊，因为好玩的事多，因此他爸爸连小学程度的学历都没有，不单说不懂英文了，中文字也不会写。不过他也不是文盲，因为他会读啊，而且认得每一个字。所以啊，从他懂事以来，就看见他爸爸天天就会读报纸，不只是一份哦，是读很多份的报纸。那小的时候，他爸爸其实是被送到镇上的一所私塾读书。你知道那时候他们那边的私塾叫什么吗？叫普普斋，很好玩。普普斋为什么叫普普斋啊？因为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和香港呢，大概都有为男孩子设立的私塾，叫做这普普斋。因为当时的学堂啊，所教的内容大概就是三字经啊、四书五经啊这一类东西。这种内容是不是很枯燥？其实是挺枯燥的，而且那时候的教育方法也是很枯燥的，不像现在老师是竭尽所能的想一些活泼的方式啊。那么因为很枯燥乏味，所以小孩子呢就很容易打瞌睡。老师一发现这些学生打瞌睡，就会用长尺敲打桌子，就会发出噗噗的声音啊，那个长尺打桌子啪啪啪的声音，那么为的就是把这个打瞌睡的学生给叫醒，对不对？那如果有小孩犯错呢，老师也会用这个长尺啊去打孩子。因为那个时候不要说那个1920年代、30年代了，就是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等等，在台湾也一样会有处罚的事情，老师一样会打学生啊，对不对？所以呢，那时候老师就会用这个长尺啪啪啪的去打这个学生。因此呢，大家就叫这种读书的地方啊，叫做噗噗斋，因为一直都会出这些声音嘛，就戏称那里是噗噗斋。我觉得还蛮有趣啊，好生动的一个名字。那么香港早年就设有这种私塾，那么最早的时候是在元朗哈，那到了十一世纪的时候其实就有了。那到了19世纪的时候，其实香港这种私塾挺多的，有500多个这种私塾。那小时候他爸爸就常常逃学嘛，其实孩子说从来一开始就好喜欢读书的毕竟不多啊，坐在教室里去听着会觉得无聊，所以他爸爸就是听不上，上不了这个课啊，坐不住啊，就常常逃学。上课嘛，坐在那里呢也是不用心，就把老师给气炸了。有一次老师就忍不住我，就用长尺打了他几下，结果他爸爸就哭着跑回家投诉。这一投诉呢，身为壮士的祖父就跑到学校去骂了老师一顿，而且警告说如果这个老师再打他的孙子，就要把老师抓去坐牢。好了，如果你是老师你会怎么样？就再也不敢这个碰这个学生了嘛，所以老师也不会再逼他爸爸学习啊，他来不来上课老师也不管，所以他爸爸就荒废学业，整天就在外面这个游荡无所事事。他记得他爸爸就曾经告诉他，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到处玩，还组织了龙舟队整天就练习怎么样划龙舟还参加比赛，不过呢没有赢过什么比赛就是了哈。那有时他爸爸也跟他说，如果我小时候好好读书，你爸爸我必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作者每一次听了就跟他说，哎呀，那你就不会遇到妈妈，就不会有我们啦。不过他心里常常想，不知道他爸爸是不是真的后悔没有好好读书，如果当年他真的用心读书，是不是会像爷爷一样成为一个壮士，还是
会有其他的发展呢？谁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而且在人生里面后悔没用啊，而且人生里面也没有所谓如果的，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但你可以想象啊，一个家境不错的一个公子哥，如果在一个成平年代，他不好好读书，可是因为这个家里面经济环境很好，所以事实上以他的地位来说，他仍然可以过着这个安和乐利、和平快乐的日子，终其一生也都可以不断的游乐玩耍，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往往人生里的遭遇啊，是自己一开始完全想象不到的啊。啊，怎么会变成在炼房里面工作的人呢？我们听着歌，然后再聊吧。这支歌是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所有的事情都有可能，因为世事变幻真的是挺大的。

来看看他爸爸怎么会在炼坊工作了呢？这毕竟不是一个很一般的工作哈。1941年的时候，那时候圣诞节香港沦陷了，当时候香港的人口大概是100万，在3年0.8个月的黑暗岁月里呢，香港医疗卫生等等各方面就全面倒退，在卫生环境恶劣还有医疗系统崩溃之下，当然传染病就肆虐嘛哈。那么在二战之后，他爸爸的亲生母亲因为染上霍乱也得不到适时的医治就过世了，所以就留下他跟非亲生的母亲还有同父异母的弟弟。可是他爸爸呢非常的孝顺啊，而且很顾念亲情，所以就一直照养这个四妈，不是他的亲生妈妈，可是他就一直照养他，一直到他百年归老，同时也常常帮助他的弟弟，这个都是同父异母。那作者从来没有见过他祖母，但是他的爸爸每年清明啊重阳啊一定都要带全家去扫墓，一直到他离世的时候啊，其实都没有间断过。至于他跟祖母的感情怎么样啊等等，作者是不知道，不过呢想到这些的时候，他都非常肯定他爸爸就是一个很孝顺而且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他爸爸跟他家人一起移居到香港之后是怎么过日子的呢？其实他爸爸从来没有仔细的说过，只知道说他曾经住在石塘嘴。你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吗？以前那里就是有很多风月场所，很多的这种妓债，妓女户啦，同时呢也是黑社会某个帮派的一个总部。那他的爸爸在那个生活的艰难状况之下，没有进入色情行业，也没有成为黑社会的一员啊，这就很不容易。所以作者就会深信他的爸爸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而且不为金钱诱惑。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他爸爸常常就提起来，觉得自己很厉害，是什么呢？在那段日子要谋生嘛，所以他也做过小贩。那么他做这个流动小贩的时刻就是常常在这个戏院门前就是摆那个摊子卖水果嘛。他就常常夸赞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呀就可以在30秒以内就把梨或苹果的皮削掉，削得又快又干净。这个不简单30秒削完，这个不简单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去看电影就是喜欢买一些水果，然后在电影院里面一边看一边吃，这基本上大家都这么做了。那因为中国人都不喜欢吃果皮嘛，所以小贩一定要把这个水果皮先给它削掉。他的爸爸呢就常常在他们面前表演这个绝技也帮他们削水果皮。他也教作者怎么个削，可是呢作者就学不来他觉得这方面他自己没这个天分那为什么后来成为炼坊的听差呢？就是他爸爸在卖水果的时刻，有一个常常来光顾的客人呢是在炼坊里面工作，是炼坊的职员，对他的爸爸就非常的照顾就常常就到这个摊贩上来，就跟他爸爸聊聊天讲讲话。有一天呢他就跟他爸爸说说这个阿福这亚福阿福啦，他说做小贩不长久你不如跟我到炼坊工作吧。他爸爸一听就犹豫不决嘛，那当然这对所有人来说都会犹豫不决了。那么这个朋友跟他说没什么可怕啦，又不是叫你去分尸体对不对，就躺尸就是割着尸体，不是叫你去解剖尸体嘛，我们是要一个信差负责把文件送到总部你不用负责尸体，而且还提供你住的地方，重要的是呢这是政府工，工作安定，长期饭碗，做到退休还有福利，考虑考虑真的是不错。那他爸爸呢考虑了半天，后来就想到说如果有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确实也不错，所以最后就接受了邀请，就成为一名政府公务员。想起来那时候招募的过程好像真的很简单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步骤，
但是也有可能啦，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做这份差。所以在1946年，他的爸爸就开始入职炼坊工作。虽然说他是负责送信，可是有时候呢，也是要负责接收遗体，就送到炼坊去安放，那后来协助法师解剖尸体等等哦。那他爸爸入职的时候，香港正式爆发天花疫症啊，天花，你看看那个年代。那么因为流行天花呀，很多小朋友就因为得到天花就死亡了，所以每天送来很多具孩童的尸体，就全部堆放在炼房的停尸间里面。那么他爸爸晚年的时候曾经就荣获大英帝国勋章，因为在这工作当中坚守几十年哦，所以特别就是政府有褒扬他，给他一个勋章。那么在后面的采访里面呢，他爸爸就讲了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哦，就是当年有天晚上，他走过这个停尸间的外面，忽然听到说，哎，有女孩子的哭声啊，他心里就一惊，想说有鬼啊啊！因为那时候他爸爸还没有宗教信仰，可是他转念一想，自己行事光明磊落呀，有鬼也不怕啊，所以他就提起勇气走到停尸间里去，竟然发现有个小女孩啊，还没有死哎。还活着耶，所以他立刻通知警方，结果女孩就被送到医院里面去救治，最后这个小孩还真的被救活过来了。这是他一辈子里面啊非常难忘的一件事情，是不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啊？后来也成为他有勇气继续留在炼房工作的原因。你看，如果不是他哦，那个孩子明明没有死，可能在那里他如果自己独撑的话，撑不了多久 也就没命了。哎，他及时做了这个决定，赶快进去看，发现送医，就救了一个孩子的命啊。所以这个成为他一生里面一件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然后也是让他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很妙，对不对？那还有呢，哎呀，节目时间要到了，不能够再说，我们明天再说吧。此刻我就先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听听这礼拜的每周歌曲是何等可爱，一起欣赏。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1967年香港邵氏电影拍摄的《船》这部电影中的两首插曲，狼尼怒家跟卡宝山之夜，都是由静婷跟江红所演唱。邵氏拍摄的这部《船》是根据作家琼瑶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由陶琴导演，片中的电影音乐包括主题曲及多首著名的插曲，像是《船》、《狼尼怒家》、《卡宝山之夜》、《一路》，全部都是由著名的音乐大师王福林负责作曲及配乐，并由琼瑶本人亲自作词。主题曲《船》是由方逸华所演唱，静婷演唱《船》的插曲是《狼尼怒家》还有《卡宝山之夜》。1964年的时候，邵氏根据了作家王蓝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蓝与黑》搬上了荧幕。这部电影也是由陶琴执导，并由当红的巨星林黛、关山领衔主演。影片不仅在港台两地创下极高的票房，还荣获了第13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以及第5届金马奖优等剧情片等大奖。王蓝的小说《蓝与黑》初稿完成在1954年，也就是民国43年，并在民国47年正式出版。这部作品被誉为是四大抗战小说之一，全书长达42万字。他以孤儿张新雅的第一人称视角描绘他与孤女唐琪、千金小姐郑美庄在抗日战争与动荡大时代的三角爱情传奇。《蓝与黑》电影因为篇幅宏大而分为上下两集放映，片中的主题曲《蓝与黑》及《痴痴的等》随着电影的热销轰动了整个华人地区，《蓝与黑》、《痴痴的等》这两首经典插曲均由王福林谱曲，导演陶琴亲自填词。这两首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在电影中承载了极为深刻的时代寓意与角色情感意义。我们先来说《蓝与黑》，时代的命运抉择了这首电影同名主题曲。歌词写道：蓝呀蓝，蓝是光明的色彩，代表了自由仁爱；黑呀黑，黑是阴暗的妖氛，代表了堕落沉沦。这首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政治的道德隐喻。王福林运用了激昂警醒的旋律，配合陶琴的歌词，将蓝比喻为正义、光明与自由，将黑比喻为邪恶、背叛与存人。它代表了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下，知识分子与热血青年面对国家存亡、战火洗礼时，必须在黑白、善恶、光明与黑暗之间做出警醒的抉择，是全片宏大历史背景的灵魂写照。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方逸华所演唱的《蓝与黑》。

这是王福林谱曲《蓝与黑》电影的经典主题曲《蓝与黑》。另一首经典插曲就是《痴痴的等》。《痴痴的等》是强调了爱情的坚贞与悲剧性。歌词写道：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的等。这首歌完美呈现了女主角唐琪的悲剧命运与对爱情的绝对坚贞。王福林采用了极具幽怨、缠绵且略带蓝调色彩的慢板旋律，将一个弱女子在战乱中与爱人失散，被迫流落江湖，却依然苦苦守候，甚至误把陌生人当成爱人的绝望与期盼刻画的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是唐琪个人的心境的独白，也象征了战乱时期无数被命运捉弄、离散恋人的共同悲歌。这两首歌曲，一刚一柔，一宏大一细腻，共同交织出《蓝与黑》这部抗战史诗中国家大爱与儿女私情的双重主旋律。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静婷所演唱的《痴痴的等》。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王福林谱曲，静婷演唱的《朦胧的灯光》，还有一首《勿忘我》。

那般广为流传，却相当能代表王扶林在时代曲与电影情境的音乐之间的融合功力，也展现了罗文早期演唱的戏剧张力。首先，水仙的旋律带有浓厚的中国小调色彩，王扶林擅长将传统的五声音节融合西方的管弦编曲，这首歌便具有这样的特色。歌曲开头旋律婉转迂回，如水波流动，带着淡淡的哀愁，宛如水仙花映在水中的身影，清冷而孤傲。这种旋律的线条很符合六七年代华语电影插曲的美学，既有古典的气息，又带有通俗的流行感。其次，歌曲的节奏与配曲相当的讲究，它不像一般激昂的武侠或动作片歌曲，而是以柔性的旋律衬托人物内心情感，弦乐的大量运用使歌曲带有朦胧电影感，而间奏中若隐若现的木管与电吉他又透露出当时香港流行乐受西方乐影响的时代气息。这种编曲形式是王扶林电影配乐的一大特色，它总能让歌曲既有服务剧情，又具有独立流行歌曲的传唱性。再者，罗文的演唱也是水仙成功的重要因素。年轻时期的罗文嗓音尚未像后期那样雄浑磅礴，反而带有一种细腻阴柔的气质。他在水仙里运用了较多气声以拖腔，唱法竟是当年国语时代曲的抒情风格，将歌曲唱得哀而不伤，柔中带冷，尤其尾音的颤动与拉长极具戏剧画面感，让人仿佛看见旧电影中烟雨朦胧的场景。此外，水仙也反映了那个年代电影的歌曲的一个特色，歌不只是插曲，而是人物情感的延伸。六七年代香港与台湾电影工业蓬勃发展，许多歌曲都是以旋律说故事，王扶林很懂得利用旋律营造角色命运感，因此水仙虽然旋律优美，始终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宿命与伤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罗文演唱的水仙。

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长河里，王福林谱写的旋律宛如一页页时代的留声记录，从1960年的《南屏晚钟》《今宵多珍重》到70年的《不了情》《痴痴的等》《问白云》，再到1980年黄莺莺的《爱的泪珠》，他以细腻而深情的旋律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岁月。许多人记得他笔下那份哀愁与柔情，但其实王福林的音乐事迹远比想象更宽广。50年代香港夜总会的曼妙舞曲风情，60年代邵氏电影的华丽气息，以及日后融合西方爵士、拉丁与哲理民谣的创作巧思，都展现他驾驭多元曲风的深厚功力。他不只是电影配乐大师，更是串起华语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重要推手。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王福林为黄莺莺量身打造的《爱的泪珠》，还有一首《我只要你的爱》。

一连两天介绍了作曲大师王福林的作品，希望您会喜欢。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王福林谱曲追平演唱的长记在心田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有一天，美国陆军部长怒气冲冲地走进林肯总统的办公室，表示某位少将故意用话羞辱他。林肯建议这位部长写一封信加以回敬。于是，陆军部长立刻写了一封信，写好后拿给林肯看。只见林肯拍手称道：
1: 没错，就是这样，真是狠狠教训了他一番。
0: 但是，当陆军部长准备把信装进信封时，林肯却说：
1: 哎，你要做什么啊？
0: 陆军部长错愕地回答：
2: 当然是寄出去啊。
0: 林肯问道：
1: 你写完这封信，把怒气发泄出来，感觉是不是好多了呢？
0: 陆军部长点点头。林肯接着说：
1: 那么，把这封信撕掉吧，再重写一封信，这次才是真正要寄出去的信呢。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节制怒气不只是美好的品格，更因着人与人之间良好的互动，能够让彼此都得到造就与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转为偏南风，天气多为高温炎热，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有局部雷阵雨，几率增大。气温方面，北部白天高温28到30度，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南部近山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提醒民众，天气炎热，外出时记得做好防晒与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昨天审查教育部今年年度预算，关于媒体政策与业务宣导费用预算，朝野立委指出，该编列预算为581万元，但宣传效果不佳，校园安全、电子烟等问题未见改善。校园安全越宣传越严重，最终决议冻结800万元，要求教育部于3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就问题分析精进作为说明后得以动之。第45届新一代设计展即将在22号起登场。今年集结全台55所学校、110个科系，近1万名设计新秀联合展出，也邀请10国共22所国际设计学校参展，创国际学校参展规模最多。今年新一代设计展主题为变动边界，聚焦当代社会中持续被重组以及挑战的各种界限，像是城市与自然、传统与未来之间的流动关系，借此探讨设计如何回应快速变动的社会与环境。第45届新一代设计展即将在22号到25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2馆展出。捷克插画家瑞杰克在布拉格国际书展期间举办以台湾铁道文化为主的魔法列车绘画工作坊，向捷克孩童介绍台湾日治时期的车站建筑，带领他们画下心目中的台湾车站。捷克插画家瑞杰克长期以台湾为创作灵感，透过细腻的图像语言记录这一片台湾土地历史文化与日常风景。书中收入许多具历史意义的车站，不少是日治时期留下来的特色建筑，许多捷克人也借着他的绘本参与工作坊，更深认识台湾之美。

为推广世界电影遗产，坎城影展至20多年前设立非竞赛类的经典单元，今年第79届选映台湾国民电影《鲁冰花》，让这部从未获得国际大奖的真挚故事与黑泽明首部电影等作品并列，成为本届32部播放名单之一。国家影视厅中心董事长楚明仁表示，借由《鲁冰花》在坎城首映，视听中心将积极推广海外销售市场，让更多面向的台湾电影被看见。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I believe for every drop of rain that falls, a flower grows.

0: 心灵的深呼吸。
1: 你对身边的人事物有好奇心吗？还是已经被一成不变的生活麻痹了呢？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一颗谦卑的心能让我们承认自己仍有不足，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也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对世界保持好奇，愿意去倾听，去探索，去理解他人。谦卑带来好奇，好奇成就成长。愿我们都能带着谦卑，让生命保持开放与新鲜。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

0: 有一个面包店的老板控告农场主人诈欺，指称他平常卖的奶酪偷斤减两。于是法官就找两人到法院来询问。农场主人说，他每次卖的奶酪一定会用天平称过，绝对不会不足两。面包店的老板就拿出一个包装完整、上面写着1公斤的盒装奶酪，当庭交给法官。法官请人当场一称，只有800公克。法官就要农场主人解释为何少了200公克。农场主人解释说，他每次卖奶酪给面包店的老板时，都会顺便买1公斤的面包回家。回家之后，就顺便拿这1公斤的面包放在天平的一边，然后另一边再秤上等重的奶酪，等第二天再将这个奶酪送去给面包店的老板。耶稣说，你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有句谚语说，人总是用放大镜来检视别人的缺点，对自己的缺点却是用望远镜来观看，仿佛不在自己身上一样。人常常替自己找理由，原谅自己的过失，虽然宽以待己，却偏偏严以律人。我们当然不可以偷斤减两，但因着知道自己有缺点，而试着以放大镜去看别人的优点，那么我们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许多特长，每个人都比我强，因此要谦卑束腰也是理所当然。因着彼此顺服，要蒙主恩，也就顺理成章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世界有时很吵杂喧哗，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陈威璇，但愿我们都成为认真给幸福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0: 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0: 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说给

0: 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呢，我们来谈谈一个我们家难念的经，也就是青春期孩子真的是一颗炸弹呢。我相信呢，很多的家庭都有面对到这样子的问题，就是面对到不知道怎么跟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沟通啊，被甩门啊，被骂啊，然后讲出很难听的话，孩子们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父母也不知道自己的教养出了什么问题。今天血淋淋的带上我们家的例子来分享，所以让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家面对本人我青春期的时候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爸爸妈妈的心情如何？身为青少年的青少女的我心情如何呢？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我们今天要来谈谈一个
1: 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对，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相信
1: 柳心勇女士的问题。
0: 不要一开始就在那边呛我吧。
1: 我们应该要保持一个和好的路线。
0: 对对对，我们要讲的是青春期少女的情绪炸弹。
1: 真的是炸弹，
0: 真的是炸弹。因为 我们最近也有听到不同的我们的朋友或是听众朋友跟我们反馈，说到关于青春期的女生，特别是女生比较爆炸嘛。
1: 对对 对
0: 那怎么解怎么搞的呢？我现在已经脱离青春期了。
1: 我先定义一下青春期好了。就是当女生的荷尔蒙呢开始在大量的改变的时候呢，等于说女生特别明显，就是 MC 来了之后，好，那就进入到一个真的身体也在变化，心灵心智也在变化。我们的感觉比较是以往都是12岁、11岁、12岁或13岁这个 range， 但是近年来有下降的趋势，就是10岁开始，5、6年级就已经那种发育了，也开始了。但是一路到18岁，好，然后19岁就是进入到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这个青春期的尾端嘛，那青春期的后期。但是呢，我也最近读到一些研究，就是那个青春期会拉长到大学毕业出社会都有可能。所以等于说现在的青春期提早，然后呢结束的
0: 又晚
1: 延后。对，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你的孩子呢会处在一个比以前想象更长的时间，在他的情绪，在他的反应，还有呢整个荷尔蒙失调，也因为大环境吧，吃的东西有关。所以呢就变成青春期提早然后又延后结束。
0: 懂。那青春期里面特别是女生的情绪上，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典型会发生的事情，或是大多数的人在心理上面的改变的时候怎么样子去
1: 好？大概男生女生都一样，碰到青春期的时候大脑就会快速的发展。你会发现他本来是一个听话的小孩，是一个撒娇的会跟你讲心事的小孩，因为他大脑快速的发展，他就变成不像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就是他跟原本的不一样。但是你会觉得他变叛逆了。其实不是变叛逆，只是他想的比较多了。他接受讯号的反应不是单一从你而来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家长就会觉得我的孩子变了，变得我不认识了。可是其实不是，因为他大脑在发展嘛，他如果没有变你才觉得你其实你才要担心，因为他就很多的思考就很单一。好，那从小到大就这样子。那时候很多我们所谓妈宝就这样来的。他也不去想妈妈讲什么就什么，就这种。可是他开始有一点你认为的叛逆，或者想法跟你不一样，意见跟你不一样，老实说是他大脑在发展。其实你应该要为你孩子大脑可以这样发展而感恩而开心。好，那为什么女生的情绪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女生又加上身体上的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嘛，他们的 MC 啊，他们的荷尔蒙，所以他们每一个月这个有一些时间呢是身体很不舒服，伴随心里面有很多 的那种想法，所以女生会比男生在青春期的反应会多一点。不是女生特别叛逆或什么的。
0: 完全理解。那你觉得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记得一些我做了什么事？
1: 每天呢、啊？
0: 每天怎样？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可能听众朋友他们都有遇到这种事，但他们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的孩子出问题了，还是是我的教育出问题了？但其实是每一个
1: 其实
0: 家人都有
1: 这样子。我跟你妈也觉得我们是不是怎么出问题？
0: 真的、
1: 哦？对，怎么会养出这么暴躁的小孩？
0: 你现在在反击我吗？好，
1: 不是啊，你不是叫我讲吗？
0: 对对 对, 對、就是，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问题，在父母的心里面是很常见的。
1: 对啊，
0: 就是当孩子遇到问题，马上就检讨自己。
1: 对、我觉得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自责。觉得是不是我们在家里有这样吗？我们的表现有这样子吗？像我跟你妈都是那种情绪算稳定的吧。
0: OK，
1: 讲点话，你快点。
0: 没有，你在分享。
1: 你是什么表情？
0: 你在分享，你情绪算稳定、
1: 啊就是。
0: 对，
1: 就我们情绪算稳定，但是，为什么突然间你到青春期的时候，你是那种哇歇斯底里的大叫啊，然后在房间大吼啊，然后在那边出去啦，不要管我啦，这样子这种啊，
0: 这么坏啊，我现在都不敢了。
1: 来，听众朋友，来听一下本人怎么样。自白一下，
0: 我现在都不敢啦、啊。就是好了，我如果你是
1: 对吧？是不是那个时候？
0: 对
1: 是是，
0: 我觉得我有这样子的印象。如果你是父母的话，我只想告诉你说，这样子的阶段不会是持续到永远的。就是我现在也不会这样把你们赶出去 啊，不要管我啊什么的。除非但是一定会有一个结束了。例如说大学毕业之类的，像刚刚我爸说的，可能青春期的那段时间有提早又延后，提早开始延后结束，所以它可能是一个蛮长的一段路程。但是如果你觉得是不是你自己的教育出问题啊，然后在自己很自责的时候，就是
1: 这是正常的啦。
0: 嗯，
1: 不是曾经，我们到现在还是天天觉得，天哪，到底这个像到谁啊？这个反应到底是谁的？
0: 通常妈妈都是说女儿像到爸爸了，所以你现在多检讨我一点，也顺便检讨一下自己。
1: 我
0: 是不是
1: 我整个扛下所有哎、欸，好不好？就你们都，你妈每次都说啊，这就像你去处理，这就是你，那就，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到底是为什么？然后我有这样子吗？然后我要告诉听众朋友，你会自责，你会觉得是不是你做错什么？这是很正常的，因为。你也不能够怪到谁嘛，
0: 对，
1: 所以呢，他有这样的反应，他有这样子的这种情绪的波动，甚至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天哪，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会是这种情绪失控的感觉？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无助，
0: 对，
1: 不知道是不是弄坏了什么。
0: 哦，说真的，我有听到妈妈说，有旁边的人，还在你们。还跟你们说你的女儿怎样怎样，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父母的心情是什么？
1: 哦，那时候更绝望吧，就觉得其实不用旁边人来讲，我们已经够自责、够检讨自己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当旁边来讲的时候，很像那种压垮骆驼的稻草。就觉得就好像旁边人也发现了这个严重性。就比如说你长痘痘，你已经够难过了，然后旁边还跟你说你怎么长一个痘子，你就会觉得
0: 对对对
1: 压垮你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知道啊，
1: 我
0: 已经知道。
1: 那所以我也知道我孩子的问题，但是当别人讲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跟分贝感觉有一万倍大声的感觉。
0: 对，那我为着青春期的孩子来讲点话好了。我觉得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就是我真的没办法控制。
1: 你再回想一下你刚刚前面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那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啦。我记得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凶我们，
0: 对，这样子凶你们，但是我就是不想要你们管我，我就是觉得我的想法是对的，我就是觉得你们应该要站在我这边，为什么你们要一直来挑我毛病，然后什么小事你们都要骂我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就是这样。但是
1: 就我们针对你，
0: 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1: 那你会觉得说我们都不懂你？
0: 不会，
1: 对不对？
0: 会觉得我爸妈都不懂我啊，啊我干嘛还要跟
1: 他讲？这就是大脑发展的时候，你有一些空间，你变多了，你的想法容量变多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好，你如果想象它就是一个豪宅，很多房间，你现在越来越多房间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们在别的房间，不是在跟你同一间。
0: 对，完全
1: 对，所以那种感觉会让你 很对我们误解很深、嗯、对父母亲啦、
0: 嗯、
1: 就是当你自己在成长，你吸收 你旁边，所以旁边的同学很重
0: 要、嗯、
1: 就旁边跟你讲的东西跟你父母讲不一样的时候，你会一面倒的相信旁边。
0: 嗯，就是特别在青春期的这段时间，
1: 对，然后你就会一面倒的觉得同学讲的才是对的、
0: 嗯、
1: 爸爸讲的不对，
0: 爸爸妈妈都在针对我，
1: 对，爸妈其实你们没有看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嗯、可是你知道你的同学也是在青春期吗？你知道他们的，
0: 他们也都是超不爽爸妈的
1: information 很偏颇嘛、
0: 嗯、
1: 可是你要像现在你十九岁的时候、嗯、你才知道说哦那个时候超偏颇，
0: 对，
1: 可是你知道我们跟你从十岁到这九年来我们走过多少这种、
0: 嗯、
1: 这种被你误解，然后被你甩门，然后被你凶，
0: 搞得好像我超恶劣的
1: 没有、啊、
0: 我先道歉。
1: 父母亲就是在承受这种感受嘛、嗯、可是你要到一个岁数一个成熟度、嗯、你才会好像醒过来的感觉，觉得说哦原来那时候我
0: 这么幼稚，
1: 对，我是听了他们那个想法、
0: 嗯、对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父母亲听到这一集、哦、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告诉你我们都一样，
0: 嗯，
1: 对，我们都很无助，
0: 嗯，
1: 我们都被凶，而且凶的没来由，这样
0: 抱歉我不知道我要回什么
1: 快点道歉、啊、
0: 抱歉抱歉各位，我们先去听一首歌好不好然后因为呢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分享在那段被凶的很没来由的时间里面我爸妈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好像有缓解一些症状，或者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好像让事情看起来越来越好。那我们先真的听一首歌冷静一下，让我好好的跟我爸娓娓的道歉，我们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我是妞爸刘子俊。
1: 刚刚我们在听歌以前呢，我们说我要跟我爸进行娓娓的道歉，娓娓道来变娓娓道歉嘛。毕竟青春期的时候，蛮多不成熟的发言、言论、行为。
0: 也不是青春期，就是国文程度是很低的感觉
1: 啊。这关国文
0: 程度？娓娓道歉是什么词啊？
1: 不是啊，我是发挥我的创意，别人都是娓娓道来，就慢慢的说啊，娓娓道歉就是。慢慢的为了我曾经做错的事情道歉。
0: 对， 对，所以其实你还记得你青春期多荒谬对家长对父母吗？
1: 我记得我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甩别人巴掌，就是甩我本人。
0: 哦，你那时候真的太过分了。
1: 对，因为我不觉得我妈是会甩巴掌的人，嗯，应该说我妈绝对不是，但是她应该也是觉得我真的太机车了，
0: 被激怒到一个压不住情绪。真
1: 的真
0: 的你还记得那时候你们在干嘛吗？
1: 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哦，我只记得那个啪下去的那一声。
0: 你
1: 记忆犹新啊。
0: 你看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就叫做确定可以说吗？我就要来说了。
1: 好，你说。
0: 就是你在国中的时候呢，其实你们全班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你们的
1: 校
0: 长。
1: 啊，
0: 然后那时候我们又在 COVID 期间，
1: 嗯，
0: 你在那个时候在客厅里跟你同学讲的电话，嗯，都是校长怎么讲，嗯，你知道现在校长，你知道 就每一天都在讲校长，嗯，然后当然你跟你同学挂完电话之后你就很气，因为同学一定会又讲了一个什么你不知道的，嗯，然后校长怎么这么过分，校长怎么这样子，嗯，东一个西一个，然后你就挂了电话就来找我们，嗯，然后你找我们的时候呢就说爸妈我跟你讲校长这样真的很不行，嗯，然后就跟我们讲校长什么，嗯，然后你记得吗？我们只要跟你说没有妞妞，校长的意思是我们只要这样子开始，
1: 然后就说不是 啊他是怎样的，
0: 没你就开始臭脸，然后开始好啊，对啊，你们大人都这样啊，把我们归类在校长那边。
1: 哎呦，
0: 然后就开始，
1: 我不记得，欸，
0: 然后就开始跟你的同学就说我爸妈也这样想了，然后就是你又发现你那个时候有个 pattern， 就是你会认定一件事情之后，只要有人跟你讲不一样方向，你就会觉得那个是错的，
1: 嗯，
0: 你是对的，
1: 嗯，好像有这么一回事。
0: 来，这整集你说要道歉吧，代表全天下的儿女道歉吧。
1: 对不起 ，OK。但是呢，我也要帮我们说一点话。
0: 不是，你记不记得你有这样的？
1: 我不记得那段，我不记得那段，对，但是我觉得我相信一定有那种，嗯，我觉得我就是对的，然后你们都在唱反调，然后一直摆臭脸，
0: 然后一直。觉得我们好像都是跟别的人，
1: 好像就是大人都是同一关啊，就讨厌大人，觉得大人就是要说教，就是很烦。
0: 对，
1: 我觉得是。
0: 那你要说什么？
1: 对不起，这样
0: 不是，
1: 啊，
0: 我说
1: 对不起，
0: 不是你要为你自己解释什么啦？
1: 现在想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好解释的了，没有。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是青少年的话，你一定也就是我们就身处在那个当下，啊，身处在那个当下，我们不可能像现在用。比较成熟一点的，现在也没有成熟到哪里去，但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想法来看这件事，那个时候的我们绝对没办法这样子想。
0: 所以你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年纪嘛，这个岁数，虽然不是说好像完美了，但是你现在回头看你弟，你会不会发现当年的自己？
1: 对对对，我有觉得，嗯，而且我觉得你们对他太好了。
0: 怎么说？
1: 他怎么到目前为止还没被甩巴掌啊？为什么我已经被甩了一个巴掌了，他怎么目前还没有？
0: 没有啊，你有没有发现你弟的现在的 pattern 就是你当年就是跟同学比较好，然后同学讲什么就是圣旨，嗯，
1: 对对对，
0: 我们
1: 对
0: 我们讲什么就是剩下，
1: 对，剩下
0: 就我们根本对不对？就是根本不觉得我们一回事啊，然后同学一句话就可以冲出去，
1: 嗯，
0: 然后他喜欢的朋友喜欢什么，他可以花大钱买给他朋友，
1: 对，
0: 然后对我们就是
1: 给我钱，
0: 对对对，
1: 我没钱，
0: 就是。你会发现青少年的一个 pattern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1: 真的，所以青少年们，我们虽然身处在那个情况当下，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得收敛一点。真的，好了，如果我有机会可以跟我过去的自己说点话，
0: 对，
1: 我真的会说，欸，其实你冷静下来三分钟，你就会讲出不一样的话。
0: 哦，
1: 或者说其实你如果冷静下来你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因为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火气一上来，那个就直接意气用事，就直接说你现在脑袋第一个想到的话，但你没有认真的去思考。可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说，我们是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没错，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反应这么大没错，但是如果我们冷静下来，说真的我们也不会说出那么多难听的话， 我是这样觉得。
0: 但我换另外一个角度了，其实老实说如果给你三分钟五分三十分钟好了，老实说你在那个年纪那个当下，你的大脑是完全是偏颇的嘛，所以你那三十分钟会想的只是想怎么样顶撞回去，怎么样、怎么样去想更好的理由告诉父母对方他们是错的，我是对的。因为你有一个盲区，
1: 还没被开发、
0: 那个、对，那个盲区就是 你在那个时间点就只会在那个区域里面、那个区域里面 你无论怎么想你都是往那条路去走、
1: 对，我记得很多个晚上我都在想我要怎么吵回去，
0: 对，
1: 我要怎么反驳你们，是是你们哪里有盲点，我要怎么样子去突破盲点，或者说我要怎么样子去就是证明你们就是错的，然后我要怎么跟你们吵架然后吵赢。
0: 对
1: 可是我觉得很蠢的、欸、我十几岁要怎么吵赢四十几岁的大人啊其实根本超级无敌难的、但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吵赢，我有什么理由可以反驳。
0: 对，就算我们给他三十分钟，就算我们给他冷静，其实他还是需要有一个时间点长大，去顿悟。所以我觉得透过这过程，其实不是要叫青少年道歉，我觉得只是让父母可以听到，他真的需要时间长大，真的没有别的，
1: 没有办法说你骂完他或者你们大吵一架他就长大了，
0: 对，
1: 这是一个蛮长的过程，
0: 真的是一个蛮长的过程。就是父母亲我们给青少年最好的礼物其实就是给他时间等他长大。
1: 哇塞，
0: 因为你对一个农作物来讲，你再好的肥料、再贵的浇水啊施肥啊、你都需要时间啊。你如果老实说你给了一个特效药，给一个超贵的农药、其实那太化学了，它瞬间长大的那种农作物你也不敢吃的。
1: 对、哇塞，你真的很会比喻
0: 你是
1: 真的。
0: 我们录了三年你现在才知道你爸的功力是不是。
1: 我发自内心觉得你这个肥料的比喻蛮好的。
0: 对啊，是不是就是说他十二岁，然后你就要他现在有妞妞这种十九岁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他明天变这样子你也会
1: 吓死。真的。
0: 那但是你可以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是给他时间，然后给他长大。
1: 对，
0: 所以你刚刚说我们对你弟怎么样，其实你在旁边看你就会发现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现在
1: 说什么都不对。
0: 对，我们现在说什么他回过头来他不会感谢我们，他只会觉得你看又来了，因为他有一个大脑的盲区、现在正在经历嘛。
1: 对，
0: 除非他其他的房间打开了、那个理解的房间打开、成熟的房间打开，他才会慢慢稀释他同学跟他周围的朋友给他的那个强度、他才会慢慢的去理解我们在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懂。我觉得这些都是你对父母的比喻嘛，
0: 对
1: 父母
0: 讲。对，
1: 那对孩子听到这边我真的是认真的觉得爸爸妈妈真的很伟大，就是在我们自己还搞不清楚我们怎样，或者是我们一直狂骂他们狂喷他们狂甩门甚至差点要被甩一巴掌的时候，都是他们在陪伴我们。而且他们说真的把我们生出来不是为了让我们这样子骂他们或羞辱他们的，但是呢他们
0: 我好想哭你这句话真的会安慰到很多父母。
1: 真的，他们把我们生出来绝对不是说我就是要期待青春期被他们大骂一波，绝对不是这样子、但他们仍然慢慢的陪伴我们在我们青春期的期间里面，然后就是给予我们支持给予我们鼓励。而且毕竟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爸妈，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跟各种青春期的孩子们相处，然后连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相处了我们怎么样要求我们的爸妈说一定要就是一百分完美的。所以就是想要就算你现在在跟你爸妈吵架的话，但是也不要忘记你爸妈真的很爱你。
0: 对啊，其实我们前一阵子才过完母亲节、所以不要让母亲节让这种感恩只留在五月第二周。我觉得应该听完这一集，对于做孩子不管你几岁了你都是孩子嘛、对于做孩子其实你有很多的感触，你可以对你的父母亲有多一点理解。 知道在你自己还不成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你是伤了他们，
1: 嗯，
0: 但是父母亲不会讲嘛，
1: 嗯，
0: 他不会一直跟你说哦，你那什么怎么什么，
1: 对，
0: 他不会这样子，但是你会知道说呀，六月也可以过母亲节，七月也可以过母亲节，嗯，每个月每一个时间都是最好过母亲节的时间。
1: 没错，没错，嗯，真的非常祝福大家，也希望父母不要觉得很自责，说是不是我的孩子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或是自己出了什么状况，因为每个父母都有这样子自责的时候，你不是唯一一个遇到这样子问题的人，然后你也不是孤单的。孩子们随时想到要感恩的时候，就及时的去跟你的父母说谢谢他们，谢谢他们的陪伴，谢谢他们的用心，谢谢他们的浇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

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天，一群物理学博士正在开学术研讨会，突然有个博士提问说：
1: 若是一滴水从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会不会砸伤人，甚至砸死人呢？
0: 这个问题让气氛马上活络了起来，博士们纷纷利用所学提出假设，说明阻力、重力的影响，甚至运用加速度计算，足足讨论了一个小时，却还是没有结果。
1: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我们应该再多花点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0: 此时，这位博士旁边的助理却默默地说了一句：
2: 啊？难道你们没有淋过雨吗？
0: 在日常的生活中，您是否也像博士一样，常常陷入思考的困境，却忘了最简单的道理？下一次，当您再次苦恼，陷入僵局，不妨换个角度想想，你会发现事情的结果将大不相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嘉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周四周五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桃园以北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各地气温，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3度，南部24到33度，东部21到31度，没有雨时天气较为暖热，高温普遍可达30度以上，外出活动请注意防晒防中暑。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 NBA 季后赛西区决赛今天点燃战火，前两轮以不败之姿轻松过关的夺冠热门奥克拉荷马雷霆首战面对圣安东尼奥马刺，两队一路厮杀到2度延长赛，关键时刻 Victor Wembanyama 展现球星价值，在攻守两端都有决定性贡献，最终缴出41分、24篮板、3助攻的全面表现，带领马刺以122-115惊险收下胜利，同时也终结雷霆本季季后赛的8连胜。台中市超巨蛋 BOT 开发案仅有中信金控旗下的台湾人寿投标，台中市长卢秀燕说明目前进度，若今年审查过工程顺利等，大概5年后就可以完工启用，也透露中信将与日本火腿集团合作，除了计划提出4.57万个座位，投资金额超过近600亿元的台湾最大运动场馆之外， 也将新建百货商场，且总营业额楼地板面积高达10万坪，将成为中部地区最大的百货商场。台湾麦当劳今天宣布，考量整体营运策略，5月27号0点10起将调整部分产品价格，包含超值全餐、早餐套餐、分享盒及部分点心饮料价格调升3到5元，主餐单点价格则维持不变。事实上，台湾麦当劳在过去的价格调整整中已经几乎发展出相当固定的年年调涨趋势，从2018到2026年每年皆有调涨动作，写下连续9年涨价记录。一年一度的汉堡主题盛会汉堡大学即将回归，由 Fantasy 有趣市集策划执行的2026汉堡大学宝贝我想和你谈恋爱，将于5月30到31号在圆山花博登场。今年活动不只是一场汉堡市集，更把恋爱化为主题，透过不同风味与料理手法，将爱情中的暧昧、热恋、磨合与稳定等阶段转译成一堂堂令人心跳加速的美味课程。2026淡江航海趣已于近日在淡水金色水岸正式启航，活动结合淡江大桥通车的重要里程碑，将淡水河口转化为航海王故事中的新航道。最受瞩目的亮点便是高达12公尺的千阳号，还有巨型二档鲁夫、电话虫、乔巴等大型气膜装置。自5月17号起，每晚6点到8点半更将每半小时展演启航灯光秀，淡水夜空也会被热血氛围照亮。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的加一飞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加音广播电台北的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团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加一飞奈城市自由行，很牛的各位，大家好。来，从我们三国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我分享记得输我的 ID FEPING 8888。在这之前，不要忘了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帮我们先订阅，然后再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我们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看一下名字名单在哪里，在这里。来，欢迎郑女士、阿星，欢迎金勇哥，欢迎陈明哥，欢迎丸子，欢迎 We， 欢迎黄慧雀同学，慧雀，立贺立贺。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把 GoGo Radio 粉上 QQ AT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我们老板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坚持哥，欢迎菲尼，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陈明，欢迎凤娇，欢迎宝兰，欢迎王姐。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 say hi 啦，感谢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什么样的内容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1989年你几岁呀？啊，刚好18岁耶！哇，18岁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成年了，对不对？人家不是有一首歌叫《19岁的最后一天》？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我刚刚看那个名单，哇，每一首歌都超好听的。来，你准备好了没有呢？我旁边好多卡带，刚刚有没有听到卡带掉下来的声音？我一按那个卡带，啪，全部都掉下来。

好，我把卡带剪好了。来，接下来我们马上开始为大家介绍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曲排行榜第20名。第20名是哪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上周第17名，本周往下降了三名。恭喜刘德华，在台湾的第二张专辑里面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刘德华所带来的《爱的连线》。今天老林播网就变成城市自由行的现场开始咯。1989年5月19号的排行榜。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由刘德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爱的连线》，他在台湾的第二张专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请大家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听众频道的好朋友们也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哈，现在需要人力来分享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本周往前哦，是本周第几名？十九名的歌曲了。本周第十九名，上周哎也是第十九名，哎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伍思凯，也是当时的很厉害的歌手之一，又会自己作词，又会自己作曲，还会自己制作专辑。哎，来下到一点歌曲，来自于伍思凯所带来介绍好歌《整个世界的寂寞》，一起来聆听。而且聆听伍思凯。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

来，欢迎菲尼，欢迎坚志哥，欢迎凯西，欢迎詹世杰同学。整个世界的寂寞啊，我是凯所带来的歌声，我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伍思凯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来嘉音浪联播网加密奈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99 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和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就是要跟大家来介绍本周第18名，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8名哦。哦，这个很厉害。这哎，大家有听过高人杰吗？哈、哦，高人杰很厉害哦，是。我们来欣赏这个好听的歌曲，高人杰在歌林唱片公司时期所带来的这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呢，这首歌呢叫做《不平凡的自己》，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歌林之星》。不过当时呢，已经不是早期的歌林唱片公司的这样一个设计哦。我们来欣赏这好听的歌曲，来自高人杰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不平凡的自己》。你嘛是长头发呢吼。欢迎戴小鱼同学。

来高人杰所带来的歌声，不平凡的自己，歌林唱片公司。欢迎真心。

而这是高仁杰所带来的歌声，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第一次进榜来到第十八名。这是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接下来是第十七名，对不对？第十七名是谁嘞？来，第十七名哦，这首歌呢，我马上就写的。上周第十四名，本周往下降了三名。他有开过一场演唱会，在小巨蛋，带着自己的儿子还有女儿一起出来哦，在一开场的时候。来，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本周第十七名到第十四名往下降了三名，让我们来欢迎张洪亮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滚石唱片公司发行。欢迎坚持哥，欢迎詹同学，谢谢陈明哥。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张洪亮所带来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接下来，我们晚间必带城市自由行。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洪亮大哥所带来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哇真的超好听的，对不对？尤其是跟他聊音乐真的就是很开心，我曾经访问过他两次，一次是他在我们的年轻的时候他发行专辑，而且凌晨一点到三点他愿意来上现场，哎，哇真的是太开心，谢谢陈明哥，谢谢真心，谢谢建哥，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6名，上周第18名往上升了两名，这是什么人？恭喜我们的陈升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声，陈升跟赵传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就叫做《我的明天》。今天联播网叫 VNet 城市自由行，1989年5月19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外面外明天外明仔，这样说对吧？

欢迎妹哥。造船，陈深，我的明天。

0: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就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1: 大家好，我是陈森，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高凌风，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加上雷梦王家冰蛋的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加冰蛋城市自由行，你有的各好，大家好。哇，今天为大家介绍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哇，刚刚已经是从我们第20名进行到第16名，对不对？16名，对，接下来要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哇，金丢金丢，七 K 七 K 啊！很多好歌其实呢都在我们生长的过程当中就这样子流过了。所以呢，我们透过排行金榜，比如说今天是1989年5月19号，我们可以把这些歌串起来，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这些歌跟歌中间原来哦都是在同一个年代，那个时候我可能是正在念书，或者那个时候我可能跟哪一个朋友闹别扭了，或者是呢我那个时候正在干什么，你就会有一些故事出现。因为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很多人都是用歌曲写日记，对不对？以前小时候我被逼过写日记，好像老师说要我们记录生活，然后要写那个就去买那个笔记那个日记本，我买过2本，然后还有一个小锁可以锁起来，对不对？我就觉得好麻烦哦，因为我的锁就会不见，然后不见之后我就跟老师说对不起，我没法拆开，而且我很讨厌写很多字，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用录声音，把声音录起来啊，那就是用卡带把它录起来。我说老师可不可以用录卡带的来录日记？老师是给我一个白眼这样子。不过呢，我觉得就是写日记是不错啦，可以就练习记录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呢练习我们的文笔，对不对？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几名呢？1989年5月19号，本周第15名的歌，哇，继续过就厉害呢！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5名，到底是谁这么厉害呢？这也是他在这家唱片公司的最后一张专辑。这首歌是杨林所带来这首歌曲《留一点爱来爱自己》，中英唱片公司。这也是中英唱片公司已经步入了尾声，后来呢就进入了宝丽金唱片公司时期啦。Yeah.

们郑义师长阿星说1989年5月19号正在失恋当中，哇，所以那时候你听什么歌很疗愈啊？爱我的人和啊，那时候还没有这首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吗？对，杨林是挡铃版女神。哎，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以前在小时候我都觉得，明明就是帅哥或者是美女，结果脸上都是泥巴，不是很可怜吗？我记得我的帝欧50好像没有办法装挡泥板，所以我后来我是没有这个记忆，我有没有去选是谁。

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杨玲开始有一点点要转做都会女子的感觉了，留一点爱来爱自己嘛，对不对？自我主张。来，今天浪雷播放 Jimmy Night 城市自由行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本周第14名的歌，上周第11名，往下退了三名，是谁？也是玉女掌门人之一，刚刚杨玲也是啊，这是林慧萍，这时候已经开始转往都会女子的感觉了。你若是真的爱过，歌林唱片公司发行。加拿大联邦嘉宾奈城市自由行，1989年5月19号，你若是真的爱过，本周第14名。

你若是真的爱过，我记得是短头发，对不对？欢迎 Mickey Lin。三圣杰同学说，他以前最喜欢写周记，因为写完周记就可以下课。老师怎么那么好玩啊？我真的超怕写周记日记的。

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这首歌，你若是真的爱过。本周第14名，接下来本周第13名，上周第16名，哇，本周往上升了3名，是谁的歌呢？在这么春秋战国时期，要往上升3名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个开场很清新，而且好熟悉的歌，有没有？这首歌是个问句，张清芳问你，你喜欢我的歌吗？

好好听的歌，你喜欢我的歌吗？张清芳，姚倩老师作的词，陈阳老师作的曲，陈阳老师编的曲，好有气质的一首歌。

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你喜欢我的歌吗？哇，这张专辑当中很多好听的歌曲，在金曲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欣赏欣赏。来，加上雷波浪嘉宾在城市自由行，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越来越精彩，每一首歌都是你我熟悉的好歌，对不对？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大家熟悉的歌，本周第12名上到第13名，往上升了一名，是谁？你一定听过这首歌，你一定唱过这首歌，只是高音的部分你可能唱不上去，可以低八度来唱一下。喜欢音乐就好了。那我们来恭喜，也姓张哦，张雨生，本周第12名的歌《天天想你》，第一张的

先小小透露一下，这个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都是张雨生。欢迎静怡，欢迎健之哥，欢迎悠悠。

好听的歌曲，张雨生所带来的《天天想你》，本周第十二名。接下来本周第十一名的歌，上周第十二名往上升了一名，潘美辰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是你》，喜力啦，这是他的第二张的国语专辑，蓝白唱片公司发行。这就是本周1989年5月19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会孤单。
1: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喽！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音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三到六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4: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5: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6: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告诉你，在国道高速公路上面有个离谱的现象啊，有一辆厢型车的车顶居然绑着双人床垫，行驶在国道一号北上363.5公里的地方，很多看到的其他驾驶都看傻眼哦。万一这个床垫掉下来砸到后方的用路人，这恐怕会发生严重的车祸事故哦。所以民众拍下这危险驾驶的画面检举哦，国道警方也说这明显就是违规哦，最高可处18000元的罚款哦。真的看到这辆白色厢型车车顶放着双人床垫，他就用绳索捆住，近看床垫好像也没捆紧，很明显在摇摇晃晃的，真的很担心要是掉下来砸到后方的来车，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哦，很恐怖，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很多的车辆或许看到这样的情形，真的能闪多远就闪多远哦。这警方说，载运人客或者是货物不妥当行驶，显然有危险，要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可处最高18000元。如果因此造成民众受伤，可能还会被吊扣驾照。提醒用路人载运货物严密覆盖，避免便宜行事。如果因此造成意外，真的后果不堪设想啊。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安尼我紧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6: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问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上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女人的念法，女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s 安达，会当想做是食咖喱加 U 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elij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法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8: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9: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0: 嘉音剧场。

0: 刘太太，你回来了。
1: 哦，是王太太啊，你怎么在这里？哦，我看垃圾车走了，你是出来倒垃圾的哦？
0: 对啊，对啊。哎，你现在才回来啊？那个垃圾车刚走了耶，你家垃圾到了没啊？哎，刘太太，你如果知道哪天会加班或晚回来，你跟我说一声，你上班前把那个垃圾绑好，放在你家门口，我就来帮你倒。
1: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啦，王太太，你人真好哎。
0: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好邻居嘛，大家守望相助啊。
1: 谢谢谢谢。哎，王太太，那就麻烦你咯，因为最近我不止加班，我爸妈年纪也大了，最近他们又接连都不舒服哎。为了他们啊，我都要跑来跑去，带他们去看病什么的，家里都有些顾不上了。
0: 不麻烦啦，有事啊你就喊我一声。哎，刘太太，平常啊我也常有问题来请教你啊。哦，对了，正好还有一件事情想请教你呢。
1: 什么事啊？哎，来说出来，我们一起研究看看啊。
0: 就是我一个朋友说，他家里的姨公跟他都很喜欢种什么植物啦。我那个朋友的姨公说，东南亚有很多国家的种子都很特别，尤其啊是他们家乡有些种子还是我们台湾没有的哦。他说他会托他姨公回国时帮他带回来，还问我要不要。哎，我是有个印象，哎，好像不能带什么种子回台湾吧。
1: 哎，刘太太，没错哦，你很有概念呢。这国外的什么植物种子啊，或是农特产品之类的种子，可不能乱带回台湾哦。
0: 啊，真的有这个规定啊？
1: 是啊，行政院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有一个入境旅客携带常见动植物或其产品检疫规定哦。也就是啊，为了防疫以及保护国人的健康，也就是说呢，那个从国外来的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的时候，务必要详实的填写海关申请表，可以在入境长廊或是大厅由防检署设置的农畜产品弃置箱主动丢弃。如果已经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例如输出国检疫证明书，应该要详实填写海关申报单，并向海关应申报台申报，办理查验通关。那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如果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保育类物种者，就需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哦，还有啊，旅客携带物品限量规定也应该另外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畜水产品、烟酒、大陆地区物品、自用药物、环境及动物用药限量表办理，详情都可以去洽询财政部官务署，他们的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
0: 哦，那被禁止吸入的动植物大概有什么呢？
1: 很多啊，那些禁止吸入的像是一些活动物，比如说陆生动物及鱼、虾、软体等水生动物，还有动物的卵、精子跟胚也不行哦。另外像是动物肉类，不管是新鲜的、冷藏的、冷冻的或是经过煮熟的都不行哦，连真空包装也不要。这里所说动物的肉类就是牛、羊、鹿、猪、马、驴、骡、鸡、鸭、鹅、火鸡、鸽、鹌鹑、鸵鸟、鼠、袋鼠等等的肉类，还有像是加工的肉类，含真空包装的也都不行，如干燥或是腌制的肉类，像是肉干、肉松、肉燕皮、酸肉、香肠、腊肉、热狗、火腿、火腿肠、鸭肾、鸡翅、 凤爪等等的都不行哦。哦，对了，内馅含肉的产品也不行，像是肉粽、肉包、肉卷、牛肉丸、贡丸、精肉团、水饺、披萨、杏仁饼、鸡仔饼、三明治、汉堡、肉松蛋卷、肉松虾饼，或是含肉的鸡上餐食或餐盒等。像是现在不是中秋节快要到了吗？大家一定要小心耶，千万不要买从国外邮寄含肉的月饼，入境的时候也不要携带疫区猪肉，也要注意所购买肉品的来源。其他含肉的液态汤类或是含肉夹馅粉条等，肉眼可明确辨认内含肉类杂碎的也都不行哦，像有肉块、绞肉、火腿、培根、香肠、肉干、肉松等等等都不可以哦。
0: 哇，光是肉类就有这么多的限制啊。
1: 还不止如此呢
0: 啊，
1: 有土壤附着土壤的植物、植物产品或其他物品，还有鲜果及果实，像是水果类、瓜果类、槟榔等。哦，对了，还有有害生物或活昆虫，像是病原微生物、蚱蜢、甲虫、独角仙、锹形虫等等。还有列属禁止输入疫区的寄主植物或其产品，像是柑橘类、香蕉类、棕榈类、气生凤梨及观赏凤梨等活植物，带根的植物、竹笋、姜、莲藕、香蕉叶、梨秸穗、槟榔，还有未煮熟的带壳花生及附带树皮的植物枝条和木材等等。
0: 啊，这么多啊！
1: 我还没说完呢。不过，如果你想多一点了解，都可以去看看《中华民国输入或植物产品检疫规定》，里面呢就有禁止输入的植物或植物产品的相关规定哦。
0: 哦，好，嗯，那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啊？
1: 有啊，这入境的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像我刚刚说的，如果涉及到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于保育类物种者，还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哦。
0: 我记下来了，还有吗？
1: 哦，对了，像药品也有规定哦。如果我们只是出国旅游，带一些少量的当地食品或是自己要用的药品是没关系的。不过如果你要带大量的话，就要小心咯。
0: 哦，那要去哪里看相关的规定啊？
1: 旅客携带物品的限量规定，应该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产品、烟酒、大陆地区土产、自用药物、环境用药限量表来办理，可以洽询财政部官务署，他们的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
0: 0800-311-085。刘太太，还有吗？
1: 哦，对了，如果你硬要买回来闯关的话，可是要受罚的哦。
0: 啊？处罚什么？
1: 这旅客啊，如果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未依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锾。而携带动物或是动物产品入境，未依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锾哦。
0: 哈，哦，这啊，一定要告诉我那个朋友。哦，对了，如果他们家的移工不是本国人，如果是他带进来的，很没关系吧？
1: 什么没关系呀？一样有关系啦。这个入境旅客哦，是包含所有人，不管他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他是大官总统还是贩夫走卒，都是要依法行事啦。哎，王太太，你赶快去告诉你朋友，让他不要让移工以身试法啦。
0: 哇， 罚很重耶。
1: 是啊，他们的通报专线是0800-039-131，外国人也可以拨打1955移工专线。
0: 我看啊，我要赶快告诉我朋友。
1: 你一定要赶快提醒他，所有的雇主千万记得要提醒所聘雇的移工要小心，不要以身试法，违规带猪肉或是猪肉产品入境，可是要被罚巨款哦。
0: 是哦，哎呦，危险哦。刘太太，下次遇见你啊，我再请你吃花生啦。
1: 啊，为什么要请我吃花生啊？
0: 谢谢你啊，因为啊，每一次遇见你都有好事花生啊。
1: 好事花生。
2: 听完了江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常见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检疫规定的参考哦。好，我们要来了解这个注意事项哦，就是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如果涉及食品卫生安全、关税或属于保育类的物种的话，就要另外洽询相关的主管机关。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时，可在入境长廊及大厅由防检局设置的农畜产品弃置箱主动丢弃。如果已经备妥相关的证明文件，像是输出国的检疫证明书，那你就应该详实的来填写海关的申报单，并且向海关应申报台来做申报，办理查验通关。旅客携带物品限量规定也应该另外依照入境旅客携带自用农畜水产品、烟酒、大陆地区物品、自用药物、环境及动物用药限量表来做办理。详情请洽询财政部官务署，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1-085。旅客携带动植物或其产品入境，没有依照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携带动物或动物产品入境，没有依照规定申报检疫者，将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哦。好，那么接着我们就来了解，没有附输出国动物检疫证明书或检疫不合格者，不得输入，包括什么呢？首先是活的动物，含陆生动物以及鱼虾软体等水生的动物，那动物的卵、精子跟胚也不可以输入。动物的肉类，包括新鲜的、冷藏的、冷冻的，或者是经煮熟含真空包装的，都是不可以哦。像这些包括牛、羊、鹿、猪、马、驴、螺、鸡、鸭、鹅、火鸡，还有鸽子、鹌鹑、鸵鸟、老鼠、袋鼠等等，这些肉类都是不行的。还有加工肉品含真空包装哦，像干燥或腌制的肉类，像肉干、肉松、肉腌皮、酸肉，还有香肠、腊肉、热狗、火腿、火腿肠，还有鸭肾、鸡翅、凤爪等等，都不行哦。还有内馅含肉的产品，像是肉粽、肉卷、牛肉丸、贡丸，还有水饺、披萨、月饼、杏仁饼、鸡仔饼、三明治、汉堡、肉松蛋卷、肉松虾饼，还有含肉的机上的餐食或餐盒等等，也是不行。那含肉的液态汤类，还有含肉夹馅粉条等等，也是不行。肉眼可明确辨认内含肉类或杂碎，像肉块、绞肉、火腿、培根、香肠、肉干、肉松等，这些都是属于加工肉类，都是不行哦。还有蛋或蛋制品、生鲜以及经过加工处理的鸡蛋、鸭蛋、鹅蛋、皮蛋、生咸蛋等等， 旅客携带经煮熟的蛋粒，它的蛋黄及蛋白完全凝固，表面清洁，而且没有带有泥土或灰等物质的话就可以。还有胚胎蛋，像鸭仔蛋，不管有没有煮熟都是禁止输入的。那么动物的饲料含动物性成分，像是牛羊猪禽或禽蛋等的犬猫的食品，包括干饲料含牛肉成分的罐头、零食、保健食品等等，还有动物皮制成供宠物咬的产品，像是牛皮骨等等，还有其他调制动物饲料等等也是不可以哦。还有生乳以及鲜乳也不行，动物血清、血液，还有动物的疫苗、动物的病原体、动物来源检体、动物来源生物制剂，这些都不行哦。动物的骨、脚、牙齿，还有爪子、蹄的这些产品都不行，不过经抛光、上漆等加工处理的就可以。还有生鲜、干燥及盐渍的动物皮也不可以，不过呢，经鞣制加工处理的除外。还有未熬制精炼的动物油脂也不可以输入，或者直接采摘未经加工处理的燕窝，这是不行的哦，就是会夹杂有血液、羽毛、粪便还有其他的脏污哦。还有鱼的产品，生鲜啊、冷冻冷藏的鲑鱼啊、鳟鱼、鲈鱼、鲤鱼啊，这些没有完全去除内脏的也不可以哦。还有附着土壤的动物产品，另外含动物性成分的中药材，包括生鲜干燥或研磨成粉状，像牛黄、鸡内金、麝香、鹿茸、动物鞭、熊胆等等，这些是不可以的。不过呢，如果是锭状或胶囊状具有商业包装的调制药品就除外。最后，含动物性成分的有机肥料也不可以输入哦。旅客只限携带犬猫和兔子入境。不过旅客如果要携带犬猫兔子入境的时候，还是有他的注意事项。输入前应该申请取得输入检疫同意的文件，并且排妥输入后的隔离场所。自狂犬病非疫区输入犬猫就不用隔离。到达港口或站的时候呢，必须要检附输出国动物检疫证明书的正本、输入检疫同意文件及海运、空运提单或者海关申报单，向动植物检疫柜台来申报检疫。兔子及来自狂犬病疫区的犬猫，不管有没有得病，都一律呢要隔离七天才可以哦。好，这是提供给您参考哦。那不需要申报的动物检疫者包括什么呢？包括包酒乳、奶粉以及

食品，这都要有清楚的商品成分的标示或原厂说明以资判定。另外，经抛光、上漆等加工处理过的动物脚啦、骨头啦、牙齿啦、犬啦、爪啦，还有蹄等产品就可以输入。不过呢，如果是夹杂了骨髓、脚髓、牙髓、粪便、皮块、血或其他物质污染者，就禁止输入。另外，经染色加工的动物的羽毛或毛等产品，经过鞣制加工处理的动物皮革等制品就可以输入。还有经熬制精炼工人食用的动物油脂也可以。还有经清洁处理后再凝固干燥成型或再热煮成粥状的燕窝成品或它的高温罐头制品就可以输入。另外，经干燥腌制调制的加工处理的水产品或者已经完全去除内脏的鱼产品也是可以输入。另外，像素食面、泡面、素食粥、固态或粉状的汤类等食品就可以输入。这是我们提供给您常见入境旅客携带动植物及其产品检疫的相关规定。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了解一下。好的，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动植物检疫有多国语言的宣导，多国语的版本。您如果要告诉您所聘雇的移工朋友，您可以多多运用这个。从国外违规携带或寄送这些东西，最高罚则新台币300万元。像是禽畜肉类、内脏，还有它加工制品、鲜奶、蛋、没有加工的毛皮、骨骼、脚，还有蔬菜、水果、植株等生鲜植物、种子、根茎等会发芽的植物产品，以及活昆虫、木材、土壤、栽培介质等等，好，这些都不可以携带或寄送过来哟。最高罚则新台币300万元。通报的专线是0800-039-131。接续呢，我们要再来关心了解 LINE 一滴点通回台湾千万不要大意哟。好，要请雇主来转知您所聘雇的移工，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猪肉制品入境的禁令一定要了解哦。你知道吗？携带含猪肉的食品入境已经触法了，违规者将面临高额的罚款。禁止携带的含猪肉食品包括猪肉松、蛋卷，还有各式的肉干、火腿肠、含肉的饭卷或含肉的飞机餐等等。如果有违规的话，违规携带含猪肉制品入境，累犯最高可罚新台币100万元哦。那要如何避免触法呢？出发以前，请您务必要检查行李哦，确保行李当中没有含肉制品。抵达台湾的时候也要检查，如果发现携带含肉产品，要立刻丢弃在机场设置的弃置箱里，以免触法哦。通报的专线是0800-039-131，义工朋友可以拨打1955专线协助通报。所以要请大家务必了解哦，就是你要回到台湾，千万不要大意，猪肉制品入境禁令一定要看哦。另外，还要再度的提醒大家，回台入境也要注意到，携带电子烟也是违法的行为哦。从112年的3月22号开始，全面禁止携带电子烟和加热烟入境哦。或许这些烟品在其他的国家是合法的，但台湾是没有核准的，一经查获将面临新台币50000-500000的罚款哦，而且要当场销毁。所以请各位在台工作的移工朋友要提醒自己，提醒你的亲友，入境台湾绝对不要

你的电子烟和加热烟避免受罚哦。好，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的言论，劳动部有一些说明，也希望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针对近期网络流传移工怀孕月领 3.9 万，孩子待到6岁领172万，这是错误的讯息哦。劳动部说，合法移工如果有加保劳工保险，可以依法请领生育给付，但绝对没有移工怀孕月领 3.9 万，孩子待到6岁领172万的政策，这是谣传，不是事实哦。劳动部强调，每天500元的安置费，这是当雇主难以妥善照顾移工或管理，经地方政府评估有安置移工的需求，才会拨给合法备案的安置单位来支应安置期间所需要相关的费用，并不是发给移工个人哦。而且安置期限以两个月为原则，如果有特殊情形，像是职灾、争议诉讼、重大伤病、刑事被害，那可以延长一次，最长是以两个月为限。而且劳动部有规定，安置期限不可以超过聘雇许可的期限。至于2026年开始中央规划的扩大生育补助到10万的方案，仅限本国人以及育有本国人的外籍配偶来申请，外籍移工并不符合请领的资格哦。还有网络有流传各国外籍看护怀孕政策意图，当中指日本和香港移工怀孕需要离境生产，这是错误的讯息。经过查证，香港雇佣条例明确禁止雇主因怀孕解雇外佣，如果需要在港生产，可以向入境处申请延期居留。移工只有在合约期满或双方合意终止后，必须在两周内离境。此外，日本的雇主不得因移工怀孕或生产而予以解雇、强迫回国或给予不利的待遇哦。日本移工有产前六周、产后8周的产假，以及最长1年的育儿假。劳动部补充，韩国也有规范，外籍移工和本国劳工享有同样的男女雇佣平等法的保障，雇主绝对不得因劳工怀孕生产而予以解雇。劳动部强调，台湾性别平等工作法保障所有劳工的权益，雇主是不得因怀孕解雇，比较靠近于日本、韩国、香港的规范哦。另外还有一个声明，针对外界关注引进印度移工的事情，劳动部也做了补充跟回应。首先，在台湾劳动力需求增加的情境下，劳动部有责任保持外国人力多元来源的可能，这是很多产业的期待。驻印度台北经济文化中心和印度台北协会促进雇佣印度劳工了解备忘录，简称台印度劳工的 MOU， 在2024年2月签署，年中送交立法院审查。当时的审查是在不分党派都参与而且支持下通过的。在这样的行政跟立法的授权下，劳动部开始更进一步跟印度方来展开磋商的。在磋商当中，台印双方当然会提出各自的期待跟要求，也因为充分理解这一案社会关切高，所以在过程当中劳动部很审慎的把关，以及提出我方认为重要而必要的要求。也因为这份的审慎，所以在 MOU 立法院审查通过以后，到现在这快2年不算短的时间，劳动部是一直都在很慎重的把关，所以绝对不是也不会冒进行事的。近来社会各种不同面向的声音，劳动部也都有密切的关注，因此希望接下来的引进与否，这也要大家了解，
这是需要有两个前提，第一个企业端对印度移工的需求，第二个是印度方的执行方案是不是可以符合我方的要求和把关，这些都要去做了解的。所以呢，如果没能达成这两个原则，也就没有所谓引进印度移工的问题，更没有时间表的问题。好，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咯。

0: Xin chào.
1: Sawadika.
0: Apa kabar?
2: Kumusta?
3: Pai Lang 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4: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5: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6: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7: 欢迎再度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 LINE 的一点通。护照被扣，自由受限吗？人口贩运可能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哦。好，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打着介绍工作的名义，却被迫从事不愿意的行为，被强迫从事色情、劳务或非法工作，或者是被限制行动自由或扣押身份证件，或被迫交出钱财，或威胁贩卖器官。人口贩运加害人最高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70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你或你身边疑似有这些遭遇的朋友，请立刻拨打求救电话110报案专线，或者是1955义工专线，或者02-23883095人口贩运检举专线。好，这是请大家多多帮忙。另外 LINE 的点通有提到，玩水之前要看防溺时钟，让你远离危险哦。禁止像跳水的危险行为，不独自戏水，并随时注意同伴的状况。水中不要嬉闹，不要恶作剧哦。身体不舒服也不可以下水哦。还要避免长时间泡在水里，以防失温。注意天气预报，天候不佳不戏水，选择有救生员和安全设施的水域。事前要暖身，切记不要穿着牛仔裤下水哦。还有要注意湖泊溪流的深浅，日常也要加强游泳漂浮的技巧。如果不幸落水，要保持冷静。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您可以呼救119、118、110或112。如果义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你也可以拨打1955。还有 LINE 的点通有提到 CPR 的急救教学，关键4分钟救人一命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你也可以转接你所聘雇的义工。当有人倒下，没有呼吸心跳的时候，把握黄金4分钟，立刻开始 CPR。 第一个，确认现场安全，再来唤醒病患并观察有没有呼吸，还要立刻拨打119求救，还有进行胸外按压，每分钟压100到120下，深度5到6公分，双手交叠压胸口正中央，每压一下让胸部回弹，不可以停，这需要不间断哦。还有如果会使用 AED 电击器，要开机贴上贴片，依语音指示操作。AED 说电击的时候，确认没人碰触以后再按下，持续 CPR 并依照 AED 指示进行，直到病患恢复或救护人员接受。好， 这是 CPR 的急救技巧，平时我们也应该要赶快的来学习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职场压力管理技巧，是不是常觉得压力大、疲惫不堪，长时间工作带来的负担和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健康和心情哦？你可以这么做，第一个，学习放松技巧，深呼吸练习，渐进式肌肉放松，或者是转换思维，将挑战视为成长机会，练习积极的自我对话，培养感恩的心态。工作压力影响生活的时候，建议寻求专业帮助，可以点击 LINE 点通，使用选单当中的就医地图寻找资源，或者拨打1925安心专线进行24小时免费心理咨询。如果移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可以拨打1955专线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感染性肠胃炎有两大类型，这是全年常见的。第一个，潜伏1到3天，持续2到3天，会呕吐、发烧、肌肉酸痛，要多多休息、多喝水和补充电解质，这是很重要的。夏天也容易有细菌性的肠胃炎，潜伏半天到5天，可能拉血便或脓便，病程7到10天比较严重哦，建议立刻就医，必要的时候要使用抗生素。康复小诀窍就是，肠胃炎虽然常见，但若是严重情况，还是要立刻就医哦。喝稀释的运动饮料，补充水分，忌油、忌辣、忌奶、忌甜食。还有 LINE 点通，小心没有依照规定礼让行人并致人死伤，最高可罚新台币36000元哦。没有礼让行人导致行人轻伤，罚锾提高到新台币18000到30000元。如果是没有礼让行人导致行人重伤，比照死亡，一律罚新台币36000元，并可能面临刑责。所以提醒驾驶人，大概3到4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就是超过3公尺，小于3公尺，那就应该停下来让行人通行，而且禁止缓慢滑行哦。还有 LINE 点通有提到双证件被冒用，小心假检警诈骗哦。警方不会用视讯制作笔录，法院不会通知监管账户哦。所以只要您听到一些关键字，比方告诉你证件遭到冒用了、侦查不公开、账户涉嫌洗钱或其他不法、或加赖定时回报、或监管账户缴交公证金，还有在电话里协助转接165专线，或协助转接银行的专员或地检署或法院等等，还有来电告诉你要核对身份，这可能就是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不要上当哦。如果有这些疑问，您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移工朋友需要通译服务，可以拨打1955专线哦。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至上》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好，这是我们看到大卫很可贵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他会想，他会想他对耶和华所做的事对不对，够不够，好不好，恰不恰当。他想，他有这颗心，他想的不一定对，但是他会为耶和华着想，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就是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在信靠的路程上面，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我们自己，我的需要，这不是不重要，这是我们人性的基本有的一个现象。我们总是先想到我们自己嘛，也许这是罪恶的人性，也许这是人性必有的一个现象，先想到自己的生存、享受、权利等等。但是大卫会先想到神的事情，他想的不一定对，他想，哎呀，神住在一个破破旧旧的帐篷里面，太不体面了，神不需要在一个大豪华的圣殿里面，但是神喜欢有人替他想，想想他需要什么。神不需要任何东西，神需要我们爱他，神希望我们爱他，神要我们爱他，对我们是好的。所以大卫想要说为耶和华造一个像样的住所的时候，拿单想这也不错嘛，啊，那么，你可以照你的心愿而行。当夜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说了：“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你不可以，你不用，你不要做这个事情。第一个，我不需要。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我不需要住一个固定的殿宇。我是从这个会幕到那个会幕，也就是会幕不断的移动，跟百姓一样，从这个帐篷直到那个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我需要殿宇吗？我需要香柏木的殿宇吗？我有要过吗？大卫现在要帮我建哦，这个是很好的意思啊。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啊，你回想回想，我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我有没有向以色列人的领袖说，我要一个殿宇啊，一个像样的殿宇。现在大卫想要给我建一个殿宇，一个像样的殿宇，你去跟他讲啊，我叫你来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叫你不再牧养羊群，而是照顾以色列民。你不管到哪里去，我会与你同在，会剪除你的仇敌，会使你得大名，使你很有名。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扰乱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我让你们能够稳定下来，安定下来。我会制服你一切的仇敌，我会应许你，为你建设家，建立家室。也就是说，耶和华对大卫讲，你不需要帮我做什么事，我会帮你做一切的事情， 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啊要为主传福音，要建教堂，要布道，要宣教，我们为主做这些吗？其实主不需要我们来做这些，天使完全可以做这些，做得更好。上帝可以在刹那之间把一切要做的事情做好，他也没有不做好，他都做好了，按着他的时间。他为什么需要我们好像要奉献啊，要摆上啊？其实从我不是我们而已，我们的子孙，从我们的祖先到我们，到我们的子孙，到我们的后裔，神都有安排好。神会坚定我们子孙的国，这我们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国就是神的国。那么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大卫的子孙是耶稣基督，也是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所罗门了。那这里讲到的是所罗门，也是讲的耶稣基督。所罗门为神建造殿宇，耶稣基督把神的家建立完全。我会坚定他的国位，不管是所罗门或耶稣基督，直到永远。这当然是基督的国度了，但是所罗门也在其中做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是神跟我们立约的内容。神要做我们的父，神是万物的主宰，但是他特别要像约里的父一样来带我们。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我们之间会有亲密的约的关系啊。我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神所拣选永远同在的人，神绝对不会离开的。扫罗是神安排只有一段时间是跟随他的，那我们感谢主，我们不是扫罗，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一直到永远的。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就是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的国度，在我的家和我的国里面啊。我们华人在讲政治实体的时候，这个一个最大的单位就是国啊，而我们这是西方的 state 或者是 country 或者是 nation， 那我们中文呢是把这个字翻成国家，把国和家放在一起，这是很稀奇的啊。一般西方的政治哲学里面，国和家是两个不同的单位，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也是很奇妙啊。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这一切的默示告诉大卫。好，大卫要帮耶和华建殿，耶和华说不用，但你这个心我真的心领了，你有这样的心我真是非常的喜悦啊。你想到我，你体贴我，这是上帝喜悦的。那么上帝就跟拿单讲，你去跟大卫讲，实在你不需要建为我建殿，那么我后来会请你的儿子为我预备建殿，你为他预备材料，他为我建殿，也不是因为我真的到了他那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殿了，而是我希望这个和平的，在和平太平盛世度日的儿子能够为我，为众百姓预备一个殿，是人祷告的地方，是人敬拜赞美的地方，不是上帝需要睡觉休息吃饭的地方。哎呀，宇宙万物的主宰哪里需要我们为他建卧室、建餐厅、建书房、建休息的地方呢？这里只是显示神乐意跟我们同住，跟我们同居，跟我们一起走天路。他爱我们，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他喜欢跟那爱他的人在一起，就像大卫这样的人。所以大卫听到这样的信息以后，在第十七章十六节，大卫王就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你看，这是很生动的神跟人亲近的地方啊！进去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好像就是跟他没有任何的距离，是很亲切的。那当然耶和华其实不会坐在人前，人也没有办法坐在上帝的面前，那个是太伟大，我们没有办法的事。但是这是一个象征性形容神所爱的人跟神信靠神的人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 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哎呦，真是不敢当啊！你竟然让我被抬举、被高升到这个地步啊！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哎呀，不只是这样子，你对我的厚恩、对我的提升，好像没有止境一样，继续不断的提升。是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们，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我们的上帝对我们实在是太有恩典了，太丰富的恩典了。神啊，你应许你的仆人加至于永久啊，这么久远，这么长期下去，我怎么担当得起呢？各位，大卫的家族做王，那早就没有了，大卫的国度早就没有了，但是大卫属灵的子孙和属灵的祖先，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就是基督的国度，就是教会，那是存到永远，从永远到永远，在神的心中，在人类的历史中就会有。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这些不配的许多罪恶的罪人，居然能够在这件事上有份，在神的国度、神的家中有份。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向神献上极大的感谢和赞美。你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我们要学的，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我们不是高贵的人，我们跟大卫一样，不过是牧羊的孩子。我们是非常低贱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抵挡上帝，我们该死。但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救恩，就为我们预备基督，就让我们要得儿子的名分。这是你加给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你知道，你带领，你爱。神知道，神认识，那个认识和知道有爱的成分啊，神爱我们，神知道我们，神认识我们，神希望多跟我们有心灵的沟通。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耶和华，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你的心意行。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大卫的祷告，就是耶和华听到大卫要为他做建圣殿的时候，耶和华就指示拿单对大卫讲，你这个心意非常的好，只是我不需要人为我建殿啊，尤其是你这个打了许多战争杀了很多人的这个大卫，虽然你做的是我的工作，但是我要一个和平之君来为我建殿，为我的百姓建殿，你呢我会为你建立家室。大卫就非常的感恩啊，就做了这样的祷告，就做了这样的赞美和感谢。在赞美感谢里，他再一次称颂耶和华，第十七章的第二十节，耶和华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我们耳中所听见，眼睛所看过，头脑心里所想过，没有你以外的任何的神，世界上没有别的神了。那你这位独一的真神拣选了以色列人，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就说拣选了我们基督徒，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基督徒，只要是真的被神拣选的人，都是神的子民，都是神蒙恩蒙拣选的子民。我们在世上能够成为神拣选的子民，我们真是非常有福气。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他们能跟以色列民，也就是教会也就是基督徒来相比。我们旧约的真以色列人和新约的真信徒都是一样，是神的子民啊。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神让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救出来，又把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交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离开奴隶的身份，离开为奴之家，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一直到永远。神也做他们的神，一直到永远。耶和华，你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我们求主帮助他的应许能够坚定，不被我们的罪恶或者世人的愚蠢破坏。因为我们实在常常容易因为不幸，因为罪恶，给自己过很艰难的日子，惹上帝的怒气。现在大卫的祷告，也就是我们的祷告，你使我们做你的子民，一直到永远，让我们的心始终是归向你的，让我们的心始终是爱你的，让我们的心不仅归向你爱你，而且对主的爱是心意是继续不断的成长的，继续不断的丰富的。愿你的名永远坚立，就坚立在你的百姓当中啊。这个名，各位我们听中文要听清楚，就是名字的名以及人名的名。愿你的名字，愿你的姓名，愿你的大而可畏的名，大而可爱的名，在你的百姓中间永远被经历坚立，被尊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基督徒的神，是神儿女的神，是神拣选的人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树立坚立。如果我们的神定义要拣选我们到底，我们就一定是蒙恩到底，我们一定是蒙上帝拣选，蒙上帝恩惠，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爱神的心不会动摇。我们算什么人？我们有什么可依靠可夸的？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我们断不能被坚立。是神无条件的托住我们，无条件的拣选我们，我们才能从头一直到永远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家世被建立，我们的身份被建立，我们的子孙被建立。所以我们大胆的、兴奋的、高兴的、称谢的在你面前祷告。第二十六节，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我们能够称耶和华为神，能够认识耶和华为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莫大的福气。
使我们可以脱离那个拜偶像、拜这个鬼的这种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作为，使我们能够在神的拣选、神的安排之下，正确的继续的依靠到，继续的依靠主，成为主的子民，子子孙孙都是主的子民。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直到永远。我们的主对他的儿女的恩典是丰富的，是永远丰富的，是不会收回的。是属他的就不会收回，是真正属他的就真的不会收回。好，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大卫是一个真是蒙神喜悦的一个孩子，他是牧羊的孩子，神却呼召他进入到扫罗的宫殿里去。他在扫罗的宫殿里面，他能够安抚扫罗睡觉，他能够为扫罗征战，不管是对内对外，文的武的，大卫都是扫罗不可缺的一位。但是扫罗嫉妒，扫罗远离神，也远离了大卫，疏离了大卫。大卫却在这个扫罗疏离他的过程中，更加敬畏上帝，更加依靠上帝，更加显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被拣选，被恩待，却不是继续的走罪人的道路。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天父的心，越来越体会到他是独一的真神，也越来越发现自己实在是不堪，实在是不配。所以我们更谦卑的，也更可怜的呼求神，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跟随主，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跟随主，有一个强烈的爱主的心来跟随主。那么大卫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大卫跟上帝也有一个很深刻的敬畏上帝，这是合神心意的大卫。我们每个神的子民，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我们心里体贴神，我们心里想到要把最好的给神，我们心里想到神的荣耀是配得一切颂赞的。我们想的虽然不一定对，就像这大卫所想的，他想为耶和华建殿，耶和华说不必了。第一个，基本原则上我不需要殿；第二个，你战争流血杀人过多，所以我不希望你建殿。你的儿子所罗门会建殿，你的儿子所罗门建的殿，好像在这里耶和华说是存到永远，可是我们知道那个殿很快后来也是被拆毁了。我们就说所罗门的殿是象征着耶和华永远为自己所预备的殿，就是神的国，神的家，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好，这个是很丰富的恩典。神住在人间，神住在他所拣选的百姓当中，我们总要想到自己的不配，我们怎么配，我们成为神的殿，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神，我们身体是神的殿，神的国度，神的家是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住在主的殿中，这真是有福。在主的殿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我们很欢喜快乐的在主的殿里，颂赞主，感谢主，也学习彼此相爱。好，这个是大卫。因为神要为他建立家室，他听到了非常感恩，就写出了一篇祷告文，我们也是可以常常的看，好叫我们的祷告也能够更加的丰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为我们建立家室，你为我们建立殿，你为我们建立我们永远的居所。主啊，使我们也能成为你永远的居所，我们在你里面，你在我们里面，真是奇妙，我们感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今天我们来思想灵魂体的操练与整全。我有一个朋友，他对我们常常打球运动的人忠告，不要只是练肌肉，更要练我们的筋骨，甚至所谓的练气功。其实肌肉、筋骨跟气功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在练身体的范畴，其实这一切都是在练身体的范畴。有一些人进一步注重魂的操练，就是心思、意志、感情的锻炼。我引申保罗的话，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上操练自己，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八节。有很多基督徒读圣经、祷告、聚会，都还只是在体跟魂中间打滚，一直没有进入灵的里面。参加很多培灵会，甚至门徒的训练，但是灵里面还是不活泼、不长进，没有突破。亲爱渴慕突破的天国老门徒们，盼望今天、昨天所分享的，不要只是看过、扫过，甚至反复思想，让我们能够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视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会为你祷告，让我们彼此也为这样的突破

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考门夫人的新荒漠甘泉中有提到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英国有一个农夫在他的仓库顶上装了一个定风针，上面写了一行字，上帝就是爱。有位朋友就问他说，难道上帝也像风一样多变吗？那个农夫回答说，一点也不，我的意思只是说，无论风往哪个方向吹，都有上帝的爱在那里。苏格兰著名的牧师曼约翰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他年幼的时候，每天都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放工回家必须经过一座浓密的森林，森林当中常常出现土匪或是虎狼，他最怕走这一段路。更糟的是，有些时候他还未走出树林，天色已经黑暗，更增添了他的恐惧。有一天晚上，天色已经暗了，总觉得有人偷偷地走近他，他心里想，一定是土匪。不久之后，听到隐隐的有人在呼唤他，真是叫他害怕不已。他以为这次可是没命了。那声音第二次再呼唤他说，约翰，是你吗？那个声音是他父亲的声音。原来他的父亲知道儿子害怕走夜路，特别来接他回家。他父亲拉住他的手，用手臂环绕他。曼约翰说，我生平没有过比这更温暖的步行，一个可怕的旅程却演变成意外的平安。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的父亲，当我们走过黑暗或是浓雾当中，他就会出现在那里。他会对我们说，不要害怕，抓住我的手，我必和你一道走。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
1: 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
2: 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1: 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
2: 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
1: 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
2: 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
1: 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What's that? What's that? What time?

0: 谦卑的人是乐意倾听，乐意施予分享，并且存心温柔的人。圣经上说，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又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卑人却有智慧。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学习谦卑，从温柔中学习耶稣的智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会孤单。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你会听到我变
1: 弯，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我们每个人从事的不同行业、不同的工作，可能呢都会有不同的需求，就针对我们这样一个工作。譬如说，如果你做业务的，可能你的口条、口齿啊这些都要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你是做这种是比较科技方面的，你可能在这个理工方面可能要强一点哈。那甚至于呢，像有些人呢从事一些设计方面的工作啊，可能这方面你就是需要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人。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哈，所以像温姐来讲，我就发现到说，哎，我小时候就对文字哈有特别的敏感度哈。所以再加上自己又喜欢阅读书写，所以后来就慢慢就走上这么一条路哈。那我也看过我身边有些人呢、哇，有的人真的就是那个口齿之伶俐的哈，反应之敏锐的哈，不管任何人跟他讲话都讲不过他，但他的反应快，头脑也转得快哈。当然有的人呢，就是他可以做那种很精密的譬如说精工设计，还有的人做会计的哈，他对数字是非常有概念，那个账本呢在他手上哈，这个怎么样的很快都可以看出问题来哈。这就是每个人他特有的这样一个才能。上帝创造每个人，当然他都会赐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才干、才华、能力、恩赐等等。那我们就要掌握到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然后好好的去发挥。就怕呢，我们在有时候从事这样一份的工作的时候，却疏忽了、忽略了我们所应该在这方面做的一些的充分的准备哈。本来可能你就会有很好的机会，譬如说可以升迁、可以加薪、可以有更多的奖金啊，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忽略哈，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了。因为同样的职位，说不定同时一批进公司的人，然后当主管的、老板的都会在旁边的仔细的观察，到底谁是比较有潜力的，谁在这当中表现的特别的厉害的哈。所以有时候的确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都不那么了解，可是这种就是在公司里这些资深的人哈，他们就会一眼可以看过去。就像温姐嘛，在杂志社当了编辑，当到主编，后来总编辑，就因为一直往上升嘛，久了以后自然就是只要有人来应征编辑我一看就知道谁适合坐在那个位置上面。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哈，当我们自己在进入这个职场当中，我们刚开始从最基本的、最低阶的开始的慢慢的做的时候，你如果在一起始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敏锐度，就是在你自己的角色扮演或在你的工作职场的职份职位上面，你知道在这个当中怎么样的小心翼翼，我相信呢最后你可能也一样哈，就可以赢得一个好机会，甚至于呢可以比别人要更快的哈升到那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上哈。所以今天很想要从这个业务员的素养来跟大家分享哈。因为在我们生活周遭，我们有时候常常因为去办理各种各样的事务啦什么的，都会接触到不同行业里面的业务员。我们也看到有些人表现得非常优秀，可是有些人呢真的就是让人怎么可以做成这个样子呢？待会再聊。

0: 事加油站。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在现在这个情况当中，就说各方面的经济，有时候好像就是台积电一枝独秀，其他的行业有些沾到一点边的可能还不错，可是我们看到传统产业就是惨兮兮的，或甚至于像温姐这种的行业，这种出版啦、编辑啦、写作啦等等，像我还有一个朋友从事这种艺术啊方面的，都他们说都是蛮惨的，因为有些呢是被 AI 啊打得稀里哗啦的，有些呢是整个的市场都萎缩掉了。这样的确现在很多人呢大概都不太看书，也不阅读纸本的，大概就手机上滑一滑，看一些相关的资讯，也不太愿意花时间去看这种长篇大论的文章，所以当然就是要在出版上面就是很辛苦的。那同样的也是这个接近暑假的时候，有一个行业可能就会夯一点，那就是旅游业。像我们也是一样，今年我们家的孙子孙女就是小学毕业，好快哦，对不对？我姐啊，温姐，我还记得那时候三胞胎，我们在为他们祷告，眨眼呢，转眼呢，哇，小学要毕业了，十二岁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在想说，虽然他们小孩子很体贴啊，就说这个大家都赚钱很辛苦哈，这个奶奶赚钱也萎缩了哈，爸爸妈妈也很辛苦。可是呢，我们还是觉得说，带他们去玩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近一点的行程呢，不用花太多钱。所以后来我就开始联系旅行社嘛，我想之前我们带他们去济州岛的时候，那个旅行社还不错什么的哈。后来我就打电话给那个业务员嘛哈，然后就跟他讲说我想要去这个什么地方哈，那可不可以帮我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行程呢？就他就说，哎，你那个孙子上次不是去哇出了很多状况吗？我看到真的是不太适合去旅行啊，怎么样怎么样？他马上就把我们就推拒掉。我心想，这个已经相隔两年了，我孙子还会长大的，而且那一次去是刚刚好他第一次坐飞机，也会有点晕机，再加上天气炎热，还有点中暑哈，所以他就肠胃不舒服嘛，所以后来就有些行程就没有走，我就带他回旅馆去睡觉休息。可是他后来的行程就都走完了，都还不错，表现的也都很好啊，该爬的山该走的路啊都走啊，这样子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旅行社竟然那个业务员就是这样子说哈，当然也许可能是领队回来有一些的报告啦或什么的哈。可是不管怎么讲，我觉得他应该首先应该是怎么样关心一下，说哎，好像我还记得上次你孙子出去旅行啊，好像身体有点不舒服啊，他最近有没有身体好一点呢？应该是先要关心这个，而不是立刻就回绝了。我记得你知道吗，在更早的时候我也是参加他们旅行社办的国内旅游，我就带着孙子孙女还有我女儿一起，我们到这个宜兰的太平山去旅行哦，那还是比较高的地方哈。可是我的孙子很厉害哦，这个登山步道啊什么的都健步如飞的，这样子哈，也一点问题都没有哦，反而是孙女还高山症啊什么的。所以我就在想说，你看我国内的国外的都参加过你们旅行社办的，你应该这时候要积极的争取这个旅客啊，应该要更那个表现的比较那个关心跟关切，而不是呢一刻就是那种好像一副很嫌弃的样子就把人家推出去了。那后来呢我在想说，既然如此，那我何必好像我要去求你旅行社那么多家，对不对？我不一定只有你才可以办相关的这些近海的一些的地方去旅行哈。所以后来 我就上网查，一方面我媳妇也找，她找了以后呢，我就一方面我也是觉得，她本来说要去自助旅行，我后来我就问过相关的人，他们就说，像我一方面已经有点年纪了，我媳妇也没有自助旅行的经验，那孙子跟孙女呢，孙女的体力也相对比较弱，她说你们自助旅行不太适合，因为我们后来选的地方是冲绳嘛，有人就讲那冲绳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哈，从南到北哈，这个景点拉起来也有一定的距离，还倒不如参加旅行团比较好。可是问题是旅行团它有各种不同的行程啊，我也不知道到底哪一种比较好 然后他要有4天3夜的，有5天4夜的，所以后来我媳妇也觉得蛮头疼的，干脆他就又丢给我了。我说好了，我来查一下，我就上网查一下，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那个态度不是很友善的那家旅行社，他也是国内相当知名的，他们办韩国团办得很有 名哦。可是后来我就放弃他们了，后来我就找了另外一家，就是我早期早些年哈，我去日本旅行多半都会参加他们的旅行团的。那后来我就打电话去，结果 我以前认识人大概应该也都不在了哈，就接电话就一位先生嘛，然后后来他知道我想要去哪里，后来他就说，那我就告诉他我可能希望啊有包含哪些景点哪些景点的，他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不太多，他说不过我帮你找找看哈。后来他就把相关的哈这个行程传给我，然后呢我又把这个行程传给去过冲绳的朋友，请他帮我看一下。所以呢后来朋友就给我一些建议哈，就说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去挑选这个行程，然后我媳妇也告诉我说，哎，她希望能够找到那种行程就是在海边可以过一夜的哈。那我孙子说他想要去看这个所谓的神社哦，虽然这个小地方不知道有没有神社哦，他想好奇嘛，到底什么叫神社哈。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所谓的钟乳石洞啊，另外还有一些他们的传统的民艺的一些 DIY 什么的。后来结果哎，后来就这样子哈，就跟那个旅行社的来回交换意见，后来终于确定了一个行程。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这个毕业嘛，所以小学毕业6月就可以放假了，我们早点去啊，可能这个团费便宜一点，不要去碰到端午节的档期，也不要碰到暑假的档期哈。所以后来在这个当中也是一样，我们本来我看中那个行程7月有，可是团费就贵了好几千，后来他就跟我说这样好了6月有一个档期哈，如果你去的话还是比较便宜的。可刚好撞上我要去这个济州庵那边安排的妇女写作协会的演讲哈，结果后来那没办法，我只好去跟妇女写作协会沟通，说可不可以把这个演讲的时间调一下，然后我带孙子孙女去旅行。结果这样子一沟通，结果竟然哇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就后来他说可以，那就换了这个演讲的时间哈，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演讲了哈，那我想人家愿意换，那我觉得也蛮好的。这边也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6月23号礼拜二下午2点半在济州庵那个地方有一场演讲，文姐在那里题目是走过荆棘地生命更美丽，就分享到文姐生命中的很多的波折磨难啊等等，我到底后来是怎么一一走过来的，然后化为文字所以等于在分享一些我在书写这些书籍或甚至一些文字背后的辛酸的哈，这算是血泪史，真的是很辛苦的，很多我都没有跟别人分享的哈。我在想说难得一次演讲嘛，就是跟人家分享一些生命中的故事哈，趁此插播一下哈。再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业务员的这个素养哈，所以单单从这个旅行社这个业务员的表现，你想想看，我们一个人团费也不过2万多，说起来是很便宜的，不像我去那个欧洲，我本来是要去葡萄牙的，10几天，13天要14万多，后来我觉得太贵。可是我去年就已经跟那个旅行社报名了，就没想到今年就是本来是4月的团，结果他竟然到2月、3月都没跟我联系，我心里想他竟然给忘记了，这是不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呢？待会再聊。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有关这个业务员的素养哈，因为我们知道像有些人哈，这个服完兵役，或者是有些人是从学校毕业出来哈，可能刚开始找的工作有些会跟业务员有关系哈。那一开始嘛，因为觉得没有经验嘛，这个从事业务员的工作虽然有业绩的压力哈，可是你比较容易在第一线里面去接触客户哈，可以了解到在各方面哈，你自己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素养。我刚特别谈到，就是因为这个暑假快到了哈，我就跟旅行社有些的接触，我就发现到说一个在旅行社做业务的哈，不管你这个旅行社的业绩多好啊，这个团一团一团都是满客的、满载的哈，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表现出来哈，有一定的亲和度哈，对这个熟客，尤其是常客啊，更应该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关心哈。那同样的也是一样，这个热心跟耐心，你也不知道，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客人一直东问西问啊什么的哈，这搞不好根本不会去。他就根本就表现得就很懒散的哈，一点都不积极，问他要什么资料，隔了好多天才传过来。像我一个朋友找我要去黄山旅行也是一样，那七早八早就把我团费给收了，然后问什么一问那个三不回，这样子哈，就是已读不回，就是这样子，让人家非常的生气哦。那可是像这家旅行社哈，那我就讲一下哦，就是五福旅行社了，就之前我参加过他们很多次，那他这个业务员我说完全不认识，可他就表现得很有耐心啊，然后在这个当中啊就一直的沟通，到最后后来啊确定啊，我们就参加这一团，然后这个定金也都缴了哈，这样子啊，就表示说一切都 OK 没问题了，这样子哈。所以我相信对他来讲也不过一个小小的 case， 一个成交的一个记录，可是他至少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我就在想之后孙子孙女慢慢长大，可能出国机会越来越多我们以后可能考虑也是一样，都还是会找他的，只要他还留在那个公司，留在那个旅行社当中。所以我在想从事这个业务真的你给客人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有些从事业务是做柜台的，我最记得就是有一阵子吧，那时候我先生刚好在做柜台嘛，后来有人就跟他建议，因为他少年白头发，这个十几岁就开始白头发了，他们就主管就跟他讲了，就说你这个头发这样白看起来就是像老先生显老这样子，明明那时候好像也不过才三四十岁的样子，可是就显得就像五六十岁因为像有时候我跟我先生出去，我跟他只差一岁，人家还叫他这个叔叔伯伯，叫我姐姐，你想想看，这个就差了一个辈分这样子所以可是呢，虽然人家主管跟他这样建议，建议他最好去染个头发什么的，可是他后来就拒绝了哈。我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他这个升官只升了一半哈，按照以他的能力来讲，他算是做得不错，他当初是拿了奖学金进那个公司的哈，算是没有家庭背景，没有后台可是可以进到那个公司去的。可是他就不在乎这些也一样，我发现他不在乎的人就是这样，你跟他讲破嘴他就是不在乎，他就是不愿意这样去做，因为他到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比较在这个外表上嘛，就不太在乎就这种不修边幅型的，就是这样子那没办法。那可是同样的，最近也是一样我就碰到有一个也是从事这个业务工作的，因为他常常要去跑客户，然后也差不多四五十岁样子，也不算年纪大了嘛。可是他就是脸上大概因为受伤害怎么样的，这个有那个色素沉淀嘛，就留下一个很大的一个那种咖啡色的那个疤嘛，看起来就是很明显就是有爱观瞻，就像有些人就是脸上会长一个很大的油啦，或是很大的一颗痣什么的，上面有的时候还会长了毛发的那种，看起来就是说你如果做业务常常去面对客户的时候，可能这些是对你来讲，这个有人认为说他是有爱观瞻，或甚至于呢，因为你去跟别人谈生意的时候，人家就可能就会盯着你那个部分这样一直瞧，所以后来就建议说最好他去镭射啦或什么的把
它除掉什么的，可能会比较好，比较理想一点哈。所以从这当中我就想，哎，对耶，因为那个朋友他就讲出他自己的观感嘛，因为他也常常在接触各行各业的这些跑业务的人嘛，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也对哦。后来我也在旁边听了，我就说，嗯，对，你不讲哈，就说我那时候还想说，奇怪，那个东西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消掉哈？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曾经受伤，又没有去特别处理注意，就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疤，结果变成一个咖啡色哈，在脸上其实蛮明显的哈。这样子，所以要去处理，所以你就要想说，如果你真的从事业务工作的人，我觉得真的就自己的门面要很重视，这个洗脸要洗干净，然后那个头发也是最好都现在炎热的夏天最好是 每天洗，那不然那个头呢 一甩、那个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那个头皮屑就掉下来，掉在肩膀上，要不然呢就是像我那个前两天做礼拜的时候嘛，坐在我前排那个人，因为他留个长头发，就没事就一直撩他的头发，我就担心他那个头皮屑啊飞扬哈，飞到我脸上来哈，而且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洗头，因为有的人不是每天洗头的，就会有那个味道哈，这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如果你是这个也是不是每天洗头，头发里面有那个油味道哈，或甚至有头皮屑的什么的哈，甚至还有的人就是那个整个的观瞻不太好，就像我。前两天到个餐厅去吃饭也是一样，那个服务员呢，一张嘴，我的妈呀，口臭好严重哦！我心想，你在餐饮业服务啊，怎么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员工这个口腔的这样一个问题啊？不知道他是到底什么缘故造成的哈？所以我要想说，这年头是不是有些人呢，真的这个口腔的问题啊，自己都疏忽掉了哈，因为有时候这个没办法吐气如兰哈，口吐芬芳哈，可能有时候自己不注意，所以早上起来刷牙漱口的时候呢，有的人就会用一些漱口水什么的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待会再分享。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二深夜单元天使加油站。今天我们特别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业务员的素养。我们如果从事业务的，或是柜台工作的，或是会跟客户有近距离接触的，我们都要特别注意。我们刚刚特别讲到这个外表，这个外表也很重要，因为给人家的第一印象，这个头发要洗，这个不要头皮屑，要干干净净的，然后呢衣服服装来讲也是一样，不要去穿那种充满了汗臭的衣服，还有那个领子都已经被洗衣机洗的都变形了什么的，因为年轻人都喜欢穿一些T 恤什么的，可是要注意到是不是起毛球了，褪色了，或甚至于上面的印的一些些的图案呢，那些都已经起皮了，什么东西的哈，就是这样子，要特别注意。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要穿这种比较棉质的衣服，我觉得穿 polo 衫比较好，因为 polo 衫还有个领子，虽然你说感觉上会热哈，可是它有点半衬衫的感觉，看起来就稍微比较正式一点哈。那这个 polo 这个运动衫 T 恤这些，我是觉得平常穿穿 OK 的哈，工作上班还是让有个半正式的感觉这样子，而且当然这些衣服都要洗干净的，能够烫就烫，没烫至少但也是要平的这样子，不要一堆的皱褶扭来扭去的，随便抓一件 就穿了这样子，甚至于这个因为汗臭味沤在那里都没洗干净什么的，就是反正保持这个整齐清洁第一要件。你不一定要穿名牌的，有时候就199299一件 polo 衫 OK 的，就是你要 整齐清洁。那还有呢，我回到我刚刚讲那个口臭的问题，我就发现到现在人口臭的问题比过去要严重。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熬夜滑手机啊，上网啦，看电视剧啦，看一些有的没得啦，打游戏啊什么的哈，睡眠不足最容易造成这个口臭哈。那还有的呢，抽烟，还有喝酒这些哈，甚至于这个晚上半夜哈，还要吃宵夜什么的哈，这可能都会增加你的肠胃的负担，所以同样会引起这个口腔的气味不太好，甚至有的人还会有那种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也是一样都会影响这个我们的口气，这个都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一个呢，就说呢我也是听说那天我看到一个朋友，他就在问我另外一个做牙齿方面的人一个问题，说他的牙齿啊去看医生啊，问他去哪里看。后来就我那朋友讲话很直接，他说你先把你的刷牙习惯改好再说哈。他说你刷牙都刷不干净，都不用认真刷牙，那当然就会一堆口腔的问题哈。他说你即使你看了医生，结果你这个习惯还是没改，那还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就想，哎，的确会不会有些时候有的人就这样子刷牙就马马虎虎，结果说不定卡在牙缝里的肉啊菜的都发酵了哈，你都还留在那个牙缝里面至少要用点牙线嘛哈，或者是一些那种牙尖棒之类的哈，帮助你清洁的口腔。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因为可能这个口腔清洁的习惯不好，就会造成有所谓的牙周病。现在你去看这个货架上卖的这个牙膏的类型，你就会知道现代人的牙齿问题。比如说有些是要洁白的啦，有些是去除那个烟垢这个抽烟留下来的那个斑点啊、污垢啊等等的，还有一种就是怎么样，牙周病，它就表示这个牙周病的比率也是蛮严重的哈。所以牙周病也会带来这个整个口腔的气味就不太好这样子哈。当然还有呢，如果你发现你刷牙习惯什么这些都很好啊，每次吃完饭一定都漱口，甚至还刷牙什么的，非常的认真啊，可是为什么还是有一堆口腔的问题呢？你就要想会不会你的咖啡喝太多了。这个咖啡喝多了有时候也会造成这样子。另外呢，可能就是要追根究底，可能是你的
肠胃的问题，有些人的确都会有些肠胃上的毛病，因为现代人可能也是外食的机会多嘛，那这个可能饮食又不正常什么的，这个你要注意到营养的均衡，蔬果的比例可能要稍微多一点这样子，然后再加上你好好的口腔的清洁，肠胃的健康，我相信在这个当中，就会让你自己的口齿，口气就会比较好。那当然有的人他就会用一些漱口水，像这种呢最好也是请教一下这个牙科医生，就是说用什么品牌的啦，或者是用什么会比较好，因为你长期常常每天用，不知道是不是对口腔也会造成一个持续性的刺激呢，这些都要了解，说不定医生跟你讲就用盐水漱漱口就好啦，或什么之类的，都是可以保持我们的口腔清洁跟卫生的。那至于呢这个做业务员的还有一些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待会再跟大家分享。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特别谈到这个业务员的素养，所以这个从这个对待客户的这个态度的亲切，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外表，要整齐清洁，口齿芬芳，这样子不要人家一靠近啊就被你的口臭都快熏得受不了了。那还有这个有的人就喜欢抓头，这个抓头皮屑就满天飞，那是蛮可怕的。那当然业务员他不但要具备自己的相关的专业素养、专业知识，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这个多充实自己在各方面的，不管是有关这个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甚至于现在整个的国际的局势，多少都了解一些，甚至有关艺术的啦、音乐的、戏剧也可以，你可以成为是一个通才就是说你的专业是专才，可是其他地方你就说多少有点涉猎，像因为你不知道你面对的客户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在这方面都能够了解一些你就可以都谈得来。像我儿子后来就从事业务方面的工作那我就问他说，你干嘛有事没事怎么一下又去研究这个葡萄酒了，一下又去研究什么东西，他就说我多学一点这些我自己一方面有兴趣，而且他说有时候我的客户说不定他就对葡萄酒有兴趣我就可以跟他聊说不定这个生意虽然不是跟这个葡萄酒有关，可是我却可以谈成了那笔生意我觉得他这样讲也对所以后来我碰到一些从事这方面业务工作的也是听到发现他们几乎都是什么都会都懂都能够跟你谈得头头是道这样子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能够了解到对方的需求，所以你不一定要跟他做很亲密的朋友，可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的关心知道说，像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保险的业务员哇，他每次来他都会记得这是我的生日或是我家如果别人也有给他保险谁的生日，他都会带个蛋糕来，那个蛋糕都小小的也不会很贵，可是那种感觉就觉得不一样。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如果是这个比较这种像保险这种或汽车啦、房仲这些比较关系比较接近的这些业务员呢，有些呢可能说不定他有的时候是新手有些很客气还会请教你说这位先生这位女士我这次的服务你是否满意呢，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我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呢对，那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讲到这里就是表示说怎么样，那个口齿也是非常的重要，你既然做业务当然要有口齿清楚嘛，你们不会那个口齿伶俐，至少口齿要清楚。那这方面如果你觉得你讲话都会糊糊的，人家听不清楚，可以在自己家里练习。你看温姐刚开始做广播也是讲话非常快，人家都听不清我在讲什么，每个字每个字都粘在一起。你看像这样是不是你要练习的讲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像摘来米一样都不会粘在一起，让人家清清楚楚听到你到底在说的是什么。这个就可以在家里练习，拿一份报纸了或者手机划一篇短文章了，就这样子自己的去读，读多了以后呢，自然而然你就会去控制你说话的一些的速度，当你在跟这个客户沟通的时候，人家才能听得清楚你到底要表达些什么。如果当然你希望你自己口才变得更好，可能也许去上一些类似的一些训练班啦在这个当中有专业的老师教导，可能在这方面呢也可以让你进步的比较多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在想，大家会觉得那我做业务好像这个挑战性很大，的确如此我觉得如果你是刚毕业做第一份这样工作也不错，那有的人做一做以后发现我在这个当中这个虽然我个性可能比较木讷一点可是呢人家看到我的诚恳我的认真，说不定我也做下去了。我有一个朋友就这样子，他口才真的没有特别好，看起来就是很老实很这样，可是人家就觉得这种就让我有信任感，我愿意把业务交给他这也是一种你的优势所以在这个当中你自己可以从这当中请教有经验的人，自己也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当中累积这样的经验，仔细的去记录去观察，我相信你在从事业务这方面大有斩获
温姐温小平，今天就跟你聊到这了，我们以后有机会再继续这样的话题啊，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在职场上都如鱼得水，拜拜。

0: 人生旅程中，有时行过高山，有时绕过低谷，每一段旅程都值得珍惜。无论在哪一段风景，让我们都牢牢记着，上帝与你同行，他的眼光从未离开你。圣经上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遵行主的话，与神同行。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孤单。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精彩的 Viva La Vida， 活在当下，生命万岁。这是来自于韩国的四重唱美声幻影所诠释的精彩歌声。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说到了美声幻影，这四个成员都有非常丰富的音乐的经历。他们在好些年前参与了一个选秀节目，这个选秀节目呢叫做幻影歌手，那么就是特别要来发掘所谓的 K crossover， 就是关于跨界音乐工作者的一个选秀节目啊。那么特别专注在男子四重唱组合的这件事情之上，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韩国的美声幻影就是这个幻影歌手的第一届的冠军啊团队。今天来听听他们在当时获得冠军之后发表的首张同名专辑。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曲子是《你是我的永远》。

如果你是倾听音乐的忠实听众啊，你会知道咖啡猫非常喜欢介绍这跨界美声啊，尤其是这个重唱团体啊，我们经常有机会介绍到当代的啊男生的重唱团体，我想最知名的就是美声男伶了，或者是稍微年轻一点的美声男孩，或是来自于啊世界各地的二重唱、三重唱等等啊。而今天我们介绍是韩国的美声四重唱，他们在台湾的团名翻译是美声幻影啊，当时。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把他们拿来跟我们经常提到的美声男伶来做比较，不过这也没什么好比较的，因为每个团就有不同的性格，而且他们来自于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啊，要怎么样来诠释歌曲呢？我想每个团队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说到了美声幻影是2016年幻影歌手这个选秀比赛的第一届冠军哦，那这个节目啊，其实主要就是招募各领域的优秀歌手，透过每轮的分组竞赛以及淘汰的制度，最终选出12位男歌手，再组出了四重唱团体啊，大概每一次会有3组的团体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那么由于四重唱最重视的就是和声能力，还有和他人的默契。如果歌唱能力出众，但是没有办法和他人完成理想的舞台，或是声调格格不入啊，都是有可能落选的。所以跨界合作在这个节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毕竟这样的一个选秀是聚集了声乐、歌剧、国乐、歌谣，甚至是流行乐各路的高手啊。所以他们过关斩将到最后获得冠军，你就会知道这些表演者都有非常强大的实力。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是美声幻影这韩国的四人组团体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选曲是来自于电影《美丽人生》当中的主题歌。

来自于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的主题歌，今天听到的是韩国的美声四重唱美声幻影带来的诠释啊。回顾《美丽人生》这部作品，最早在意大利上映的时间是1997年，而因为它推出之后呢，让许多人有非常多的讨论，非常的喜爱，所以这个电影才开始旅行到世界各地做演出。他到台湾演出的时间已经是在1999年的时刻了，那时候我还是大学生，我记得跟社团的好朋友们一块到戏院去看啊。年少不经事的我们，其实对于这故事里面在说着一家人被迫送到纳粹集中营之后的那个点滴，那种痛，我想年轻的我们不是那么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都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即便人生在痛苦当中，你还是可以用欢乐的心，用喜乐的心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啊，是让我们非常佩服的。当时我们对这个电影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这曼妙的音乐的旋律，这轻松愉快的或是充满着爱的音乐的作品，好像也缓和了在故事当中的那种悲情。其实这个《美丽人生》在说着二次大战时期德国将犹太人送往到集中营，对犹太人管制虐待屠杀的这个故事，不过故事并没有以血腥的画面来呈现当时纳粹的残暴，而是用一种比较偏喜剧的方式让观众来理解生命真正的意涵。所以我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美丽人生》这部电影作品，每一次有机会播到《美丽人生》的音乐，就让我再回到故事的情节当中。今天持续来听韩国的美声四重唱，就是幻影歌手这个选秀节目出来的美声幻影带来的精彩好歌，接下来再听他们诠释另外一部也是电影的金曲这个作品也是被翻演的几率相当高的就非常经典的《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歌。

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美声幻影》，这韩国的四人组的团队诠释的精彩好歌。刚刚送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曲。我们也提到这个团体最早出现的时间是他们参与了《幻影歌手》（Phantom Singer） 这样的一个选秀节目。那么经过了重重的关卡，他们最后被组成一队，而且后续就持续的合作发表了好几张的专辑都非常的精彩。那么这四位歌者除了有非常浑厚的声乐底子之外，他们也很擅长翻演，将爵士啦、摇滚啊、民谣不同风味的音乐跟美声唱法揉杂在一块那么这是我们非常佩服的一件事情。那这也是我们说到这个节目起心动念，就是希望能够执行所谓的 K-Crossover 属于韩国的跨界音乐的演唱风格。那么我们就说到这些成员都接受过非常非常专业的歌唱训练。那其实回来看这个 Phantom Singer 的比赛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他们是经过五个月层层关卡的选择，进入初选的歌手大概会有2000位，最终只选出12个人入围决赛。而这12位歌者包括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美声幻影最终是拆成了3个团队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竞赛的过程那其实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人询问他们说，你们到底会不会紧张甚至有时候要开始比赛或是录音之前，如果面临到这个声音状况不好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们就说其实每一次开口唱歌也不记得到底紧张不紧张，只想着不要犯错，不要搞砸就好了，而且要时时刻刻 保养自己的嗓子这已经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生活的课题了。那么要怎么样找到和声最佳的状态呢？其实他们就说他们这么有默契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交流，像是在要演唱的时候透过音乐来沟通，而平常在生活当中也常常就聚集在一块了解对方的一些性格那这个团体在初成立的时候呢，四个人的时间当时是比较充裕的，所以他们决定一起去旅行，一起吃炸鸡喝啤酒那么现在签约唱片公司常常四处巡演这一块的时间也多了，但是他们深刻的感觉到重唱要能够好好的经营，就是对彼此的一些性格甚至呼吸的状态，一个眉宇之间就要了解接下来对方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对于他们的默契的增长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其实他们就说四个人走在一块是希望能够普及这所谓的跨界音乐比较少为韩国乐迷认知的一种观念，所以在改编一些经典好歌，在翻唱这些经典好歌的时候，他们也期待能够唱出更多的原创作品也能够提升所谓美声幻影这个团队的声音的辨识度期待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来认识一下这个美声幻影这个团体，也许你有兴趣也可以来看看 Phantom Singer 幻影歌手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其实非常精彩。接着要送上的两段歌曲包括有 Today With You 以及 Love Ballad。

这里是佳音 Love 顶部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美好的奥妙人生呢、啊。接着我们要来听是一个曾经获得日本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金牌总冠军的 iMuse Capella， 这是一个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e Capella， 他们要带来的精彩歌声。我们要来听他们诠释的是一首流行金曲啊，这是由五黑宝合唱团 The Platters 啊，在60年代所唱红的一首歌，这歌就是 Only You。 Only You 呢，本来是一首 Blues 风格的歌曲，透过了 The Platters 的诠释呢，成为当时黑人合唱团的第一首全球畅销金曲。 The Platters 呢，也可以说是一举成名。那这个 Only You 真的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在歌里面大概是说，唯有你能够让我世界正常运转，唯有你能够让黑暗变成光明，唯有你能够让我充满愉悦的热情，可以让我全心全意的只爱你，唯有你可以让我发生这样的一个改变，你真的是我命中注定的爱人啊！这就是 Only You 在诉说的那个浓情蜜意的情感。我们来听听 iMuse Capella 他们带来的诠释。

我们所听的是 The Platters 的经典名曲 Only You， 但今天送上的呢是这些年在国际合唱界让许多人注目到的一个优秀的合唱团，就是 iMusic Capella， 来自于菲律宾的这个团体带来的精彩表现。iMusic Capella 这些年可以说是征战世界各地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他曾经在日本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获得金牌总冠军，也曾经在欧洲合唱六大赛获得金牌总冠军是不断的打破世界纪录是一个令人佩服的团体。那今天来选播几首他们所唱的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作品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名作之一，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这首歌动人的地方，我想也是在于歌所要讲述的故事，大概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社会上各种不幸或是悲惨，令我们不平的人事物，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希望世界更美好，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所改变，那么就从镜子里的那个人，也就是我们自己做起吧。那这歌其实就是提醒我们，看着镜中的自己，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呢？我们要来听听 iMusicapella 带来的 Man in the Mirror。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icapella 所诠释的 Man in the Mirror、啊、我非常喜欢这歌、啊、尤其在歌里面要传达的精神，其实常常提醒我们、啊、与其整天抱怨世界的乱七八糟，也许我们应该先从自己开始做出一点改变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再加上这歌曲本来就有一种偏向 gospel 的表现的形式啊，也有编排非常精细的合唱的声部，所以一直以来有不少合唱团也很喜欢挑战这个作品。但要掌握、啊、非常细腻的合唱的堆叠，还要能够驾驭节奏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啊，我想 iMusicapella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令我们激赏的一个、啊、这个诠释合唱的一个能耐。在2019年呢，我们曾经看到了 iMusicapella 来到、台湾参加大型的合唱音乐活动、啊、都让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整个成员大概是平均20出头岁的一个年纪、哎、但是唱起歌来呢却是非常的成熟、好像非常有生命历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尤其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控制声音的能力真的非常好。最基本的就是大小声非常明显，不是刻意的，是自然而然的。你会感受到他们的歌声真的就像是一个乐器一样，自由自在的，像水一样的、来变化、来融入彼此之间的那个、各种的缝隙等等、这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合唱团，就是 iMusicapella。 接着我们要听到他们诠释的也是、当代的一首流行歌曲、我想很多朋友曾经看过电影、Dream Girl、音乐剧 Dream Girl 会对其中的一首歌留下印象的就是 Listen、Listen 这歌展现出来一个从小镇里面走出来怀抱着梦想要来追梦的女孩的心声，表达了他们对于名利背后、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有所领悟而唱出来的一首歌啊，非常非常精彩。每次在电影当中我们已经听到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了，那今天来听听看 iMusicapella 如何诠释这首时代金曲 Listen。

哇，如果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听到 I Miss Capella 在唱这个 Listen 啊，一定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光是听录音就已经觉得非常激动了，尤其一个合唱团能够拥有这个独唱能力如此强的女高音啊，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那个唱到你心坎里的一个情感啊，真是令人佩服。而在后面要成为那个这个歌声最重要的支撑者的这和声群呢，也有非常稳定的一个表现，真是令人激赏的合唱音乐表现啊！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持续送上的是菲律宾的 I Miss Capella， 这是已经在许多国际大赛当中不断获得冠军的一个团体啊，也很期待他们往后的发展。因为其实绝大多数的团员在我们2019年认识的时候，其实都还非常非常年轻，所以我想他们未来合唱之路还有更多这个新鲜的画面可以值得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接下来要听他们唱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经典啊，常常有很多合唱团在挑战的，就是 Seasons of Love。 这首歌是出现在1996年百老汇的音乐剧 Rent 即屋出租当中的一首标题曲啊。那我们知道 Rent 是给自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成为百老汇史上第7长寿的一个剧码啊。当时在这其中谈论的社会议题等等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到 I Miss Capella 诠释的 Seasons of Love， 这是一首探讨着时间以及人生价值的一首好歌。

我们所听到的是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e Capella 所诠释的 Season of Love， 太精彩了。每个人都有独唱的能力，而当他们合在一块的时候，彼此的倾听，一起的拍掌歌唱等等啊，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所谓的口唱心和就是这么一回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美好的奥妙人生，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跟咖啡猫我都享受在这其中。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送上是一首比较 peaceful 的作品了，这也是 iMuse Capella 他们在玩音乐最重要的一个心声。这首曲子叫做 I Will Make Music， 送给大家。节目要进到最后喽，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来赞美神吧。每一次我们赞美他，就越能看见他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大事。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为他所赐的怜悯赞美他，为他的大能赞美他，为他所创造的一切赞美他。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常向神张开赞美的口，并且经历赞美而得的丰盛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人常常容易把一些小事情看得很严重，原本可以拥有的快乐就因此消失了。圣经马太福音6:27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冷静想想，要相信上帝必有美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这首歌献给我所亲爱的弟兄以及你。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首诗歌，一首充满爱的诗歌。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篇祷词，一篇充满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1: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0: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创办空中英语教室、大家说英语及天韵合唱团的彭萌慧老师，自21岁挥别父母来到台湾，致力投入台湾英语教育和音乐宣教工作。来台数十年，岁月逐渐在脸上留下印记，彭萌慧老师也面临是否退休的抉择。经过一番思索后，彭老师理出的答案是基督徒没有退休可言。于是彭老师仍持续不断学习，使用电脑、智慧型手机，甚至学习潜水，更设计福音单章，期盼把握每分每秒向世界传福音。彭萌慧老师说，不要退，要往前，我宁愿被烧尽，也不愿意就此消失。彭萌慧老师让我们看见，不论几岁，生活都可以活得很精彩，更可以成为社会的帮助，成为给予祝福的人。亲爱的朋友，您对于老年生活有什么想象呢？愿我们的生命也能不断分享爱，传递爱，永远没有退休的那一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节目一开始您所听到的是1967年香港邵氏电影拍摄的《船》这部电影中的两首插曲，《狼尼怒家》跟《卡宝山之夜》，都是由静婷跟江红所演唱。邵氏拍摄的这部《船》是根据作家琼瑶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由陶晴导演。片中的电影音乐包括主题曲及多首著名的插曲，像是《船》、《狼尼怒家》、《卡宝山之夜》、《一路》，全部都是由著名的音乐大师王福林负责作曲及配乐，并由琼瑶本人亲自作词。主题曲《船》是由方逸华所演唱，静婷演唱《船》的插曲是《狼尼怒家》还有《卡宝山之夜》。1964年的时候，邵氏根据了作家王蓝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蓝与黑》搬上了荧幕。这部电影也是由陶晴执导，并由当红的巨星林黛、关山领衔主演。影片不仅在港台两地创下极高的票房，还荣获了第13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以及第5届金马奖优等剧情片等大奖。王蓝的小说《蓝与黑》初稿完成在1954年，也就是民国43年，并在民国47年正式出版。这部作品被誉为是四大抗战小说之一，全书长达42万字。他以孤儿张新雅的第一人称视角，描绘他与孤女唐琪、千金小姐郑美庄在抗日战争与动荡大时代的三角爱情传奇。《蓝与黑》电影因为篇幅宏大而分为上下两集放映，片中的主题曲《蓝与黑》及《痴痴的等》随着电影的热销轰动了整个华人地区。《蓝与黑》《痴痴的等》这两首经典插曲经由王福林谱曲，导演陶晴亲自填词，这两首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在电影中承载了极为深刻的时代寓意与角色情感意义。我们先来说《蓝与黑》，时代的命运抉择的这首电影同名主题曲，歌词写道：“蓝呀蓝，蓝是光明的色彩，代表了自由仁爱；黑呀黑，黑是阴暗的妖氛，代表了堕落沉沦。”这首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政治的道德隐喻。王福林运用了激昂警醒的旋律，配合陶晴的歌词，将蓝比喻为正义、光明与自由，将黑比喻为邪恶、背叛与存人，它代表了在那个动荡的大时代下，知识分子与热血青年面对国家存亡、战火洗礼时，必须在黑白、善恶、光明与黑暗之间做出警醒的抉择，是全片宏大历史背景的灵魂写照。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方逸华所演唱的《蓝与黑》。

这是王福林谱曲《蓝与黑》电影的经典主题曲《蓝与黑》。另一首经典插曲就是《痴痴的等》。《痴痴的等》是强调了爱情的坚贞与悲剧性。歌词写道：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痴痴的等。这首歌完美呈现了女主角唐琪的悲剧命运与对爱情的绝对坚贞。王福林采用了极具幽怨、缠绵且略带蓝调色彩的慢板旋律，将一个弱女子在战乱中与爱人失散，被迫流落江湖，却依然苦苦守候，甚至误把陌生人当成爱人的绝望与期盼，刻画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不仅是唐琪个人的心境的独白，也象征了战乱时期无数被命运捉弄、离散恋人的共同悲歌。这两首歌曲，一刚一柔，一宏大一细腻，共同交织出《蓝与黑》这部抗战史诗中国家大爱与儿女私情的双重主旋律。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静婷所演唱的《痴痴的等》。另外我们还要为您播出王福林谱曲静婷演唱的《朦胧的灯光》，还有一首《勿忘我》。

1970年，大导演张彻执导了一部由姜大卫、狄龙、汪平、陈星领衔主演的电影《水仙》。王富林为这部电影写了一首插曲，就叫《水仙》，由罗文演唱。王富林这首《水仙》虽不像《不了情》《痴痴的等》那般广为流传，却相当能代表王富林在时代曲与电影情境的音乐之间的融合功力，也展现了罗文早期演唱的戏剧张力。首先，《水仙》的旋律带有浓厚的中国小调色彩，王富林擅长将传统的五声音节融合西方的管弦编曲，这首歌便具有这样的特色。歌曲开头旋律婉转迂回，如水波流动，带着淡淡的哀愁，宛如水仙花映在水中的身影，清冷而孤傲。这种旋律的线条很符合六七年代华语电影插曲的美学，既有古典的气息，又带有通俗的流行感。其次，歌曲的节奏与配曲相当的讲究，它不像一般激昂的武侠或动作片歌曲，而是以柔性的旋律衬托人物内心情感。弦乐的大量运用使歌曲带有朦胧电影感，而间奏中若隐若现的木管与电吉他又透露出当时香港流行乐受西方乐影响的时代气息。这种编曲形式是王福林电影配乐的一大特色，它总能让歌曲既有服务剧情，又具有独立流行歌曲的传唱性。再者，罗文的演唱也是水仙成功的重要因素。年轻时期的罗文嗓音尚未像后期那样雄浑磅礴，反而带有一种细腻阴柔的气质。他在《水仙》里运用了较多气声与拖腔，唱法竟是当年国语时代曲的抒情风格，将歌曲唱得哀而不伤，柔中带冷，尤其尾音的颤动与拉长极具戏剧画面感，让人仿佛看见旧电影中烟雨朦胧的场景。此外，《水仙》也反映了那个年代电影的歌曲的一个特色，歌不只是插曲，而是人物情感的延伸。六七年代香港与台湾电影工业蓬勃发展，许多歌曲都是以旋律说故事，王福林很懂得利用旋律营造角色命运感，因此《水仙》虽然旋律优美，始终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宿命与伤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罗文演唱的《水仙》。

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长河里，王福林谱写的旋律宛如一页页时代的留声记录，从1960年的《南屏晚钟》《今宵多珍重》到70年的《不了情》《痴痴的等》《问白云》，再到1980年黄莺莺的《爱的泪珠》，他以细腻而深情的旋律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岁月。许多人记得他笔下那份哀愁与柔情，但其实王福林的音乐事迹远比想象更宽广。50年代香港夜总会的曼妙舞曲风情，60年代邵氏电影的华丽气息，以及日后融合西方爵士、拉丁与哲理民谣的创作巧思，都展现他驾驭多元曲风的深厚功力。他不只是电影配乐大师，更是串起华语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重要推手。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王福林为黄莺莺量身打造的《爱的泪珠》，还有一首《我只要你的爱》。

一连两天介绍了作曲大师王福林的作品，希望您会喜欢。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王福林谱曲追平演唱的长记在心田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梦想会实现。我们有时很难坦然接受太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圣经以弗所书3:20说，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凭信心接受上帝丰富的祝福，体验他最完美的赏赐。佳音电台愿与您一起大胆为主来梦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00。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相当轻快而且又相当清新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西洋老歌《万事都美好》。

我们常说，助人为快乐之本。我想大部分的人啊，也都很乐意去帮助人。那为什么会迟迟没有行动呢？有些人会说，哎呀，我现在的生活也不是很好，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去帮助别人。也有人说，哎呦，我每天啊忙得不得了，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关心别人。说的也是了啊，可是助人有很多种啊，有些啊只是举手之劳，要不了多少时间，顶多啊几分钟而已。不要怀疑哦，真的哦。譬如说一个甜蜜的微笑，一个安慰的拥抱，一句贴心的问候，或者是一句真心的赞美啊，或是一句鼓励的话，一个热情的招待等等，就这么简单呢，哪需要什么时间金钱呢？是不是？有一位纽约的一位教会的牧师啊，叫做皮尔博士，他就说，心地仁慈是不会因为过于忙碌而无暇表达出来的。他说有一次啊，他跟他的朋友在纽约的意大利区买东西，他们看到有一个大约8岁左右的一个男孩子帮他的父亲贩卖堆在手推车上的蔬菜。这个小朋友啊，很神气地卖了一颗卷心菜给一个妇人，然后等着他付钱。可是这个妇人啊，却把钱交给了这个孩子的父亲。霎时之间啊，这小男孩的笑容消失了。他好失望哦，他的肩膀也垂了下来。牧师的朋友看到了这情形，心想，我该想个办法哦，让这孩子的自尊心跟自信心能够恢复过来。于是就把孩子叫了过来，选了番茄跟青葱。小朋友啊，把这个东西装在纸袋子里。其实这些东西呢，还不到1块钱。而这个朋友口袋里也有一些零钱哦，是够付这个钱了。可是他故意递给这小孩子1块钱。小男孩算了一会儿，然后啊，眉开眼笑的，正确无误的把钱找给了他。这朋友温柔的跟他说，哦，谢谢你啊。并且夸奖他说，你好聪明啊，我都没有你算得快呢。真是好棒啊。没什么了。小男孩啊，有些害羞，可是却有些得意地朝他的父亲望了望。这位阿姨对他的夸奖啊，真是给了他很大的鼓励。这时候几个大人啊，也都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因为皮尔博士这位朋友的表现所造成的热，温暖了他们的心。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把你心中的善意适时地表达出来呢？皮尔博士说，善意仁慈的表现可以保护并且扩大对方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他举例说，譬如啊，当你下班回家，你的孩子向你奔过来，兴奋地问说，爸爸，你有没有听说今天我们前面的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虽然呢你早就知道了，可是千万别这么跟他说，你要假装很惊讶地问说，真的吗？发生什么事了？我不知道。孩子啊，一定会开心得意地告诉你，可千万别浇他的冷水哦。也许啊，有人会抱怨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冷漠了，真是这样吗？其实啊，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极大的爱，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满满的爱，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常会很不自觉的哦，可以说是出乎天性的，很自然的就会产生怜悯的心，产生仁慈善良的心。这才是神所造的原本的我们呢。所以啊，为什么要压抑，要隐藏我们的爱呢？朋友，就从我们开始，
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学着用善意、用体贴他人的行为来把爱发扬光大，让这社会重新温暖起来。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有一位妇人跟她的丈夫迁居到麻省的一个小镇上。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她跟她的邻居抱怨说，镇上图书馆的服务员啊，态度实在是太差了。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当面指责，所以说希望他的邻居能够把这些话啊传到图书馆员的耳朵里去。后来当他跟他的先生啊再度到图书馆去的时候，发现图书馆员的这个服务态度啊真的是大有改善了。不但是很热心的为他们选了新的畅销书，而且啊对他们也非常的客气，让他们非常的满意。于是这位妇人就把这情形啊告诉了他的邻居。他说我想啊一定是你把我先前埋怨他的话都告诉了他，所以说他现在完全改善了，真是谢谢你啊。可是邻居说不是这样的，我想请您不要见怪哦，其实我对他说的话正好相反。我跟他说你的丈夫很称赞他管理得法，而你呢也夸赞他选购的这个新书啊都很好。哇，你看阿瑟米尔就说过，人们往往因为缺少一句真实的话来鼓励而变得一蹶不振。称赞真是胜于埋怨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学学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欣赏别人的优点，以称赞去替代埋怨与批评呢？这么一来的话，世界在你面前就会全然的改观喽。

美国总统华盛顿在他还没有做总统的时候，有一次他跟一大群的朋友骑着马在农庄上奔驰着。他有一个朋友啊，一不小心把一家农夫的矮墙给撞破了，撞了一个小缺口。华盛顿一看就想立刻下马来把这个墙啊给补好，可是大家都不愿意，所以说当时啊他也没坚持，没再说什么，就继续骑着马跟大家一起向前奔驰。等到大家都玩够了，都回去了之后，其中有一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哎，发现华盛顿啊正在小心地修补那家农夫的墙，于是他赶紧过去对华盛顿说：“哦，将军，你这样高贵的身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小事呢？”华盛顿一边工作一边回答说：“哈，我认为啊，这是我应尽的本分。”哦，他的这个朋友听了，真是哦，对华盛顿更加的尊敬，更加的佩服了。其实早先啊，华盛顿他就原本啊就想要劝这个朋友，要他跟他的邻居和睦相处，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啊，才会让这个朋友不会觉得说啊，他讲了这么多话，觉得他烦。啊，能够让他口服心服。而这一次啊，正好华盛顿他用了人人都能够懂的话，也就是行动啊，来讲出了爱邻舍的道理。我想这真的很有用啊，一个真正爱的行动真是要比千言万语还要更有说服力。圣经上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说啊，如果你真心的想要告诉一个人说你实在是爱他，或者是真心的哦很感谢他的话，那么就请立刻行动，千万不要说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哦，要赶紧行动，把你的爱心，把你的感谢证明出来。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这首诗歌《信心的旅途》是天韵合唱团的女中音王梅姐妹所创作的。王梅姐妹曾说，这首诗歌就像是她在和上帝倾诉她的童年心事。虽然在那段岁月，王梅历经了家暴等种种生命创伤，但是她并没有放弃自己，而是相信上帝会给她信心与勇气来面对一切。如今每次唱到《信心的旅途》这首诗歌，就如同在为自己的生命宣告，当我们走在黑暗中没有光亮，上帝会照亮前路，就像自动的 GPS，

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只要单单相信上帝必定保守看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以赛亚书50:4-5说，提醒我的耳朵，开通开通我的耳朵。以赛亚很深渴慕成为一个受教者，他重复的求神提醒，求神开通，他期待主耶和华的言语不但进入耳朵，更能够进入心思心灵，更进入他的生命跟生活，这是他生命能够不违背不退后的保证。回想我做门徒到全职侍奉这60多年来，我有很多的软弱失败甚至懒散，但是感谢不放弃我的主，从建造荣耀的教会的提醒又提醒，到职堂的开通又开通，20多年来合一成为一个不断的提醒，持续的开通，这些话进入我的耳朵心思心灵，进一步成为我生命的全部，甚至生活的方式。这是我到如今过了83岁的生命生活侍奉不违背不退后的关键因素。我亲爱同奔天路受教者的同学，我一连几天苦口婆心说了又说，只渴望我们不要听而不闻，更不要像醒却半昏睡。祝福你，祝福你，让神的话好像种子撒在你善良诚实的心里，能够结实100倍。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朋友，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就必定是容易的。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就必定是轻省的。什么时候我们的己被拒绝，十字架被接受，我们就会进入主的安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死如果是事实，结子粒就自在意中。只有主爱的激励，叫我们的心不能不被融化；只有主的光照，叫我们的心不能不厌恶自己；只有主复活的大能，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说我们所不能说的，做我们所不能做的，爱我们所不能爱的。真的，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亲爱的朋友，愿主用造就彼得的手造就你，愿主用安慰约翰的胸怀安慰你，愿你的家像伯大尼，是主能得着休息的；愿你的信心和爱心像腓力门，叫众圣徒的心得着欢畅；愿你的脚踪像约瑟，能拯救许多饥民。神要我们的眼向上举目，要我们的脚向前奔跑，要我们的手向深处撒网。回头看，逗留不前，就不知要失去多少光阴。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大家分享说，到神面前来，诚实一点，真实一点，照着我们的本相，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现在的光景如何，诚诚实实的跟主说。因为就算你不说，他也知道。你到他面前来，不是来这里坦白的，因为你不坦白，他照样知道。那到他面前来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靠着神的恩典，领受那个从神来的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在他有赦罪之恩。说，主啊，我做错了，主耶稣，我软弱，主耶稣，我老毛病又来了，但是主，求你帮助我，求你给我机会，求你洁净我，给我机会，主耶稣，说，洗净我这个人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把我洗干净，是谢谢主。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只是停在这里，就是我做错事了，我到他面前来承认我的错，然后他赦免我，然后呢，我继续去做错事，我又到他面前来，又承认我的错，他又赦免我。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好像是什么？一个调皮的孩子到处放火，然后后面那个救火队到后面就一直灭火，一直灭火。我又做错了，然后他就把火灭了，然后我又到那里去放火，我又做错了，他又把我火灭掉。如果只是这样，我觉得神真的好辛苦，他就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就是那个调皮的孩子啊，没关系啊，反正神爱我啊，神赦免我啊，我就放火，我就放火，我就放火，然后神就灭火，灭火，灭火。不是的，神不只有赦罪之恩，在这段 这一篇诗里面，后面还有一句话是这两个必须连在一起的。那一句话是在诗篇130篇的第八节，他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以色列是什么？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要救赎每一个属乎他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救我们什么呢？脱离一切的罪孽。前面讲的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后面这里讲的是脱离。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只是说好好好，做错了没关系，我赦免你，但是赦免完不是真的没关系哦。赦免完了是什么？他要带我们经验一个改变。脱离是什么？就是我不会继续活在这个罪里，我不会继续活在这个软弱里，我不会继续活在这个骄傲里面，我不会继续活在比较里面，我不会继续活在一个从我 老我血气里面来的那些污秽肮脏，我不会继续啊，我求主赦免我这个淫乱的罪，然后我继续活在淫乱里，我求主带我走出那个色情的网站，结果我回去以后继续活在色情网站当中，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个叫做脱离，不只是赦免我们做错的事，而且是离开这些我们所做错的事。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觉得那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是一个更美的事，就是我要相信主不只有赦罪之恩，主有带我离开罪的能力，但是关键是我里面要主，求你帮助我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不是只停留在这里，后面还有一句话说，都要变成新的，要有一个变，有一个改变。你原本跟主说，不要让我始终活在这个罪里面，带我离开这个污秽、肮脏、软弱，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八章第一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哎呦，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战争真是继续啊！这个非利士人好像也没有一次就被消灭，连大卫也需要常常去打他们，能够使国内太平啊。因为神讨到神喜悦大卫，就保守大卫的国家能够强大，军队能够得胜，那么治理的是大卫治理的很好。第十八章的第二节，又攻打摩押，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因为大卫是讨神喜悦的，所以神就祝福他，使他内政外交都能够成功啊。第三节，索巴王哈大利谢往伯拉河去，要坚定自己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直到哈马，夺了他的战车1000，马兵70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啊，这个打败了敌国，得到了胜利，还有继续的得胜，就是亚兰人呢、在历代志上十八章第五节，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利谢的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二臣中夺了许多的铜，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原来陀乌与哈大利谢时常征战，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这里的战争是不少啊。我们想到在迦南地的本身一直有这些战争，我们看起来也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我们也要想到迦南人的就是好战流血是很多的，神给了他们很多机会悔改，当他们不肯悔改的时候，当他们子子孙孙都继续这种好战残酷征战的本性的时候，神也让他们被大卫消灭打败。因为人不肯悔改，要继续的与神为敌，与真神为敌，与灵舍为敌，那么神也迟早会把这样的势力，这样的国民性的民族消灭啊。好，那么在历代志上十八章呢，还继续有讲到大卫的这个武功啊。第十二节讲到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在岩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附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这是大卫的了不起的地方，蒙神祝福的地方。当然大卫也有失败的时候，也有战败的时候， 但是基本上因为他爱神，他治理的好，百姓听他的，他的军队也训练的好，能够得胜。那么这是一个聪明的王，这是一个蒙福的王。这个聪明蒙福的王在做王以后就避免了很多扫罗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单单的是依靠上帝，他有犯罪他会悔改，他不会离开，他不离开上帝，上帝也保守他。那么他治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其他支派不是都很服他，或者说其他支派不是很服犹大支派，这个所以以色列是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在扫罗死了以后，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死了以后，大卫要统一全国还不太容易了。因为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还有就是其他犹大支派以外的这十个支派，都有二心啊。大卫是需要很有技巧的，能够让战争越少越好，让内战越少越好，让这个统一国家的这个事情不至于流血过多，以至于那个各支派之间的那个不和的因素始终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那里看到，在大卫受膏做王了以后呢，他还是有困难，就是要统一全国还是有困难。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啊，这个大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就是扫罗的可以说军师啊，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个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有一天伊斯波设对亚尼尔，就是扫罗的子孙也是王了，这是窝囊的一个王，他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跟我父的妃嫔同房呢？亚尼尔你看就是权势很大啊，敢睡皇后啊。那亚尼尔就很生气，然后就去要跟大卫和好啊。他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家啊，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看这个亚尼尔是不是一个好的国家的国防部长啊？不是，他不忠诚，他也不老实，他就因为他上了皇帝的床，然后被皇帝责备或者说指责，亚尼尔就跟大卫要和好了。到亚尼尔不是真的是什么为了什么道义的理由跟大卫和好，而是因为他等于上了国王的床，这个是一个儿皇帝，他很不像样。但是他去见大卫的时候说，这国归谁呢？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都归你。大卫就跟他立约了，大卫就跟这个不好的不老实的臣子立约了。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以色列中间战争实在太多了，内战太多了，内战这么多，这个国家要尽量减少内战，免得这个仇恨是越来越多。所以他就对亚尼尔呢，很宽松啊。那亚尼尔也是很不忠实，就是我们在这件事上看起来会觉得大卫不应该跟亚尼尔这么好，亚尼尔不是一个老实人。亚尼尔的确不是老实人，但是亚尼尔呢，可以让以色列和犹大，也就是大卫家和扫罗家呢，冲突减少一点。这个战争的冲突多的话呢，就和好和平就很难了啊。所以后来亚尼尔呢是被大卫的元帅约押呢杀掉的。约押为什么杀他呢？这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也有记载。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掠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 大卫那里，因为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去了啊。大卫跟扫罗底下的重臣就是亚尼尔和好了，为了要减少双方的那个战争的冲突，这是不得已的事。但是约押就没有这个眼光了，约押就觉得亚尼尔不是好东西，他就跟随他的全军到了。有人告诉约押，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出去，他也平平安的去了。约押就很不高兴的去见王说，你这做是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什么送他去呢？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然后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把他带回来。然后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的时候，约押就带他到城门的翁洞，假装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个约押杀亚尼尔呢，有正确的理由，就是亚尼尔不是一个好东西，而且是曾经杀了约押的兄弟亚撒黑。但是也有很愚蠢的地方，就是让以色列和犹大呢，他们和好就更困难了啊。所以大卫要演一番戏给大家看，大卫要咒骂约押，然后大卫要撕裂衣服，腰束麻布，然后吩咐约押和其他的人在亚尼尔的棺材前面哀哭啊，痛哭啊，大家哭得好厉害啊。那么还为他写丧歌，亚尼尔为何像鱼丸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背下。那就是很为亚尼尔悲伤，这是演戏给别人看的，这是政治，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啊，当大卫为亚尼尔哀哭，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是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啊，就是他这个演戏居然演成功了，众民知道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哦，这个新王对我们的这个旧。对我们是宽大的，是友善的啊，所以你演演戏，老百姓就听了。民主人民从来不是眼睛不是雪亮的，很愚蠢的啊。那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沙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罗亚的两个儿子都比我强啊，就是我的这个外甥，两个外甥都比我刚强，比我凶。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就是大卫内部也是对于约押他不太能够控制得住啊。约押不能被控制不是一件好事啊，一个王底下的国防部长对他不怎么服，这国王就很难当了哈。那大卫那么英勇，他还是底下有些他控制不了的人，约押就是。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大卫在这些事上不是做的全对，约押不是全错。我们看到在现在的社会，在圣经里面的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也就是都有奸恶的地方，也是照着神形象造的，也就是也有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看圣经务必要小心，不要看错了啊，不要以偏概全，不要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有好人有坏的地方，坏人有好的地方。这是我们在看历代志的时候看得到的，撒母耳记的时候也看得到的。我们继续回到历代志上第十八章啊，就是十八章十二节，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这是大卫的一个勇士，是他的外甥里面一个比较听话的，他在盐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这是大卫在治理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就是不是那么 smooth， 不是那么平顺的。但是基本上来讲，因为大卫敬畏上帝，那么所以基本的路线是对的，也蒙上帝的祝福。但是罪恶当然还是很多啊。历代志上18章第14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罗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沙威沙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这个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呢，好像是大卫的禁卫军啊，就是身边的这个保护的人，是他最亲信的部队啊。这个统辖的领袖是比拿雅啊，这个人也是大卫的一个杀手啊。大卫的众子都在大王的左右做领袖，这你看以前的封建社会都是这样的，国王在武力呢都交给自己的亲人，因为别人信不过，但是交给亲人也其实信不过，因为权力使人腐化啊。好，这我们也再复习一下大卫的王朝的一些在历代志上所记载的他的状况啊。在历代志上记载大卫做王啊，是先记载他在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在逃亡的时候，或者他在跟扫罗对抗的时候，以及扫罗死了以后，以便雅悯人对大卫还没有完全的效忠的时候，大卫的状况，就是他做王，他真的全国都统一了，
那恐怕大卫一辈子都没有，因为一辈子这个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的冲突就一直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了。那后来终于他们能够在形式上有一点统一，是在扫罗和他的儿子被杀了以后。那么在历代志上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就在希伯伦高大卫为王了。大卫呢也有很多的勇士跟随他了，历代志上都记载这些。在洗格拉的时候，归向大卫的勇士也很多，包括加德族的人。在大卫的军队方面呢，在第历代志上第十二章就有讲到大卫的军队有哪些支派，有多少人跟着他，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像第历代志上第十二章归于大卫的战士成军里面有希布伦支派，你看希布伦支派我们不太熟悉的这个支派呢，上阵用各样的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就是说我们都有点觉得吃惊啊，有这些人跟随着大卫，因为大卫心向着上帝，上帝就把人民心也向着大卫。这拿弗他利支派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的和枪的有37,000人。历代志的数字还有整个旧约的一些数字呢，可能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因为从字面来看有的时候是太过庞大了，我们不知道大卫的时代可以维持这么大的军队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有一个含义，就是上帝让得道者多助啊，他走在上帝的道中，神就把很多的帮助加给他了。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也包括耶和华所差遣来的朋友来帮助我们。在历代志上第十二章的38节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就是一心一意啊。那么我们温习到13章，就想到大卫做王以后很重要的事就是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那么但是大卫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刚开始他忽略了应该要照着上帝的规定用抬的，他把它放在牛车上学那个非利士人，结果是遭了大祸啊。就是乌撒的死在扶约柜死掉的那件事情，大卫很愤愤不平，说约柜就不要来了。结果神把约柜所在之地赐下很多福气，大卫就又把约柜带来了。把约柜带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大卫呢，就让许多的利未子孙在会幕那里服侍，包括歌唱，包括烤饼。这是我们今天比较难想到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在圣殿里面做的事情，烤饼、烹调，这不是很重要的事。圣殿里我们做的很重要的事，当然就是祷告啊，还有听道。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居然烤饼歌唱也在其中啊，这表示神的事情，人食衣住行娱乐都跟神有关系。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要荣耀上帝，在每件事上都要有人来服侍上帝啊。在大卫献祭为百姓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利未人有诗班啊，利未人组成的诗班。利未人有注意圣殿里面的烤饼的工作，那么这也是看起来很世俗的，但是上帝也是让人注意到这个事情。我们复习的17章里面讲到，大卫有意为耶和华建殿，神没有允许。大卫很希望为耶和华建殿，好像耶和华跟他们能够长远的、长久的同在一样。耶和华说你不必为我建殿啊，我会为你建立家室。这也让大卫非常的感恩啊。这是我们看到第17章、18章大卫击败非利士人
神所给他的祝福。然后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王，我们都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让我们在凡事上高举主，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你都加给我们了。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踮咧空中来相见面。今仔日要阁一摆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咱看到中保耶稣基督，伊阁是赎罪祭、挽回祭。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少年人，我写这个是要让恁袂去犯罪。若有人犯罪，咱有义人耶稣基督伫父的面前做咱的辩护人。伊为着咱的罪，咱的罪，嘛为着全世界的罪，做赎罪祭。咱今仔日读的这两节。讲到耶稣基督，伊本身真做中保，所以讲踮伫天父上帝的面前替咱辩护，就是要做一个敢若亲像中间的保证人，还是中间的一个桥梁。这咱咧讲叫做踮伫上帝面前，伊。是义人，伊会当替咱辩护，所以这是中保的角色。咱嘛知影，这个字真特别，尤其是当咱咧讲到中保的时阵，伊嘛包括是一款的安慰，一个鼓励，特别是安慰者。耶稣真做咱甲天父上帝中间的中保，这伊本身就是要予咱知，敢若亲像咱失去骨肉至亲的时阵，咱真恶地会当将迄个心情情绪来处理。毋过，这个中保这个字。就是咧讲着伊会当，互你够额的安慰，够额的安慰，都好亲像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五节，当雅各伊听到讲伊的囝约瑟无去啊，吼，的时阵，哇，迄个时阵无法度得到安慰，就是这个字无得到一个中保。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二节，在讲到先知的一个工作，真重要的，就是予帮着悲惨事件的人，予遐悲哀艰苦的人得到中保，得到一个安慰。虽然在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伫登山部分的八福。会中间会看到讲，迄款忧伤痛苦的人会得到安慰。为什么会当得到安慰？因为有一个中保伫替咱祈祷、替咱求，所以迄个安慰毋是干那用嘴讲，伊是会当真做一个真正的帮衬。还是另外一个解释，讲叫做亲像顾问同款，和迄个陷落伫困境悲伤的人，得到因传支持，得到指导。所以对安尼，咱才会看到这个中保这个字有非常丰富的意思，甚至唔那干那安慰陪伴。因带支持，伊阁予你会当得到一款的辩护。辩护的意思是，敢若亲像踮伫个法庭、踮个法院，要审问吼、哦，要审问这个案件。咱常常讲，那聘着好了解诶律师的时阵，伊会当替咱做真好的。辩护啊，所以这个中保这个字，
好，咱会当看到这款全面性的一个了解的时阵，咱就知影，伊将家己耶稣基督将家己来为了朋友，将伊的性命、伊的时间，伊规个敢那亲像借乎朋友啦。那要用原来迄个字眼讲的，就是耶稣将伊播做迄款的阳光，伊正做人，为着世间人，踮伫即个人世间来出现，有一个角色，迄个角色就是要为着全人类的救赎来做辩护人。即款的辩护是用行动，毋是干那出一支嘴。迄款的行动就是亲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的讲到，伊真侪人处罗卜的形象顺服到底，死伫十字架顶。即款的中保是甲家己的性命、家己所看最通重要的，拢完全安尼提出来。所以

同款。对这咱会当知影，耶稣基督伊唔呐干呐做一个辩护中间，这款的中保安尼，唔呐干呐干呐亲像替咱辩论保护咱安尼。咱看到刷接落去，约翰讲伊为着世间人做这个挽回啊赎罪这个罪名。原来这个字，咱看伫中文的圣经，拢是在讲着挽回字。挽回就是改扭转来，改回会当倒转来，挽留回来。咱看到真侪会去用到这个字，中文就是挽回，敢那个砍掉的，个扭掉的。有人踮个公司要辞掉头路啊！哦，头家感觉这个真重要，主管感觉讲这个不应该好走啊，今天若好走去吼，哇，咱可能真侪业务会受影响，所以你就爱甲留掉挽回，哦，爱甲留落来。所以这个字，咱照里面来看，知影这个是真重要，意思就是要甲留落来，哦，要甲留起来。但是留起来你爱付代价呢。对不？唔是跟他讲薪水，照安尼给你调3%、5%。我捌听到一个踮伫一个真大公司集团工作上班的啊长老，伊咧讲着即有影，私人公司较好做即款的。即、这个人若遐尼啊好，对公司影响遐尼大，伊讲伊家己做一个主管。伊拢有可能签一个特别的这个建议，和伊的头家讲讲，这个人哦爱较老，你薪水唔是干呐，加加5%、1%，你甚至加加50%，拢都爱想办法加留落来。哦，这个叫做想办法要加挽回啦。伊讲伊要死啊，要离开啊，都爱想办法加挽回，所以要加挽回，要加留的。爱付真大的代价，主耶稣基督是这款挽回的字。咱看现代台语圣经，甲翻译讲叫做赎罪字，赎回咱的罪。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阵踮在空中，搁一摆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伊直接咧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什么叫做工作？就是伊原来踮伫宝座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人世间，这么大一款的角色的付出，任务要完成的到底是什么？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原来就是要成做这款世间人的挽回的祭，赎罪祭，要显明天父上帝奇妙的疼。所以这是咱会当讲叫做耶稣基督的工作。哇，这个工作实在是真大条哦。所以咱再看到伫这个所在，中文的圣经讲挽回祭，就是要甲救回来啦，要甲挽回。啊，什么叫做救回来？世间人犯罪，无要认白真理，无要面对。天父上帝，越头愈行愈远，所以敢若亲像迄个浪子共款。对伫安尼，必须要有一个互伊个心会感动，甲挽回倒转来安尼。但是，阮当爱付出代价，才有可能互人个心会软落来，会感动。所以。挽回、挽回，都是你知影爱付代价，愿意付代价，安尼。啊，那无你跟他嘴讲讲的，甲人讲啊，留落来啦，留落来，要安怎留落来？啊，留落来要从啥？而且真重要哦。你是不是有更加大的授权可以，通可以？会当发挥，通予伊对伫即个群体的理想目标，伊会当阁加做啥？伫即中间，伊是毋是会当看到留落来的意义？有影，耶稣基督做赎罪祭，做挽回的祭，予世间人会当有机会忧痛悔改。甲上帝面前，所以爱付真大的代价。这款的，予世间人会当得到感动，得到加挽回，伊付的就敢那亲像羊、牛、红台来献祭共款，也就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祭物献祭。就是要付代价，通大的代价就是生命。咱看到这世间有各种的祭物，献祭有献果子，有献三牲，这就是敢那亲像有猪、有鱼，吼、哦、啊，有这的其他的物件，这的肉类，还是献五谷果子，吼、哦。这拢是献祭，但是这个献祭，这个象征性的献了，神明敢有把这摕去吃？咱拢知影，这献了是敢那一个外在的排场啦，排场。所以这款的，咱看这献祭祭物，甚至有安尼花山哦。啊，就是这款的果子罐头，或它甲规个敢那山同款，这拢是一个献祭中间礼仪顶头的意义。也毋过，咱看到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约翰特别要强调耶稣基督伊的性命正做赎罪祭，伊做这个工就是要赎罪。
无法度阁捆绑人、约束人，因为咱的罪、世间人的罪，互人受捆绑，互人陷落伫犯罪的中间。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同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赢过魔鬼撒旦，用罪来让人惊，用罪来束缚人，这款的关系。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顶死复活，就成做真实的挽回了。所以对着安尼，咱会当看到讲，这个赎罪祭，这个挽回祭，伊有一个主人，因为这个挽回是一个动作，亲像公司你要甲人挽留，公司的主管爱出来哦，唔是互相同事踮遐咧讲啊，卖走啦，啊，大家感情遐尼好啊，吼，斗阵遐习惯啊。讲这无啥好，要离开就是离开，除非迄个主人爱出来，哦、所以迄个安慰、迄个挽回才有意义啊。同款，主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出来，正做这个挽回祭的主角主体。所以那安尼，咱就会当看到这个挽回本身，伊嘛。成做一个撤销、哦、恢复原来关系，本来要离职啦，已经手续办啦，这已经在进行啊，已经无回头的机会啊。唔过，因为一个主管头家亲自来提供一个方法，通好来恢复啊，这款提供的方法，有时咱看到就拄啊，咱咧讲的。像亲像一个礼仪同款，将一寡代志甲撤销，所以咱会看到讲，安尼，过来签一个约啦，哦，要挽回，要降老，哎，你爱白纸黑字哦，唔是干那讲讲的那尼啊，爱白纸黑字甲留的，所以安尼，这个挽回，这个赎回，才有真实的意义。所以有一个老师说，就是需要用一些东西来消毒，把不好的东西都消毒，然后让人可以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就是赎罪，撤销，将罪把撤销掉，不然只是安慰鼓励而已，还就要将那些罪拢甲撤销去，所以你讲到耶稣基督是真做一个挽回者，真做一个赎罪者，赎罪者来撤销世间人所有的罪，唔能干那为着咱。新约圣经一直咧强调上帝疼世间人，唔是干那疼基督徒那尼啊，唔是干那疼犹太人那尼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上帝疼这个世界，伊所做的一切，这是有影。所以，咱也当通过这奇妙的疼，咱来回应上帝，来领受救恩，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这奇妙的疼，实在比人的心比我所想的教的更加开阔。感谢主，因为你让我们知道这个救主是救这个世间所有的人，你的手骨比这个世界更加大，要拯救每一个到你面前回头来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云上太阳这首诗歌是在美之泉在2001年的诗歌创作。这首诗歌许多大人与孩子都非常喜欢，也朗朗上口。歌词中的分享让人想到圣经马太福音26章，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主必为我们预备，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永远不变。不论你现在的境况是处高山或低谷，当我们仰望主，就会看见他如同云上太阳，

0: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历代志上十三章的八到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完全的喜乐，完全的喜乐。

你是否曾渴望得到某些事物，好像隐约看得见，但却无法抓住？英国作家鲁易斯所渴望的是喜乐，他形容这种渴望就像一直站在门外，想进入一个你从未真正进去过的地方。他说，当我们终于被召唤进去时，我们内心深处长久的渴望将会得到医治，因为那时我们就能从喜乐的泉源中享受源源不绝的喜乐。鲁易斯所说的是将来我们与主耶稣面对面时就能完全体会的喜乐。身为相信主耶稣的人，现在我们已经能借着与主耶稣的关系以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感受到这份在主耶稣里的喜乐。但很可惜，罪恶、死亡、黑暗的权势以及这世界的败坏，让我们无法完全享受这份喜乐。保罗写道，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一样。在第十节，保罗谈到了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刻，那是我们会真正认识并经历完全的喜乐，因为我们将与主耶稣同住。虽然我们还在等待那一日的到来，但上帝已经让我们在今生先尝到一点天上那满意源源不绝的喜乐。您认为与主耶稣面对面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想到天堂，您最期待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感谢主让我们能在这世上经历到喜乐的时光。我们期待有一天能完全认识并享受这份喜乐。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历代志上十三章的八到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完全的喜乐。圣经说，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历代志上十三章，我们看到大卫他有心要迎接约柜回到他的京城。那时候大卫既然得了国，又有一般勇士匡扶他成为他的谋臣，照着这个情况来说，他应该是可以开始顺利治国了。但是大卫深深的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治国便难以顺利，所以他将象征着神立恩典之约的约柜从基列野林搬运回来，要安放在新建的首都里。大卫这样敬畏神的心真是神所喜悦的。接着我们就看，在迎接约柜回到京城的时候，大卫在一切的行动之先，他首先觉得是必须有神在我们一方，因为这样才有稳操胜券的把握。因此下令他的部将们去寻找约柜之所在，并且把他设法搬运回来。约柜是神同在的记号，有了神万事就妥当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我们也应当以我们的神为中心的一生，我们一切的事情都要环绕着神的旨意、神的喜悦、神的同在来做定夺。当然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像旧约时代以约柜、圣殿等等的来表征神的同在，如今神是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只需要紧靠着神的心，在圣灵的同在还有帮助之下，必然能够得到智慧力量去迎接我们人生中不同的挑战。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呢，迎接约柜是建造圣殿的前奏，很明显的大卫呢是要把政治和宗教的中心连结起来，在神的同在引领之下，他的政治发展才可以顺利，并且能够靠着神抗敌。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卫可以借此常常来亲近神，直接求问神，这正是大卫合神心意的地方。后来在搬运约柜的途中发生了意外，圣经告诉我们，装载约柜的牛车倾斜歪倒之时，乌撒便自然伸手去来扶他一把，为的是免得约柜从车中倒下来。但是按照摩西的律法规定，约柜是要由利未人歌辖的子孙用杠来抬，是不准用手触摸的。当然大卫不晓得律法的要求，他竟然学着非利士人用牛车来搬运约柜，以致发生了这一次的意外。至于乌撒呢，他应该对于搬运的规条相当熟悉才对，竟然也触犯了禁例，藐视神的圣洁，因而招来了神的惩罚。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当人以应该有的尊重态度来对待约柜时，才会带来正面的好处。我们也可以从乌撒的事件中知道，神对于侍奉他的人所要求的是十分严格的。正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圣洁的，轻慢不得，所以当今天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要自己省察一下，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用敬虔的态度来服侍神，以至于我们所摆上的心智所做成的圣功都能够蒙神的悦纳呢？这是我们常常很忽略的，因为我们把心思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如果神要我们行走的路程是很顺利的，那当然也是很好，没什么事情。但是如果神让我们行走的路有点弯曲，有些坎坷，那么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问号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大卫的身上看到神在属他的人身上的管理，那我们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跑到高处或者是落到了低谷，无论情形如何，我们都依然在主的管理之下。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那么当然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就少背
很多的重担了。接着我们就要看到神的工作，如果神要用一个人，他会给他许许多多的经过，有时候是舒畅的，有时候不是舒畅的，但是无论如何，神的工作在这个人的身上乃是要将这个人造就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来做成神的工。在历代志十三章记载了大卫坐上了宝座，虽然以色列人有敬畏神的大卫，但是对于整个的以色列国来说，他们实在没有看到在神的面前该走的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圣殿，可是有会幕。不过很明显的是，会幕里面没有约柜，所以那是一个没有约柜的会幕。因此大卫做王了，他要寻找的就是约柜。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关于约柜的重要性，约柜在大卫的心里是何等的重要。在扫罗年间，扫罗对于有没有神的同在，有没有约柜，约柜在哪里，他根本就没有兴趣知道。但是一个属神的国家，一个被神拯救的国家，没有神的同在，这个国家能力在哪里，尊严在哪里，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所以大卫必须要将约柜寻回。后来我们看到约柜被寻到了，他是在亚米拿达的家。这件事情对大卫来说，也可以说对神的百姓来说，是一件何等喜乐的事。于是大卫就召聚了百姓来一起把约柜迎接回耶路撒冷。在迎接约柜这件事情上，大卫当时并没有做得很准确，因为他不懂得，他不知道神的规矩。而且和大卫一起商量的是大卫的千夫长、百夫长，还有一切的首领商议。大卫已经是以色列王，他只要下命令就可以了。但是大卫知道约柜是神与百姓关系的见证，神的百姓必须也只有同心合意的接回约柜，顺服在约柜的管理之下，才能够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大卫就差遣人走遍了以色列地，见到他们的祭司啊、利未人，叫大家一起来商议这件事。全体的反应都非常好，他们都说可以如此行。于是就从基列野灵将神的约柜运来，因为约柜从腓力士送回来以后，就被运到了基列野灵的亚比拿达家。那么这个时候大约过了80年，等到了大卫登基做王了，百姓甚至都忘了约柜在哪里，大卫还需要到处打听约柜的下落。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也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告诉我们，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在一辆新的车上，就是这一辆车从来没有做过其他的用途，为的是要保证在礼仪上的洁净。但是根据出埃及记、民数记，圣经清楚的指示，约柜必须由歌侠的子孙扛抬，不是用车，用车子搬运约柜的先例是非利士人，那是因为非利士人不懂。但是作为利未人的乌撒和亚西约，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在民数记的4章15节，圣经清楚的指示利未人歌侠的子孙用杠抬，第4章15节还说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可见神所要的不是一辆新车，而是奉献者的肩头。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必须为主而活，侍奉神是要顺服侍奉，我们千万不要离开了神的旨意自行赶车，而是要让神来驱策我们，我们不要领头，要受带领，也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心思拒绝顺服神。如果我们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他，那么就没有任何的事可以让我们害怕的了。我们只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顺服，我们就可以为神
承担大事来侍奉他，也可以成为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的人。接着我们看大卫和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迎接约柜，他们用了许多的乐器，并且极力的跳舞歌唱。极力的意思是指全力投入。可惜到了基顿的合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这个举动激怒了耶和华神，因而遭到击杀，他就死在了神的面前。乌撒原是好心，可惜不合乎神的旨意，他的举动使约柜失去了分别为圣的见证。这件事使大卫的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就称那个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接着十二节说，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十三节告诉我们，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这位俄别以东是祭司利未人，后来被指定担任守门的。我们要感谢神，虽然以色列众人和犹大众人都不敢要约柜，唯有俄别以东一家人接受，而且将他安置在家中，以接待耶和华的约柜为荣。这就像玛利亚用香膏抹主一样，使主心满意足。于是神就赐福给俄别以东。有人将这事告诉了大卫，大卫的心就好像活起来了，他就起意说，我要把约柜运回来。大卫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他要把神带回到百姓的生活中，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后来大卫他就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安排圣殿的侍奉，这个是在历代志上23章到26章告诉我们的。到了28章的18节，他还发表了圣殿的样式。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最好的老师，他用击杀乌撒来教导大卫敬畏神，然后用赐福俄别以东全家来教导大卫神的恩典，让大卫明白不但要有爱神的忠心，侍奉的热心，还要根据真理，这样的侍奉才能够蒙神悦纳。今天神也用同样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我们要感谢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教导我们，不但要更深的认识你，更要照着你的旨意来侍奉你，不但是祈求，更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你必赐福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在爱中你创造了我们，又拯救了我们，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因为看见了大卫的心意，也看见了乌撒的悲剧，我们要心存感谢，要心存敬畏的来与神同行，圣灵必定会赐福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容神一人的人，圣灵也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五月二十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在偏南风到西南风的环境之下，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和昨天是非常类似，只有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到了周四和周五，天气又会稍微有所转变。由于锋面会稍微靠近台湾一些，环境变得不稳定，而且水汽也会有所增加。虽然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不过在桃园以北、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的降雨范围也会扩大，雨量会稍微增加，尤其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不过在周六之后就会再次回复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早晚温度大约都是22到26度，而在明天基隆还有东半部地区是29到31度。高温方面，明天基隆还有东半部地区是29到31度，西半部则是31到34度，尤其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会有局部36度的高温几率，因此出门也请做好防晒的工作。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就职两周年接三项执政核心，赖清德总统呼吁朝野拒绝红色统战。联合报，首次总统弹劾案立院投票56对50没有通过。中国时报，美国驻中国大使表示川普向习近平表明不支持台独。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赖清德总统将在今天发表就职两周年谈话。根据了解，面对当前威权扩张与朝野对立等并行的挑战，总统520谈话将以总统直选30年，勇敢追求未来作为主题，从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谈起，强调民主是世代牺牲的积累，必须继续捍卫，也将提出守护民主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经济发展这三大执政核心方向，同时呼吁朝野面对到外部的威胁要有共同底线，明确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红色统战攻势。同时赖总统也将宣示规划投入产业振兴。三大执政核心方向，第一是守护民主生活方式，强调台湾的未来不能够由外人或者是恐惧来决定，政党竞争是常态，但面对到外部威胁需要共同的底线，守护台湾不应该因为立场不同而有所打折。第二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和平则必须要靠国防实力、清楚的国家意志以及与民主伙伴共同撑起。政府将持续推动国防改革，扩大投资，第一艘国造潜舰海鲲号的完工也正是国防自主意志的体现。第三是经济发展，尽管台湾在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是创下39年以来的单季最高，但总体经济成长的好处必须让全民有感，政府规划多面向投入到产业振兴、加薪、 住宅、托育、长照等，另外也将涉及到少子化对策。在谈话的结尾，将以台湾的力量在于自由意志、价值清楚、从未放弃方向来作为结束，呼吁国人以30年民主自信作为基础，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也更自由的台湾。联合报今日头条，赖清德总统今天就职将届满2周年，而立法院在昨天则是举行了弹劾赖总统案记名投票表决，在出席的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立委都投下同意票的情况之下，最终同意票是56票，不同意是50票。虽然同意票是更多，但因为没有达到76张同意票的门槛，最后是没有通过。不过仍然是创下了中华民国宪政史上首次的弹劾总统记录。总统府方面表示，赖总统一向是坦坦荡荡，并且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要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是真正正面并且有意义的事。这一项我国宪政史上弹劾总统的首例，是源自于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去年宣布不附属蓝白立委再修正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之后，由在野党所提出的弹劾，而历经了公听会、审查会还有听证会之后，是赶在赖总统就职届满2周年的前夕进行弹劾案的记名投票。昨天是有7名立委没有领票，除了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以及副院长江启臣，还有前往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朝野立委，包含有廖伟翔、陈昭姿、郭玉琴以及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还有无党籍立委陈超明。总统府表示，特定政党宣称总统执政是四大皆空的污蔑，事实上赖总统所提出的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从强化国防、经济安全到民主伙伴等面向都有坚实的成绩。赖总统更具有坚定、稳定而且有原则的两岸关系领导力。而今天是520，赖总统将在上午在总统府主持执政2周年记者会，也将向国人进行国政报告，预料是以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作为谈话的元素。而在川习会之后的美中台形势也是外界关切的重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国之后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而对台军售是与大陆谈判的很好筹码，因此引发外界质疑美方战略模糊的策略是否有所改变。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18日受访时表示，川普是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美方对台政策不变，但是也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14日，川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峰会的时候，庞德伟就坐在川普的右侧，也凸显他是川普访问中国的美方关键人物。庞德伟回应说道，川习会当时他就在场，而川普是明确的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不会改变美国对台政策，完全支持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与对台的6项保证，同时是不支持独立，但是也不想见到两岸之间发生胁迫，希望见到和平解决的方案，与中国一样也是要和平与稳定。台大社科院在昨天则是举行了川习会后美中台及两岸情势发展座谈会，其中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表示，习近平利用了川习会来凸显台湾议题的优先性，川普则是直接听到习近平深入表达台湾议题的严重性。但是美国对台军售并不是来自于川普的单独决定，美国国会也有权利建议或者是

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赖清德政府施政满两周年，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也抛出了民生政策的利多，其中预告政府将启动0到18岁全程支持计划，其中包含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并且推动育婴住宅的减税优惠，更合理的规划婚假、产假还有陪产假。而整体方案是预计会在28日送交行政院会进行通过。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的新版职业安全卫生法将在今年7月1日上路，不过近来也接到许多民众的询问，像是同事订鸡排但没有邀约是否算是职场霸凌。而劳动部在昨天进一步解释，需要同时符合五大要件是缺一不可，并且经过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够认定为职场霸凌。但有劳工团体认为，光是双方要属于同一个事业单位的员工，并且行为持续发生这两个要件，就把单一的重大侮辱事件或者是遭遇到不好的客人排除在外，不算是职场霸凌。那五大要件要同时符合实在就很困难。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马英九基金会三人调查小组调查前员工萧旭曾以及王光慈涉嫌背信侵占，结果尚未出炉，但基金会在昨天也下了最后通牒，表示27日如果不提出调查报告，就会召开记者会以昭公信。但调查小组成员李德维点名主导了调查的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到底算哪位，以为还在当官还要给人限期报告。调查小组表示，在3月27日董事会成立了调查小组，在还没有收到任何资料的情况之下，就在清明长假期间两次召开会议，在4月20日收到部分纸本资料，在隔天也就进行了约谈，都显示是力求尽早完成调查工作的决心。基金会是罔顾事实恶意的批评调查工作，对调查小组来说也是一种侮辱。联合报政治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前往立法院提出了对美军购的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案，并且表示国家安全应该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因此也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行政院编列的特别预算案。立法院经过朝野协商之后同意行政院筹编特别预算，行政院今天上午将加开院会，卓奎将在下午前往立法院进行备询。而根据专案报告的内容，第一批发价书是包含了 M109A7 自走炮还有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等五个案件，总计是2949亿9098万元。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记忆体族群以及台积电的领跌之下，台股在昨天是开低走低，外资的卖超也持续扩大，热钱汇出的力道加剧，让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的贬势也同步扩大。昨天中场是收在 31.65 元，重贬了 1.05 角，汇价创下超过一个月以来的新低纪录，成交量也放大到 31.31 亿美元。台股方面则是在中场下跌了 716.26 点，收在 40175.56 点，即将面临到4万点的保卫战。而三大法人则是合计卖超有 784.09 亿元，其中外资是卖超规模扩大到 632.35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中华工程的经营权之争是在投下了震撼弹，在两大股东包含保家集团以及威金集团是握手言和携手共治之后，股东会前夕又上演了新的戏码。这是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在昨天表示，早在股东会投票委托书还没有寄出之前，就已经决定统一和解，把中工经营权和平地转移给保家集团。中工在随后也发出声明表示，董事长周志明因为个人生涯规划等因素请辞，而有市场人

0: 人士则是透露，新任董座的人选渴望是由保家集团旗下的大华建设董事长郑思聪出任。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近期有民众抱怨家人一辈子按时缴纳国民年金，但是在过世之后家属却因为资格不符而领不到，也引发了国保制度的争议。对此，卫福部社保司表示，这个案例可能是因为超过65岁，同时没有符合资格的遗属，再加上没有申请老年年金，因此无法请领，但是相关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未来不排除会透过函释来放宽规定，也让符合资格的民众免申请就可以领到年金。自由时报生活新闻，酒驾致人死伤的人数是逐年下降，但全新的威胁是来自于毒驾，因此政府为了加强打击毒驾，在5月11日举办了跨部会的会议，来研议有关的修法，要加重罚则。交通部表示，将计划提高累犯的罚锾，以及增订乘客的连坐罚则，也明定涉犯刑法毒驾嫌疑的驾驶者施行尿液采验等四大加严的罚则，预估6月底之前就会预告草案。交通部表示，另外针对提高毒驾有关的刑事罚则的部分，也在同一天函请法务部可以再研议针对毒驾的行为，包含不得一颗罚金、提高缓起诉复命戒瘾治疗比例、假释条件，还有提高命强制戒瘾治疗比例等有关执行作为。同时，警政署也可以依照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于毒驾者进行预防性羁押。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棒在昨天的赛况，道奇队才刚在公路大战横扫天使队，不过隔天就在教室的系列赛吞下了败仗。其中山本由升登板先发了7局，只失一分，送出了8次的三振，但这样的好投成绩居然最后是吞下败仗。教室在中场是1-0完封胜利，主要就来自于道奇队的打线表现不佳，而其中大谷翔平是贡献了2支安打，还有4坏球保送3度上垒，不过其他队友只敲出了总计3支安打。另外，纽约大都会是逆转气走了洋基之后，又在客场打出了疯狂的比赛，昨天对上了国民队，双方杀进到延长赛是难分难解，而大都会竟然在第12局单局就灌入了10分，最后是以16-7获胜。而总教练曼多萨则表示，这真是非常疯狂，每天在棒球界都可以看到新鲜事，而很高兴他们是属于胜利的那一方。另外是本届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开打，而足球巨星内马尔确定会加入本届的巴西代表队，尽管现年34岁的他状态欠佳，不过巴西总教练安切罗蒂还是把内马尔列入到55人的大名单之中，同时也公布他入选了最终的26人名单，而这也将是内马尔第4度出征世足赛，总计进球数有79颗，也成为巴西国家队森巴军团的最高纪录。自由时报体育新闻， WTT 美国桌球大满贯赛的第一波参赛名单在昨天出炉，从去年9月底就因为腿伤没有出赛的台湾选手高成瑞也在名单之列，不过他表示目前只是先报名，是否能够出赛还是要看身体的状况来做最后的决定。而这一届大满贯将在6月25日到7月5日在洛杉矶的安大略会议中心来举办，官网在周一也公布了第一波的参赛名单，而台湾的男子单打正赛名单包含有林昀儒以及郭冠宏，冯艺兴、张佑安还有高成瑞则是从资格赛出发，女子单打选手进入到正赛的则是有郑怡静还有叶一田。 至于李玉尊、黄瑜杰、简童娟还有彭玉涵则是从资格赛来打起。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廷在昨天晚间已经飞抵北京，开展对大陆第25次的访问。在出访的前夕，他也预录影片向中国民众发表谈话，强调俄中关系的特质体现在相互理解与信任，并且在涉及到包含捍卫主权与国家统一的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是相互支持。普廷是预计在今天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而其中天然气管道协议也会成为这一次会谈的焦点。根据彭博报道，普廷希望在与习近平会谈的时候可以推进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的项目。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澳洲政府是再次出手，强制要求具有中国背景的投资人必须要抛售当地的稀土企业北方矿业的股权。澳洲国库部长查莫斯在当地时间18日发布了进一步剥离指令，要求中资在14天之内出清合计大约 17.6% 的股份，而中国官方随即表达强烈不满，同时警告澳洲方面不要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公告显示，受到影响其中最大的北方矿业的投资者是来自于中国的浩瀚投资集团，在2024年9月是购入了 2.71 亿股的普通股，不过如今是全部被勒令剥离。而事实上，查莫斯在今年4月就已经发出了临时指令，禁止香港企业所持股份被转让或者是行使投票权，如今是进一步升级为强制出售。澳洲阿德莱德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德雷珀则对此表示，强制剥离的好处在于新兴关键矿产供应链当中的关键环节是得以免受到中方的控制，从而促进多元化，但他也承认中方可能因此不满，并且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反制措施。自由时报新闻，我国的总统520就职周年就在今天，但是中国还是持续对台湾遂行军事施压以及灰色地带的袭扰。国防部在昨天表示，从昨天上午的8点36分开始，陆续侦获了中共22架次各型的军机出海，其中包含了中共的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还有无人机，总计是22架次，其中有11个架次是逾越了中线还有延伸线，进入到我国的北部、中部、西南还有东部空域，同时配合中共的船舰假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我周边的海空域。国军则是同时公开了包含 F-16V 紧盯中共歼-16型军机，海军则是紧盯了中共的银川舰还有徐州舰的有关照片，也展现捍卫国土疆域的决心。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9日访问韩国，并且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了两人在半年以来的第四度的会面，两国都同意扩大液化天然气还有原油供应的合作，也包含储备和石油产品的互换安排。李在明也强调韩美日还有韩中日合作对于区域和平的重要性。高市早苗则是提到了日韩美的合作，但是必谈中国。高市在这一次两天一夜的访韩行程，地点则是选在李在明的故乡安东，双方先进行大约33分钟的小规模会谈，在后续又进行了1小时12分钟的扩大会谈。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了新一波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而该国卫生部在昨天表示，在过去一天就新增有26人疑似感染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则表示，对于这一波疫情的规模与速度是深感忧心。在上周首度证实爆发这一波疫情以来，目前疑似死亡的病例数已经增加到131人，疑似感染的病例有516例，不过大多的疫情是集中在对外交通不便的区域， 只有少数样本可以经过实验室来检验确认。而这一波疫情让人担忧的地方，包含城市区域已经出现了感染病例，另外出现病例的地区也有大量的人口流动，尤其在当地最近的冲突加剧，新增就有超过10万人是流离失所。此外也有医护人员死亡的通报。谭德赛指出，这一波疫情是由本迪布交型的伊波拉病毒所引起，但这是一种目前没有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可以治疗的伊波拉病毒。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铁路地下化平镇临时站预计会在10月启用，但是地方发现临时站的出入动线都在东侧，西侧的居民要搭车就必须要先绕道，于是地方民代还有市府都认为车站应该要设置天桥方便民众通行，而市府也愿意提供土地让天桥可以衔接人行道，但目前建设经费中央与地方桥不拢，因此还有待双方进一步的协商。桃园市府主张天桥是属于车站设施的一部分，应该是由中央经费来统一负责施工，市府则会全力配合在出站之后的人行道还有土地衔接的处理，也会请在地的立委来向中央争取大约7600万元的经费拨付。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在台北市283座重要桥梁当中，有242座，大约85%的桥龄是已经超过30年，其中士林还有北投两区，不论是桥梁的数量或者是高龄的占比都超过了半数。因此市议员指出，桥龄其实每增加一年，危害风险就会提高5%，除了地震频繁的影响之外，也因应辉达将进驻到北市科，未来交通量会大幅成长，于是建议市府要加速重要桥梁的重置或者是延寿的评估。对此北市新工处则是回应，改建还有延寿的评估案第一阶段将在2周之内来做出缩短期限的可行性研议。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卫生局在前天接获中央通报，确诊一例汉他病毒症候群，是林口区的一名40岁男性，在4月7号于基隆工作的地方打扫的时候遭到老鼠咬伤，当下是立刻到医院就医清洁伤口，不过到了5月2日是出现了发烧、发冷、四肢无力等相关症状，前往诊所就医没有改善，因此后续再到医院就医通报采检之后是确诊的情况，而目前症状已经有改善，并且在昨天出院。而另外框列了接触者有11名，都是没有疑似症状。新北市卫生局表示，在接获通报之后的第一时间就启动疫调，同时框列接触者，也在相关确诊者的住家加强了跨局处的环境清洁还有消毒等防治工作。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暌违了29年，中华民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协会 YWCA 是再次主办亚洲区域会议，邀集了来自于亚洲12个会员协会的女性领袖和青年代表齐聚台北。本届会议是从17日展开到20日为止，面对到 AI 科技快速发展与世代的变迁，将聚焦在青年女性培力、跨世代对话以及社会参与等有关议题。国际新闻，在社会分裂与人际疏离感日益加深之际，美国近年来兴起了5月16日属于美国好邻居日的活动倡议，期盼透过友善服务还有实际关怀，鼓励人们重新建立与社区的连结，而多家教会也借此机会走入到社区，透过陪伴与服侍向人们展现基督的爱。本周焦点主题，当世界快速变动，福音所面对的场域早就不限于在教会之内，而宣教更成为当代教会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如今呼召不再只有单一的路径，有人踏上了跨国宣教旅程，多元服事的形态不只扩展了传道人的角色，也为神学教育提出了新的培育挑战，就在本周分享。 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光影职场学这个节目在每周三上午8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亲爱的听众各位大家好，我发现我在这一季月亮与六便士的这个专题里面哈，介绍了很多部跟艺术有关的电影哈。我们介绍过阿玛迪斯东京奏鸣曲，上个礼拜呢我们介绍了舞动人生，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也是另外一部艺术的电影，好，跟艺术有关的电影，它是在2010年的美国电影《黑天鹅》。那在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我想要来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通常都会对完美有一个迷思，好，而且呢，在这个追求卓越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付出一些的代价。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提供了一个让我们看起来有点惊悚，可是呢却又很无比真实的一个我们的职场人生一样哈。所以呢在第一段的节目里面，我想先带大家来想想哈，来看看这个电影当中哈，白天鹅的包袱是什么。好，我们来聊一聊在职场上面那个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个完美人设是什么。在这个电影一开始哈，妮娜呢是一个巴黎学院的一个学生，他正在参加一个剧团的一个甄试。那在这个甄试的过程里面呢，舞团他们要跳的呢是天鹅湖。那各位可能可以想象那个天鹅湖的一个故事里面一定都是白天鹅，但是 它里面呢也有一个故事是跟黑天鹅有关。所以呢你要去演这个天鹅皇后，他就必须要同时要能够表现出这个白天鹅的优雅，同时呢他又可以表现出这个黑天鹅的这种侵略性。